0: 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大娶亲是一个介绍民俗的段子，听音搭腔，以讹传讹，硬是把白事和喜事混为一谈，包袱不断，让人忍俊不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这一段大娶亲。
1: 哎，嚯，您倒好啊，
2: 您好，
1: 家里都好，
2: 成问成问，
1: 家里都谁好？
2: 您问谁谁好？
1: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2: 有人，没死绝了。
1: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的父亲好？哦，
2: 摊到好，
1: 我也好。
2: 你干嘛？
1: 我也问摊好啊，他也问我好。
2: 谁问你了？嗯，
1: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2: 什么？
1: 不是大门大吉？
2: 啊？
1: 你爸爸礼拜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问他几岁口啊？
2: 哎，
1: 我是说
2: 什么话？这是
1: 我说他怎么长的？
2: 你爸爸怎么长的？
1: 不是，嗨，
2: 这主持人说话
1: 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吧？
2: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2: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2: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1: 什么？
2: 高寿？
1: 高寿？
2: 哎，
1: 又高又瘦。
2: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1: 你说的吗？高寿？你说的
2: 什么高寿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1: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寿了。
2: 对了，
1: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2: 哈、啊，还小着呢，
1: 还没满月呢。
2: 没满月像话吗？
1: 你说的还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2: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1: 那满月没有？
2: 满月了。嗨，
1: 奶还行吗？
2: 什么呀，这都是
1: 不知道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2: 我说你老跟这满月表什么呀？
1: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2: 啊，行行行行，不问岁数吗？
1: 嗯，
2: 告诉你，我爸爸六十。
1: 六十？
2: 哎，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嗯嗯，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吃饱了六六十。
2: 不，
1: 住笑话，
2: 哪儿的事儿？
1: 错，
2: 啊，怎么吃饱了六十啊？
1: 你不说你爸爸六十去了吗？
2: 是没那事儿，六十岁，
1: 六十岁
2: 啊？
1: 哦。成家了吗？
2: 还没呢。嗨、哎，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1: 你从你们家来啊？
2: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
1: 哦，
2: 有那事儿吗？你
1: 这早就成家了。
2: 那可不，
1: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2: 哦，我妈倒挺好的。
1: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2: 跟我爸爸同庚。
1: 同庚？
2: 哎，
1: 一块打经，一个梆子一锣。大大闯闯，少年当奋勇。老
2: 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1: 倒一马我看。
2: 好吧，这是看样儿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1: 同庚吗？打更？
2: 不，同庚都不同
1: 啊。
2: 嗯，就是他们俩呀、啊，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2: 啊。
1: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知道吗？
2: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1: 你不说一边大吗？
2: 这一边大同庚吧。我妈也六十岁。
1: 哦，你妈也六十岁
2: 啊？
1: 出门子了吗？
2: 还没呢。嗨，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1: 哦，
2: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1: 哦，对对对，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2: 这不废话吗？
1: 你妈呢也结婚了
2: 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对你有意见。
2: 怎么对我
1: 有意？我
2: 对
1: 你有意见啊？
2: 不，我招你了。
1: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2: 我怎么不对了？
1: 确实
2: 啊，
1: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2: 咱是好朋友啊，
1: 好朋友
2: 啊。
1: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确实的。
2: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得出
2: 不？怎么意思？
1: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 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都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咱俩
2: 不是
1: 不对，
2: 不是这个
1: 没有
2: 这个您挑的没有？
1: 怎么呢？
2: 哎，您得原谅啊。
1: 哦，
2: 核算我爸爸成家呀，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办得太仓促。
1: 哦，
2: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得请您去。
1: 对
2: 啊，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1: 嗯，
2: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
1: 嗯，
2: 后来呀，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1: 对，
2: 我哪儿找你去？
1: 我还那儿住啊。
2: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吗？
1: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2: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1: 没赶回来，没赶回来。
2: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 哦，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2: 那可不。
1: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2: 您听着
1: 啊，
2: 咱这么说吧
1: 啊，
2: 想当初我爸爸
1: 啊，
2: 哎，你就别答应了。
1: 就随口答应嘛。
2: 我问问用不着意思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1: 住在东庄？
2: 对。
1: 嗯，
2: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1: 哦，是个大和尚。
2: 大和尚像话吗？学生。
1: 哦，学生，学生。
2: 哎，
1: 清楚。
2: 我妈呢在西庄住。
1: 嗯，
2: 是个姑娘。
1: 是个姑子。
2: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1: 算姑娘。
2: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
1: 姑娘，姑娘，姑娘。
2: 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1: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2: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1: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2: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1: 嗯，
2: 是媒人。
1: 哦，你是媒人。
2: 对。嗨，不是我。
1: 那是你兄弟。
2: 哎，我兄弟。
1: 嗯，
2: 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
1: 就是，
2: 听说那边条件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
1: 我哪儿搅了？
2: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1: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是谁？你说。
2: 哎，是个老街坊。
1: 哦，老街坊。
2: 杨奶奶，杨媒婆。
1: 杨媒婆。杨梅果不入仙里枝。
2: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1: 不是，你说这就快有你了吧。
2: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1: 嗯，
2: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嘛。
1: 嗯，
2: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1: 嗯，
2: 东家走走，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他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2: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
1: 嗯，
2: 说媒拉纤，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2: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2: 到了我妈家呢，
1: 嗯，
2: 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
1: 嗯，
2: 门当户对呀。
1: 是啊，
2: 就同意了。
1: 哦，
2: 哎，得相亲。
1: 嗯，
2: 要见见本人。
1: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2: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2: 得家里人代替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2: 不，你老往里插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1: 还没你，
2: 你听着，
1: 真是，
2: 相亲以后啊，
1: 嗯，
2: 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
1: 嗯，
2: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1: 就把你生出来了。
2: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2: 转过年来，
1: 嗯，
2: 我爸爸办喜事，
1: 哦，
2: 用花轿把我妈我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2: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1: 这么些日子。
2: 那可不，
1: 二年以后
2: 啊。
1: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听着，
2: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1: 不说了，
2: 不说了，
1: 不说为知道怎么回事。知道，
2: 你知道，
1: 知道
2: 啊。
1: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2: 啊。对，
1: 对不对
2: 啊？
1: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2: 没错，
1: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2: 对。哎，不，租给像话吗？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2: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2: 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1: 当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2: 啊，
1: 独立成家嘛，全靠自己呀。
2: 是
1: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 没敢要48杠。
2: 不不不不，出来出来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2: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啊，1堂师傅经。
2: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1: 要这么
2: 的，这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2: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对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2: 搭棚
1: 搭的是齐脊天棚，钟鼓2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棵白沙糕。
2: 还是出殡的和尚。
1: 齐脊大棚吗？
2: 没那事儿啊，搭平棚。
1: 哦，
2: 拖眼扇，四犄角满带花活，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1: 迎门桌。
2: 哎，
1: 迎门桌上不能空着，
2: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2: 摆
1: 摆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3打狗棒，1打狗饼。
2: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着啊？
1: 不摆这个，
2: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斗米五供，红彩绸，1张弓，还有3支箭。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啊，到时辰准备发饮了。
2: 发饮？不不不，发饮像话吗？发轿。
1: 这时候来了9个和尚，
2: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不是，道喜，道喜来了。
2: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2: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啊。和尚刚走，又来13
2: 老道，
1: 不是吹鼓手。
2: 哦，那是响气行，
1: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2: 这叫响房啊。
1: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2: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2: 我说的呢，
1: 娶新娘子发轿，
2: 发轿，
1: 花轿到你姥姥家
2: 啊，
1: 你妈不上轿。
2: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1: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怎么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2: 别别别，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让我妈上轿。
1: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2: 哎，对了，
1: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2: 对，
1: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2: 嘿，我老了还会六口折。
1: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2: 这是离娘泪，
1: 哭了。
2: 嗯，
1: 哇哇哇哇哇，
2: 怎么？生孩子了？
1: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2: 嗨，你管那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1: 妈哭了。
2: 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1: 说傻子了，
2: 这还用说吗？
1: 我说
2: 吗？20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越越越越，像话吗？
1: 没出声，掉一通眼泪。
2: 哎，对了，
1: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2: 嗯，
1: 花轿出门走了，
2: 走了。
1: 刚一出胡同，
2: 嗯。
1: 就听轿子里的裤衩噗，
2: 怎么拉屎了？
1: 我轿底儿掉下来了。
2: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抬轿的合适了
2: 啊，
1: 轻省啊。
2: 是啊，
1: 轻省。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2: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1: 花轿到门，
2: 嗯，
1: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2: 哟，
1: 趁来晚了，
2: 怎么着？
1: 关上大门，不要了。
2: 哎，不是不要，
1: 嗯。
2: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性。
1: 哪儿那么大性啊？
2: 嗨，急性之性。
1: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噼啪啪啪放鞭炮
2: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1: 嗯，
2: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花轿落地，
2: 哎，
1: 别落地
2: 啊！
1: 别落地，
2: 干嘛？
1: 起，高起，走，起，
2: 怎么还起？
1: 对，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2: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1: 不没底儿吗？
2: 嗨，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1: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喜桌前。
2: 嗯，
1: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2: 这叫平安吉庆。
1: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2: 哎，我停，打住，打住，打住。 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1: 有吧，我记得有。
2: 是的，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0: 对，
1: 光卖火盆，
0: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1: 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0: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洗房，把浑身衣裳一脱，
1: 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0: 换新的？
1: 好，吓我一跳。
0: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1: 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1: 对，
0: 你爸爸出了洗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1: 有点害臊，
0: 没穿裤子。
1: 去你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相声《大娶亲》。小品演员潘斌龙演出的题材都是刻画小人物，但是他能够通过演绎小人物来诠释更深刻的想法。小品《好尴尬》讲的是大潘参加诚信商家评选，恰好遇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又赶上了客户的钱包丢了，这几件事撞在一块儿，大潘应该怎么来应对呢？一场尴尬的局面就这样展开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表演的小品《好尴尬》。
1: 擦着呢，擦着呢，
2: 哥，我跟你说呀，
1: 哎，
2: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1: 啊，
2: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2: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1: 啊。
2: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2: 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3: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着，
3: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3: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4: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4: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4: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4: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4: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4: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4: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4: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
4: 啊、
1: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4: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4: 哎呦你慢点，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啊你啊？
4: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4: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4: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4: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4: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你不
4: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4: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4: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5: 潘哥，
1: 哎，
5: 快递。
1: 哎哎，
5: 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5: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5: 玩个浪漫。
1: 对对对对，
5: 可以啊哥。
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5: 好好哥、
1: 啊、来来来，
5: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
5: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海鲜。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洋的。
0: 快递我你搁后面了，哥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2: 走走走，
1: 赶紧看，
3: 赶紧
1: 看，
3: 赶
1: 紧。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得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2: 哦、
3: 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2: 你
3: 知道吧？
2: 找那1000块钱呢、哎、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
4: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
1: 哎哎，停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
1: 啊，
3: 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
1: 哎呀，
2: 大姐，
3: 什么
2: 大姐，大姐，大姐，你消消气儿。
1: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
1: 哎呀，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5: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5: 夹手了。
1: 嗯。哎呀！啊！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5: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5: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5: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5: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6: 老公，
1: 哎，
6: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6: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6: 大
5: 潘，
1: 哎，
5: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1: 哎、
5: 我走了啊。
1: 哎，好嘞。
6: 老公
1: 啊，
6: 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0: 啊，
1: 衣服，
0: 我这
1: 我买的，
0: 不是，
1: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1: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1: 可以呀，啊，大胖，
0: 没有，
1: 背着我从私房钱
0: 里，没有，
1: 拿出来。
0: 不是我，
1: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1: 少？
0: 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1: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1: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哎呀，
2: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3: 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1: 这是你老公啊？
2: 对呀，啊，我老公啊。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3: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4: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2: 哦，
4: 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5: 你耳朵不好使，
1: 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6: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嗯，
6: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什么呢？你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1: 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1: 啊，
6: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啊。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6: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6: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来，
1: 误会呀，
7: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哎，
7: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一句好尴尬呀，也让我们记住了小品演员潘斌龙。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演员刘洪怡的柳活在相声界是出了名的。所谓柳活呢，就是在相声中用戏曲元素来进行表演。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洪怡、赵伟洲、李嘉存合说的群口相声《武松探家》。
1: 往那一站啊，大伙儿就乐了。
2: 哎呀，说明啊，大家都喜欢你，
3: 爱看你。
1: 这么着啊，今儿咱说一段仨人相声，
2: 仨人说啊，
1: 热闹好不好？
2: 这么办好不好？我呀，给大家唱一段，您爱听不爱听啊？
1: 爱听吗，各位
2: 啊？
3: 听我的啊，我说的最好。嗯，我给大家说一段，怎么样啊？
1: 啊，各位
3: 啊。谢，
1: 不，掌声不热烈，
2: 怎么着？
1: 掌声不热烈啊！听我的，我连说再唱，各位朋友，您欢迎吧。好嘞，
2: 哎，不，
1: 连说再唱，
2: 等会儿，
1: 连说再唱，
2: 行，连说再唱，咱们唱什么呀？
1: 咱们啊，《水浒传》里头，咱找一折。
2: 那好啊，
1: 好不好？
2: 我说呀，啊，咱们唱一出李逵夺鱼
1: 闹江州，
2: 这热闹
1: 啊！好，
2: 你扮那李逵
1: 啊。
2: 我呀扮那烂里白条张顺，
1: 哎，
2: 我演谁？你呀，演那鱼，
1: 哎，
3: 有这么大条鱼吗？
1: 有，胖头鱼。
3: 哎，你才胖头鱼！
1: 我揽着你这腮帮子，
2: 我拽着这鱼尾巴，
1: 咱俩
2: 一躲，
3: 行行，别躲了，别躲了，别，行，我受得了吗？那个
1: 怎么着？
3: 《水浒传》咱不演这个，
2: 演什么？
3: 听我的
2: 啊，
3: 咱们呢，演石谦偷鸡。
2: 这戏也好
3: 好
2: 无丑戏，
1: 这戏就
3: 我来这石谦
1: 啊，我呢
3: 店家
1: 好，
3: 让他演那鸡，
2: 我，哎，这还不如那鱼呢。
1: 不，
3: 怎么样？
1: 这么
2: 这也不好，
1: 不是这么着，咱来回新鲜的，
3: 来新鲜的。
1: 武松探家，
2: 武松探家
1: 啊，
2: 哦，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
3: 哎，就是武松替兄报仇杀嫂。
2: 这戏大家都熟啊，
3: 都看过这戏。
1: 您二位说那都是老本儿
3: 啊，
1: 那是封建社会酿造一杯苦酒
3: 哦。
1: 咱们今要演的新本儿，
3: 新本儿，
2: 那这个新戏怎么演呢？
1: 用现代人的眼光
2: 啊，
1: 看这家庭
2: 哦，
1: 怎么把它不和谐变成和谐了？武大郎不能死
2: 哦，
1: 这叫好人一生平安。
2: 嘿，
3: 哎，
1: 怎么样？
3: 这戏可有点意思，
1: 好不好？
2: 这戏新鲜，
1: 角色分配。角色分角啊
2: 啊！
3: 我演武松，
2: 谁呀？
3: 武松，
2: 你呀？
3: 啊，
2: 我看你像肉松，
1: 那也是狗肉松。
3: 这，咱仨人我往这这么一站
2: 啊，
3: 我个儿最高，最英俊。
2: 哎呦，就这还英俊呢？
1: 行，咱俩武松，
3: 我来武松，
1: 行，
2: 我
3: 你武大郎啊？
2: 哎，
1: 武大郎，
2: 对，
1: 老实巴交，
2: 朴实憨厚。
3: 行，就你来武大郎。
1: 行，
2: 我演谁呀？
1: 你呀？啊，潘金莲啊。
2: 我
1: 啊，
2: 我不演潘金莲，
1: 为什么？
2: 这个人生活作风不好。
3: 哎，那你演才合适呢。
2: 哎，这怎么说话呢？
3: 不是，我说这里边你最瘦，
1: 哎，
3: 扮出来之后，哎，准像潘金莲，
1: 长得合适。您漂亮，
2: 漂亮，
1: 真好看
3: 啊，
2: 漂亮
1: 啊，
2: 这还没化妆呢，
1: 是吗？
2: 化出妆来更漂亮。
1: 怎么样？
2: 化完妆往这么一站
1: 啊，
2: 让观众一看四个字的感觉，
1: 哪四个字？
2: 风流俊俏。
1: 还风流俊俏呢？
2: 哎，
1: 我看你像没羞没臊。
2: 哎，那我不演了，
1: 别，不演了，
2: 这是。
1: 不是这么着
2: 啊？
1: 咱化化妆怎么样？
2: 化化妆，
1: 让大伙看看细节。
2: 化出妆来准好看。
1: 好，
2: 咱俩化妆。
1: 化妆，各位等一会儿啊，来化妆。
2: 我化妆去。
1: 化妆，
2: 好。
3: 这个他们俩人都化妆去了，我呢不用化妆，因为呢我扮演武松，我把大褂脱了就可以。为什么我能扮演武松呢？我必须得扮演武松，因为我穿着衣裳来的。您看像不像啊？人家戴帽子，你看这当然得有帽子了，没帽子能是武松吗？您看是不是啊？今天呢您算来着了啊，真是您没见过我扮演武松，不但您没见过，连我自己都没见过，他头一回演啊，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啊，鼓掌。好，这武松啊，武松得打虎，给你来个打虎的架势啊！
2: 蹦、蹬、仓，
1: 啊，咋样？
4: 就凭这架势就能打虎？哪儿打去？野生动物园。你这儿哪有虎啊？找这野生动物园那大老虎，哎，必须得饿它三天啊。那我要是进去，我这架势一拉，看见老虎，嘣噔擦，您再看这老虎吃饱了。有虎咱也不能打，主要您看着演戏。现在啊，咱就开始了。嗯，
5: 大得唱谁唱，雷谁唱，雷谁谁唱，雷谁唱谁唱，离了公衙的到此是家门，开门来。
6: 抬起！忽听门外叫，出来问根苗，谁啊？
5: 哥哥是武松回来了。
6: 哎呦，我兄弟回来了！兄弟，兄弟，
5: 兄弟，
6: 兄弟，
5: 见了

0: 兄弟，我可想坏了你了。哎呦，
1: 我说呀，哥哥，啊，
2: 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受苦了吧？
0: 兄弟，
1: 大大大以大大抬，
0: 叫兄弟别悲哀，莫把威胁我挂胸怀。哦，自从来到了阳谷县，挑着挑儿做了买卖，老炊饼到长街，小本经营发了财。要买房子又买地，把你的嫂子娶回来，娶回来。
1: 哦，哎呀，我说哥哥啊，这么说你娶了我嫂子了？
0: 哎，对喽。
1: 哎呀，甭问呐，我那个嫂子也不过是身高不过三尺，横宽二尺七八。
0: 我娶皮球啊，
1: 这儿跟您才般配。
0: 猜你的吧，啊，就你这嫂子，那有沉鱼落雁之美，阳谷县里的大美妞，
1: 大美妞啊！您说这么热闹，我不信。
0: 你不信？
1: 不信？
0: 这么样啊？我把她叫出来。
1: 啊，把她叫出来。
0: 你瞧瞧，
1: 那我得瞧瞧。
0: 啊、金莲，金莲哎，
3: 月亮，
1: 抬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大气抬抬。台台

0: 干嘛了？
1: 都遮着眼睛呀！
2: 哎，
1: 哥哥，您在哪儿划了这么一大美妞来？
0: 什么话你这？
2: 我嫂子啊，太酷了啊！

0: 我岂能惹你不得仓。
1: 这什么架势这是？刚才这话谁跟你说的？
0: 我哥哥说的。
1: 他说的。你躲开，你躲开。刚才这话是你跟兄弟说的。
2: 对了。
0: 嗨，
1: 兄弟，我得跟你诉诉委屈。你哥哥出门做买卖，把我们一人给锁在家呀？我们就在门口站了那么一会儿，这些不正经的男人哦，他竟看我，这能怪嫂子我吗？
0: 他说对呀，那别人看我嫂子，这您不能怪我嫂子呀。
2: 兄弟，别听胡说八道啊！他勾结恶霸西门庆，要用那毒药把我药死。
0: 此话怎的讲？
2: 他要用毒药把我药死。兄弟，你得给他宰了。
0: 对，我要杀了他。
2: 对，
0: 看得刀，嘣，噔，噌，
2: 修脚刀啊！
0: 你管什么刀？给我们杀了他不就完了吗？回来，
1: 干嘛呀？
3: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1: 我知道啊。
3: 干什么？
1: 你要给嫂子修脚。
3: 我修脚干嘛呀？
1: 那你拿他干嘛？
3: 我要杀了你。
1: 凭什么你要杀我呀？
3: 凭什么呀？我哥哥说了，你勾结恶霸西门庆，想下毒药害死我哥哥，我岂能惹得你蹦蹬仓。
1: 他又来了。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3: 我哥哥说的。
1: 你哥哥说的啊？你躲开。刚才这话是你跟咱们兄弟说的。
2: 对了。
1: 嗨，兄弟，恶霸西门庆跟王婆子俩人勾搭了一块儿，他要给你哥哥下毒药害死嫂子，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事儿能怨我吗？
0: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那我要杀你。
1: 你凭什么杀我呀？
0: 我就要杀你。
1: 你凭什么杀我啊？你真想杀我？
0: 我真想杀你。
1: 我也喝出去了，来，往这儿扎。你杀，给你杀。
0: 你别过来啊！
1: 你杀，
0: 你
1: 杀，
0: 你杀，
1: 我让你杀，我让。
2: 谁啊？都给我抓要晕了！我说你什么武松啊？让这么一娘们追你满街跑？
0: 不是，咱得把这事儿得弄明白了。他说呀，这事儿根本就不怨他。
2: 你听他的啊，他不守妇道，沾花惹草，我才是他的真正合法夫妻。
0: 对，你跟他恩爱吗？
2: 当然了。
0: 对，我还得杀他。您跟他才是恩爱夫妻，我岂能容他蹦蹬仓？
2: 我说你就这一姿势啊？
0: 我还会这个。汤，
2: 嗨，掉一只手啊！
0: 不对，
1: 怎么又笑我呀？
3: 我还得杀你！
1: 凭什么呀？
3: 你跟我哥哥才是恩爱的合法夫妻了。
2: 就是，
3: 你跟别人这样，我能不杀你吗？怎么着？
1: 这就要杀我？
3: 那当然杀你了。
1: 我先问你谁跟你说的？
0: 这是我哥哥说的。
1: 他说的啊！你躲开！
2: 兄弟你可千万没躲开。
0: 怎么不躲开？
2: 你躲开他要呸！
0: 我还是躲开吧。我
1: 你躲开刚才你跟咱们兄弟说什么来着？
2: 咱俩才是恩爱的夫妻。
1: 兄弟，不提这恩爱夫妻还子罢了，提起这恩爱的夫妻，嫂子我有满肚子委屈。想当初嫂子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儿女，只因家境贫寒，还不起人家阎王债，这才把我卖给了张大户家为奴。不想到老贼见我长得年轻美貌，对我起下不良之意。那一天他从前厅将我叫到了后院。
0: 那后来呢？
1: 从后院又叫进了花园。
0: 往下讲。
1: 从花园叫到了廊下。
0: 往下讲。
1: 从廊下叫到了屋中。
0: 往下讲。
2: 别想了，都进屋啊，还好不了啊。
0: 不，这个我必须弄明白了。哥哥这个女人良心大大的坏了，她得死啦死啦的哟。
2: 这不是武松，这是松井。
0: 讲。
1: 进了屋她就把门关上了。
0: 往下讲。
1: 她又上上了门栓。
0: 往下讲。
1: 拉上了窗帘。
0: 往下讲。
1: 我讲不出口。
0: 必须得讲。
1: 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讲。
1: 我他
0: 怎么着？
1: 他给我块糖。

0: 糖吃。
1: 嗨，给你一块糖吃
0: 啊？他还说了啊，他说这是给我点甜头。
1: 这个张大户太财迷了，费了这么半天劲就拿出一块糖来
0: 啊。那后来呢？后来啊，我把这老小子胡子全给拔光了。
1: 那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想想，他71岁，我才17岁，我怎么能嫁给他呢？啊，那张大户恼羞成怒，他说要给我找一个阳谷县最丑陋的男人。嗯，这个男人就是你的哥哥。哦，你说我们这叫恩爱的夫妻吗？啊，嫂子，我的幸福呢？我的前途呢？我的未来呢？我的人权呢？
2: 他还要人权？
1: 哎，我说哥哥，哎，您这个不合法呀！什么恩爱夫妻呀？您这叫乘人之危！我告诉你，这事儿我没法管了。您太缺德了，您比那张大户啊还缺德，你缺了大德了，你我管不了。
2: 哎，别回来！啊，你是哪头的？
1: 甭管哪头的，咱说的这道理啊。
0: 你这是侵犯我们妇女的合法权益，
1: 你这犯法。嗯，你不懂法治观念，
0: 你迫害我们妇女。
1: 哎，你这个思想就不
0: 对了。我要控诉。
1: 谁要批判？
2: 干嘛？你们俩大热天演这戏，我容易吗？跪在这啊！行了，不演了，不演了。
0: 快快快快快！别走！
2: 别
0: 了，回来！
1: 这不跟您说理了吗？
0: 哎，我们这是对你进行法治教育。
1: 对，
2: 那往后这戏怎么演啊？
0: 有法演呢，你先跪下。
2: 真好，
0: 快！
1: 啊，哥哥啊，咱们这个家庭矛盾只能化解，不能激化。嗯，咱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和谐了，整个国家就和谐了。
2: 啊、兄弟。你这话可够进步的。
1: 我在法制报上看来的。
2: 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哥哥我也开窍了。我们俩这婚姻呢也不得和谐。嗯，强扭的瓜不甜。金莲，哎，这么多年呢我让你受了委屈了。咱俩这不和谐的婚姻呢也该解除了。您呢投奔您的幸福去得了。
0: 大郎，那我要是真走了，剩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2: 我有我兄弟呢，
1: 我来照顾他呀。
0: 哎呦，兄弟，嫂子可先谢谢你了。
2: 金莲，
1: 哒哒啦哒啦哒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叫金莲，
1: 哒哒啦滴哒，
2: 别牵挂。
1: 哒哒啦滴哒，
2: 寻找幸福，你嫁人吧！
1: 哒哒啦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今后我会常来把你看。
1: 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
0: 我把这儿
1: 哒哒啦哒哒
0: 当娘家。
1: 哒哒啦滴哒，
2: 接长不短，来个电话啊！哎，
1: 哒哒哒滴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家庭矛盾解决的好，
1: 武松这里笑哈哈。
2: 嘿嘿，我的媳妇儿算了没啦，
0: 大郎，拜拜
2: 拜拜。
1: 哒滴哒哒啦哒滴哒，
0: 别吹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哎，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2: 嗯，
1: 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2: 哦，
1: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
2: 嗯，
1: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2: 哎
1: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2: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1: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2: 哦，
1: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
2: 哎，
1: 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
2: 哎，
1: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
1: 啊。
2: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对，他知道。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2: 哦哦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2: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2: 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哎，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2: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嗯，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嗯，
1: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2: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2: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2: 哦，
1: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2: 当然了。
1: 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嗯好，冲他这爱做蜡劲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2: 嗯，
1: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2: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我哄你说，陈永泉的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2: 怎么好呢？
1: 他每天都吃辣。
2: 吃辣？那像话吗？
1: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2: 哦，
1: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2: 对，
1: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妈说什么呢？
1: 嗯，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1: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2: 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1: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2: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啊？
1: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2: 谁呀？
1: 赵丽蓉啊。
2: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1: 哎，你们 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抱的。
2: 是啊，
1: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谁呀？
1: 就是陈永泉呐。
2: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1: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2: 我怎么好呢？
1: 他不会说话。
2: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1: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2: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1: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2: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1: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3: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

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威从容主锤飞云湖烂尾工程，唐叶辰的确没有再派人搞破坏，也许是发现此举对岳有威不再构成威胁。

0: 最大的对手退出，沈志杰全场频频举牌，如愿得到地块。竞争对手都来祝贺他，他乐呵呵地表示，度假酒店落成后，各位对手都是座上宾，终生享受50%优惠。客户围上岳有威，杨成在座位上看得很高兴。岳有威的事业眼见着向上走了，一场场拍卖会坐下来，主动和他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每张笑脸都那么灿烂。岳有威回后台，于芳发来消息，
1: 卢小姐说11月17日是您的生日，届时这个房间终生为您保留。
0: 岳有威含着润喉糖整理着东西，让秦山帮他回信息，
1: 酒店开业那天我一定去捧场。
0: 于芳又说，
1: 卢小姐说白玉双鱼配择日归还。
0: 白玉双鱼配回归在望，岳有威很开心，继续口述，让秦山打字，
1: 谢谢，届时我们双方签订委托拍卖协议，我让江天从拍卖会上买下来。
0: 于芳回复，
1: 是无偿赠与你，等我们的消息。
0: 秦山瞄一眼内容，替岳有威回复了，
2: 沈总出价有竞争力才拿到那块地，我们不能直接收他的东西。
0: 岳有威喜欢秦山用我们，白玉双鱼配一拿就成好处费了，没必要。两人一起去吃庆功宴，次日一早秦山出发回江嘉林，正好很惊讶，
1: 后天是平安夜，他不留下来陪你过节？
0: 岳有威不在意，
1: 他的图纸得根据新地址进行调整，还有各项测绘数据很复杂的，他得尽快理顺。
2: 圣诞节当天，方瑶主锤公司年度秋拍之当代艺术拍卖会，以流拍居多。赵杰当初辞职时对父亲进言，必须更改公司拍卖师规则，否则就不去留学，留在国内当纨绔。业务部对方瑶积怨已久，立刻响应赵志远，制定了新规定，并安排资深拍卖师培训方瑶等新人，等他们考到拍卖师资格证，再以小型专拍亮相，成交率达到70%以上，方可进行下一次主锤。方瑶的珠宝拍卖会和当代艺术拍卖会接连折戟，按新规定，他不能再上拍卖场抢别人的机会了。方家的华达资产和贝斯特签了3年协议，方瑶技不如人，他父亲也没法向贝斯特发难。公司年轻一代拍卖师一同请赵杰吃饭，答谢他拔走了众人的眼中钉。夏至在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上斩获白手套，贝斯特年度秋拍圆满收官，拍卖师们纷纷去度假，岳有威为跨年音乐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充满干劲儿。12月30号，秦山赶来云州，送出梅纹金星设宴，岳有威推着他，
3: 走喽，去给我们家小老虎买漂亮衣服喽。
2: 行头是岳有威早就看好的款式。秦山换上西服出来，岳有威喝彩，
3: 好帅。
2: 秦山第一次穿得如此正式，有点不习惯，转来转去照镜子，
4: 我帅还是衣服帅？话要说清楚。
3: 你穿上最帅。
2: 岳有威连连拍照发到家庭群里，陶醉不已，
3: 我眼光真好。
2: 想听女朋友说点甜言蜜语不容易，只能自己开口要求。秦山说，
4: 是衣服好还是我好？话要说清楚。
2: 岳有威揪着他的脸，
3: 你可以了吧。
2: 秦山从镜子里看岳有威，他觉得这套衣服是帅，人好像也不错，出门就能拉上女朋友去教堂结婚。两人计划明天白天补过圣诞节，去看场电影，逛逛街，用最放松的心情去享受晚上的跨年音乐会。音乐会不比拍卖会，古乐器是主角，岳有威的台词很少，早已倒背如流。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岳有威在卫生间里弄头发，秦山对着视频研究打领带， 不得要领。岳有威出来顺手打上了。
1: 简单吧，我再打一遍你看好了。
0: 岳有威打领带很熟练，秦山学了两次会了，猛然堵心。
4: 你给别人打过吗？
1: 给丁文海打过，他参加研讨会、甲方筹备会什么的，都是我帮他打的。
0: 秦山对丁文海不在意，那毕竟是岳有威的前未婚夫。他问：
4: 那你给你师兄打过吗？
1: 小气鬼。
0: 岳有威拽着领带把秦山拉到面前亲吻，然后被他压在沙发上亲。他给叶志南打过领带也没关系，自己拥有他的以后，很漫长很漫长的以后。出门前，岳有威理了理被压乱的头发，转头看秦山。
1: 等等。
0: 秦山被岳有威按在沙发上坐好，他拿出刀片骑在他的腿上，帮他把眉毛修一修。
1: 没人帮你修过眉毛吧？
2: 音乐会开场前，叶志南到化妆间去看岳有威。岳有威穿了一条样式极简的红裙子，宽肩带收腰，两侧是隐形插带，其余几件出场衣裳挂在一旁。沙发上，岳有威枕着秦山的肩膀，闭着双眼默念开幕词。秦山在他手背上画圈圈，叶之南在门边站了站，出去了。这一对璧人缱绻浓情，但愿人长久。晚上八点整，古乐器奏响第一段旋律，征服了全场所有人。叶之南和夏至陪同文化使者小素野柏一行安然入座。发掘连城璧，琢成传世玺，他的弟子们各有各的出色。旋律淡去，岳有威登台亮相。岳有威第一次觉得站在台上最大的享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的目标，而是台下亲朋们为自己鼓掌时眼里的光彩。领导致辞，岳有威微笑倾听，双眼微湿。千年前的乐器，今天仍能在音乐家指尖焕发生机。自己送到公馆的东西，千年后仍会有人观看。他享受自己的职业本身。开场舞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舞蹈家手持五弦琵琶弹拨起舞。然而五弦琵琶的定弦之法仍未破译，背景音乐声只能用当今的四弦琵琶演奏。秦山和郑家三口坐在一起，岳有威站在后台悄然凝望他。小时候妈妈说过，灯是我们放在屋子里的星星。后来岳有威遇到了一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凌云心绪万端，起点一样，但岳有威能主持这场万众瞩目的跨年音乐会，自己被他抛下太远了。好在一切还不晚，他愿意回归到最初，在叶之南麾下像个实习生从头来过。这场音乐会做得庄严又感性，秦望赶到看了下半场。踏歌的舞者们双腕相并，食指似荷花，舞姿翩跹，似乘风归去。秦望想起遥远往事里的阮冬青，儿子遇见了最契合的伴侣，理应获得他们错失的幸福。音乐会的谢幕曲是曹操的《观沧海》，秦山将目光转向岳有威，相视而笑。音乐雄浑，奏起庆祝曲，男孩在这一天成为男人。掌声经久不息，岳有威退场时右手屈起，保持着小鹿手势，慢慢走到幕后。丁文海看得泪湿眼眶。九月底，他在省卫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跨年音乐会的招商方案，争取到机会，率队完成了这场音乐会的灯光设计。几个月来，丁文海和布光团队泡在音乐厅，设计出一种剧场式的灯光方案，提高聆听体验。他不知道岳有威是怎么猜出是自己的，但岳有威明白，丁文海 是在向岳有为道歉。岳有为用手势告诉他，原谅你了。在那个向岳有为求婚的七夕节，丁文海负责的项目是广场七彩音乐喷泉。深夜无人的街上，在缤纷变幻的光影里，岳有为做个小鹿手势，指尖在丁文海的脸上啄了一下。
1: 答应你了。
2: 拥有过他是此生最大的幸事，却败给了内心的软弱。那时很努力，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得不到稍微像样点的机会，生活一直没有起色。丁文海想，
4: 微微，想过得好一点，太难了。很努力，很努力，依然前途茫茫。对不起，微微。
0: 音乐会一散场，秦望就走了。贵宾们都去二楼参加晚宴，自家人冲进后台，岳有为和他们一一拥抱。陶妈妈问：“
3: 累吧？”
0: 岳有为说：“高兴着呢。”正好把秦山在内的男人都赶出去，让岳有为赶紧换下礼服，跟要员们打个招呼就撤。岳有为今天只吃了一点点早餐，扛到现在。音乐厅往南走几分钟，有家海鲜餐厅口碑很好，正好考察过了，正叽叽呱呱，岳有为却把他也赶了出去，正好莫名其妙。
3: 脱礼服多麻烦呀，你不用我帮忙吗？
0: 秦山知道为什么，但不能多想，一想就浑身冒火。岳有为锁骨纤巧，圣徒都德和宇宙飞船项链在锁骨处晃荡着，再往下一点，只有他能看的地方，有数处红色的痕迹，他心里涌上无限爱意，只想立刻飞回酒店。岳有为穿上大衣出来，秦山拉着他的手直奔二楼，去晚宴上抓点水果垫一垫。岳有为本想着公司的领导都来了，他不去应酬也没什么，这下齐了，
3: 你不是最初社交场合吗？
0: 秦山神采飞扬，
4: 你今天表现完美，想让所有人都夸你，祝贺你。
0: 唐叶晨往楼下走，一副衣冠楚楚、功成名就的斯文相。秦山迎面一望，两人目光相对，唐叶晨双眉敛起，似笑非笑，走了。秦山说：“
4: 他笑得真瘆人。”
0: 岳有为倒觉得这次见着的唐叶晨心情不错。可能因为高不可及的倨傲姿态敛去了一些。他和秦山手牵着手，招招摇摇地走。
3: 说不定在憋坏水呢，随便的。
0: 晚宴上名流众多，岳有为端着香槟向小素、野白等人道谢。秦山和杨成闲谈，不远处有人议论岳有为傍到老板的继子了，听说那位公子风流成性。岳有为过五关斩六将，在他众多追求者里成功突围。秦山很想去辩驳几句，他们都说岳有为好命，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狂喜。50号公路上，岳有为说：“
1: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那一刻，他像一跤跌进了白云里。
0: 万琴和几个亲信吃着蛋糕，暗暗看岳有为。这女人簪花卖俏，浪得滴溜转，运气却是惊人的好。秦家大公子看着居然很温顺，好摆布。他这次怕是要成功了，天道酬勤，没白来名利场打滚。李东明也来了，目光一撞，秦山皱起眉。岳有为吃了几片水果过来，牵起秦山的手，平静地说：“
1: 李市长您好，最近身体好吗？”
0: 李东明像第一次见到秦山一样打量着他。
4: 男朋友啊，一表人才。
0: 秦山想笑一下，没成功，但岳有为没多说。
1: 李市长您慢聊，我们先走了。
0: 秦山一边走一边看岳有为，他在岳有为的社交圈正式亮相了，但他没跟人说话会不会失礼？岳有为却只说：“
1: 走，回家。”
0: 秦山情绪复杂，岳有为一凑近他，他就又乱了，竟在想那些

0: 彻底完了。在贝斯特众员工的目送中，岳有威和秦山牵着手走了。一场一场战罢，他已不再是吴下阿蒙，向着那苍天赤地纵横万里，再多飞翼都散落在扬尘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3集，人生得意。过完元旦节，月友微微正好和赵杰践行，欢送他们踏上求学之旅，然后去参加明清家具联展的第三次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时，岳有为在美国缺席了，第二次他去了，但左馆长在出差，他没见着。这次会议结束，岳有为去向他致谢，身为拍卖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殊为不易。在刘亚城的绿岛上，岳有为和左馆长有过一面之缘。跨年音乐会的古乐器是岳有为发掘的，左馆长有所耳闻，对他印象不错，客气了两句。岳有为顺着话透露，省博前段时间送去兄弟博物馆联展的一批紫檀藏品里，有件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是从故乡世博借的，他也算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左馆长诧异，
2: 你家捐赠的？
1: 岳有为摇头，从魁星屏风案件说起。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正出自那座明代墓穴，当时他担惊受怕，但一切都值得。左馆长是实干派，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展陈设计。岳有为在画廊历练过几年，而且前未婚夫是灯光工程师。左馆长最感兴趣的布光布展，岳有为都能说出一点真东西。左馆长待他越发友善，他趁机推荐了黎乔楚。乔治伦的《蒙马特女郎》刚进贝斯特库房时，省博馆长是杨汉元，他说文物修复人才很稀缺，省博有将近三成的藏品有待修缮。左馆长得知黎乔楚是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年轻时在文物管理所从事修复工作后，很是惊喜。
2: 他对青铜器有研究吗？
1: 岳有为连忙说，
2: 有，他现在正在秀隐寺修补法器呢。
1: 省博有几十件青铜器有待修复，左馆长安排助理汤文登门拜访，岳有为自告奋勇，
2: 我带路吧。
1: 金和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铜或者银器表面，再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谓之鎏金。在黎乔楚家中，岳有为才知道这种制作过程散发出的汞蒸气对身体有害，黎乔楚曾经多次汞中毒，子女看在眼里都不肯学，学徒们也少有人能坚持下去。铜鎏金手艺几近失传，青铜器修复人才更为稀缺。省博和黎乔楚签订了特聘合同，酬金不菲。岳有为很为潘贝和孩子高兴，孩子不能说话，潘贝示意他对岳有为说谢谢。孩子抱住岳有为，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送走汤文，黎乔楚想给岳有为封个大红包。他的货品大半都被贝斯特销售出去了，手头宽松了，再加上省博聘用他，以后收入不愁，这都是岳有为帮的忙。自从黎乔楚一家在云州安顿下来，岳有为每场拍卖会，黎乔楚都送去了花篮。岳有为坚决不收他的好处费，

0: 是您自己有技艺傍身，不然我想推荐也不成啊。每年春秋拍，送个花篮就好了。
1: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能有些互相关心的熟人，这对岳有威就足够了。
0: 江嘉玲的工作年前就完工了。元月中旬，工人们拿到尾款，回家过个肥年。秦山带了一堆问题来云州，他做艺术馆，有很多陈列和保存方面的细节都得研究。岳有威通过汤文约出省博的相关人员，周一闭馆，他们为秦山讲了一天。秦山对省博玉器厅和陶瓷厅的展陈尤其着迷，展柜通透，没有玻璃反光，没有阴暗点，也没有死角，看得清楚直观。岳有威陪他连逛几天，陈列当季最佳藏品的展厅更让秦山流连。他引入室外自然光，让观众了解藏品最真实的色泽和状态，既便于欣赏，也利于研究，专业而贴心。布光布展是大技术，省博如今的展陈水准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岳有威列出美国同等级别以上的博物馆，等到去美国陪外公外婆过完年，他就和秦山挨个儿去看。小年夜，岳有威和秦山带着郑家父母飞到美国看望郑好。去年回家那次，秦山拿了那6万多块钱的见面礼，背上了沉沉的心事。有天他想出办法了。
2: 郑好去留学，我请他父母美国游。
0: 岳有威催着父母办护照。父母舍不得来回花销，不想办，反正正好留学一年就回来了。岳有威找了借口：
3: 老爸老妈不跟奇妙外公外婆见个面吗？
0: 陶妈妈喜上眉梢：
4: 办办办，商量结婚当然得双方家长碰头啊。
0: 岳有威一笑了之，他就是想请父母出门玩一趟，他们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更没出过国，结婚事宜还早，等伽马刀治疗满一年，他的复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无恙在意。在正好学校附近，一家人吃了团圆饭，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郑爸爸不时和秦山探讨：
2: 我们世博的玻璃反光的，眼睛都要瞎了，他这是特殊材质？
0: 秦山说：
2: 嗯，大概率采用了低反射夹层玻璃，再加上布光。
0: 郑爸爸问：
2: 哦，那成本很高吗？
0: 秦山和郑爸爸谈得投机，岳有威很高兴，眼角余光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他转头看，什么都没看到。岳有威刻意走走停停，四周仿佛时刻都有几双眼睛。他心里非常憎恨，但他们不至于在唐莎的二审判决之前就动手，现在的盯梢只是在恐吓他，并为接下来的报复做准备。郑爸爸赞叹一件青铜酒尊，岳有威俯身去看，蓦然想到李巧楚。日子再难，记忆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为暗处的宵小繁星很不划算，他不能中计。
1: 除夕前夜，岳有威和秦山飞去休斯敦，跟外公外婆一起守岁。外婆说：
4: 小山说你最喜欢巧克力，明天我做巧克力桃子派吧。
1: 岳有威笑着说：
4: 其实我最喜欢他送我甘蔗。
1: 正好当时笑话秦山像个乡下来的亲戚，但他不知道岳有威眷念的正是这份温情，从此不再把秦山视为寻常人等，想给予回护和善待。他对外婆说：
0: 是在那一天，我开始把他当自己人，想要认了这个亲人，后来认了这门亲。
1: 外婆很感动：
4: 你们两个是从很好的朋友开始的，以后要互相照顾，互相陪伴。
1: 岳有威不会烧菜，外婆把他推出厨房。客厅一角，妙妙在玩毛球，岳有威给他倒了水，双方互视，并不交谈。岳有威夺去前院，发现秦山借着浇花之名和外公合力做了一只秋千，秋千搭在两棵玉兰树之间， 他招手，小薇，快来。在陆晚霞的城堡里，岳有薇说过，小时候爸爸在阳台上给自己搭了个简易秋千，坐板是用搓衣板做成的，一端有孔眼，在另一端也打上，拴上麻绳，荡悠悠的。妈妈还开玩笑说，薇薇是城堡里的长发公主。岳有薇坐上秋千，秦山推着她，等她荡回自己的怀抱，秦山收紧胳膊，把她圈进怀里搂紧，亲着她的头发，连呼吸里都带着笑意。春天，我们种棵白木香吧。年夜饭，妙妙趴在秦山腿上吃罐头，吃得很欢。岳有薇想和她玩，她没躲，但不和她亲近。秦山拿着小鱼干哄妙妙，今天过年能不能让小薇高兴一下。等到妙妙发出快乐的呼噜呼噜声，秦山悄咪咪把她塞进岳有薇的怀里。岳有薇顺着妙妙的毛，妙妙吃着小鱼干，过了一阵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使劲打秦山。秦山无耻地说，你打我，我也不听话了，你说怎么办吧。妙妙抓着岳有薇的手咬了一下，然后从她裙子上捡起小鱼干继续吃。岳有薇抬起手背笑，谁养的猫像谁，爱咬人，下嘴还狠。夜里，岳有薇卧室里动静不断，妙妙挠了一晚上的门，但新年新气象，她决定改改性格。
0: 大年初一，岳有薇领到外公外婆给的压岁钱，妙妙伸爪抚了抚红包，岳有薇说，
3: 放心，有你一份，我等下就去买猫草种上。
0: 妙妙冲岳有薇笑了，再没离开她的怀抱。郑家三口来拜年，秦山说，
1: 他们是小薇的老爸老妈和姐姐，快拜个年。
0: 妙妙咧咧嘴，郑家三口落座，她在他们脚背上三连跳，打完招呼跑去岳有薇卧室床上呼呼大睡。岳有薇和秦山在家里待到大年初四，出发去奥兰多城堡给王春平拜年。去酒店的路上，两人商量带王春平逛迪士尼乐园，结果一进酒店就没出房间，毕竟在外公外婆家多有不便，妙妙也爱捣乱。第三天天气极好，两人下楼去餐厅，岳有薇特意观察，唐家的人马又跟来了，但若隐若现，锁定不了目标。秦山觉察出他的不安，攥紧他的小手，
1: 小薇，如果遇到事了，不能光自己扛，要依赖我，
3: 别回头。
1: 鬼鬼祟祟，他们就不担心刑期加重吗？
3: 唐沙在里面已成定局，不过是多几年少几年的事儿。
0: 对方只要不出手，两人就奈何不得，报警也没多大用。岳有薇不想连累王春平，没去城堡，把他约到迪士尼乐园一起玩了两天。去年底，陆晚霞随同丽拉去了中东，一边治疗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春平说，
5: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但我又拦不住他，他说那里有好多可怜的小朋友，我想跟他一起去啊，他不让。哎，
0: 秦山说，
1: 肯出门是好事。
0: 陆晚霞去中东前给王春平放了长假，让他回国待一段时间，王春平思前想后留在奥兰多看家。回国他能干嘛呢？只会被父母家人催婚，让他赶紧完成人生大事。28岁的他待在美国是不起眼且不会被人拿年龄说事的寻常女人，回老家会被人嘲笑是老姑娘，他才不想受这气。陆晚霞不在家，王春平就不精心做饭了，每天都吃得很朴素，跟着视频学英语口语，学得很慢，但在进步。至于婚育，他对岳有薇说，看缘分，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跟个没感情的男人过日子一定很无聊。在城堡待着，王春平不无聊，每天花上大量时间打理城堡内外。他说，如果回国，城堡荒芜， 陆晚霞将来回来一定不好受。岳有威给她点了甜点，这女人英语都说不了几句，说来美国就来了，陪一个抑郁的人生活几年，却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并乐在其中，其实很不容易。跨年音乐会结束后，岳有威找电视台的人要了一份高清录像，存进王春平的平板电脑。回去看。王春平等不及，边吃东西边看。在节目最后的明谢名单里，他看到陆晚霞和自己的名字，哭了。
1: 赵杰和司机带着郑家三口玩了好几个城市，来到奥兰多和岳有威会合。周末有一场主题为轻功仪针的拍卖会，郑家父母打算看完就从奥兰多飞回中国。回国在即，众人大肆采购礼物。在一家古玩店，秦山买到了几件紫檀残剑，从各方面都能匹配善思堂那张八仙桌，他高兴的连店主老大爷也抱了一下。有家商户是华人，岳有威和秦山挑挑选选，听到老板和老板娘在商议儿子的婚礼细节，譬如请柬要写多少份，喜糖买哪几种规格等，跟着欢喜起来。老板写着请柬，对自己的字很不满意。哎呀，写喜联的人你还没找到啊？那得找个有学问的老先生。秦山马上献宝，把岳有威推到老板面前。我女朋友的毛笔字写得好，特别好。老板娘铺开红纸，跟丈夫你一句我一句说起了人生经历。岳有威挥毫，以夫妇俩的口吻写出喜联：念岁娇儿出世，五旬乖媳进门。老板夫妇笑得合不拢嘴，正好问：
5: 还得有个横批吧？
1: 郑爸爸笑道：人生得意，怎么样？这么快乐的一家人，人生当然得意。秦山瞧着岳有威的字，喜欢极了。如果今年能和小薇结婚，等他五十来岁，说不定也能有儿媳妇了。岳有威手指沾了一点墨，抬手给秦山抹上了
5: 胡子。
1: 两人打打闹闹去店铺后院洗手，岳有威给秦山擦干净，问：
5: 我不生孩子可以吗？
1: 秦山愣了，他想都没想过。
2: 你很喜欢孩子，还很喜欢小动物啊。
5: 那不代表我自己想生啊。
2: 那我们领养一个，两个吧。
5: 你也很喜欢孩子，领养不会遗憾吗？
1: 秦山摇头。他母亲生他时发生了羊水栓塞，抢救了9个小时，他成年后才知道。小时候他不懂事，总嚷着让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却不知道母亲在死神门口转了一圈。科技发展到今天，女人生孩子依然可能会没命。秦山说：
2: 你不想生就不生。
1: 再过小半年，伽马刀治疗就满一年了，医生说过，届时剩余的肿瘤如果稳定无异样，就能怀孕生孩子。岳有威笑：
5: 骗你的，这两年不想生而已。
1: 岳有威和父母挑礼物，秦山一个人在旁边乐去了。其实他也想和女朋友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0: 奥兰多每年春节前后都接待大量中国游客，六玉中国轻功仪针拍卖会定在大年初十举办。岳有威一家人去看玉展，赵杰陪同。玉展上有一对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木圈椅很受关注，围满了人。圈椅被古今中外的家具设计师公认为最舒适的椅具，它由几十个部件构成，造型舒展雅致，人坐在上面能得到全方位的放松。秦山恨不得一整天都蹲在他跟前研究。六玉是指御用、御题、御制、御玩、御剑和御览。岳有威放眼望去，大开门不少，逛下来更是惊叹，既有前朝旧藏、藩邦纳贡，也有外国进献、造办处制作、 地方呈送和大臣于禁的，摆出来

0: 又是一个辉煌盛世。郑爸爸感叹不已，
1: 哎呀，都是从我们国家流出来的好东西啊。
0: 一家人是纯看客，坐的座位靠后。赵杰看上一件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拿了号牌在嘉宾区就坐，他想拍下来送给母亲。赵杰右手边是个气质很好的亚裔老太太，一头银发，化了妆。他一入场，岳有威就在看他。老太太穿着很考究的羊绒大衣，戴着珍珠项链，手拎一只大象灰色的包，款款走来，端正落座。那一瞬间，岳有威错觉时光倒流，自己身处民国时期的清华园，邂逅了一位优雅大方的闺秀。黄花梨木圈已进拍时，岳有威发觉老太太格外关注。当他们被人拍走，他低下头，看上去黯然神伤。赵杰如愿拍到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结束时，岳有威拉上秦山去道贺，却见老太太眼中噙着泪水。起先岳有威没多想，有的老人上了年纪会不知不觉地流泪，这是一种泪道疾病，外婆生前患过泪囊炎，跟老太太很像。但他转眼就发现老太太是在为黄花梨木圈椅伤心。他拿了一本拍卖图录，翻开的那一页正是那对黄花梨木圈椅。退场的人太多，岳有威在老太太旁边坐下，等人少一点再走。老太太侧过脸收拾了情绪，岳有威心知她不愿意被人看到流泪的一幕，因而什么都没说。秦山和江爷爷在网上交流，然后对岳有威兴奋地说起江爷爷藏有类似的圈椅，很清楚他的制法。虽然暂时弄不到黄花梨木，但以大东师傅的手艺，用别的木材仿制一模一样的不难。老太太沉默地听完，到最后才指着图册说，这里要调整，是全出透损。秦山拿过拍卖图录细看，
1: 哦，谢谢您，我记住了。
0: 岳有威试着问，黄花梨木圈椅是不是和您家有关？老太太说，家里以前的东西。老太太没有多说，岳有威也没有再问，和秦山道别而去，心里暗自猜测着老太太的身份。以她的做派和气质，不是寻常家庭出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4集，秦望入住江嘉林。郑家三口坐赵杰的车先走了，秦山从地下停车场取车开出。岳有为看到老太太在路边等出租车，让秦山开到她面前。
2: 奶奶，我们捎你一程。
1: 老太太一笑，
2: 不顺路吧？
1: 岳有为说，
2: 没关系，我们今天很闲的。
1: 老太太上了车，岳有为和秦山把车窗关上，老人家吹风容易头疼。老太太说了地址，坐在后排出神。秦山把手机声音开得小些，外婆最新翻译的探案小说同步推出了有声版本，他和岳有为每天追着听。岳有为急着知道下文，抓耳挠腮。
2: 你求求外婆啊，凶手到底是谁啊？
1: 秦山说。外婆说，探案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猜凶手，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了，那剩下一大半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2: 还剩一大半啊？那我猜的凶手可能不对，他没那么快就露馅儿。
1: 老太太住在郊外的一处公寓楼里，岳有为为他开门，他下车离去。

0: 老太太说，
1: 我也想停书，能帮我安在电脑上吗？
0: 老太太住在一楼，房间不大，几十平米的样子，堆满了书籍和杂物。岳有为似乎明白他为什么会为黄花梨木圈椅流泪了。一户人家败落了，最早出来的多半是柜椅桌床之类的大家室，房子越搬越小，没法再容纳他们了。秦山帮老太太安装软件，老太太想去泡咖啡，岳有为没让。
1: 奶奶别客气，我们不渴。
0: 老太太家的墙上挂了很多相框，岳有为看过去，目光落在一幢花园洋楼上。那房子有年头了，但很漂亮。他让秦山也看看。老太太说，
1: 老了，干不动杂活了，就搬来这里。
0: 秦山说，公寓好，有专人管理，我外公外婆也说过，等他们年纪再大些也换到公寓住。奶奶，你喜欢哪类小说？我给您存下来。秦山安装的几个软件都是中文的，老太太笑道，
1: 我来美国好几十年了，英文也行，你外婆写的小说我也想听。
0: 他是翻译家，不是他写的。老太太看起来像是独居，除了小说软件，秦山给他安上外公外婆使用的得手的生活软件。岳有为心念一动，
2: 哎，奶奶，我有个朋友是音乐家的保姆，音乐家出远门了，他一个人在家待得无聊，但是英语又说不了几句，连门都不敢出，您愿意教他英语吗？
0: 老太太问。
2: 他会开车吗？
0: 岳有为说，
2: 会，他住得离您不远。王春平赶来跟胡老太见面，高兴极了。奥兰多的华人少，王春平最大的社交是参加华人协会的联谊活动，但经常插不上话，不像胡老太，看着不易接近，但稍微聊几句就发觉他见多识广，你想听什么，他都能说给你听。岳有威和秦山回到酒店后，住隔壁间的郑爸爸过来敲门，他有个不妙的发现，一家人被跟踪了。初来美国，在纽约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郑爸爸偶然看到几个游客，没在意。但是去休斯敦拜年，下飞机取行李时，他又看到那几个人了，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人。那男人很魁伟，左边眉毛是断眉。郑爸爸觉得他的腰包很方便，还问正好是什么牌子，但一转头，那人不见了。从纽约到休斯敦，看到同一个人的概率不高，但郑爸爸开始没太警觉。岳有威给他们订了接机服务，正好和陶妈妈去卫生间，郑爸爸在外面等了好一阵儿，出来一起坐上出租车。他从后视镜中看到断眉男人随即也上了一辆车。郑爸爸判断是被跟踪了，担心吓到妻女没声张。半路经过一个大型超市，他向警察求助，警车把一家人送到秦家街区附近。这一路上再没人跟踪。前几天赵杰陪同郑家三口自驾游，郑爸爸未再发现那伙人。但是今天在拍卖会场外，他感觉仍有人在跟踪，这次没看到断眉男人，但阴影挥之不去。陶妈妈和郑好都很害怕，催着郑爸爸提醒岳有威。岳有威和秦山相视一眼，攥紧了拳头。这几天唐莎的辩护律师连续提出几项动议，要求推迟二审开庭时间，但被法官驳回。2月6号即下周四就会进行宣判。美国司法程序以二审终审为常态，岳有威猜测唐家人目前的盯梢作用很简单，随时随地让他不好过，消耗他的心灵力量，使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唐莎生活在囚笼里，唐家人想把岳有威赶进一座新的囚笼，一步步逼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岳有威竭力不上当，但这件事牵连到家人了，他愤怒至极。再被

0: 唐家人坑害下去，郑家三口极度危险，尤其是郑好，他在美国求学，危险加倍，必须阻止唐家再作恶。秦山说，
1: 小薇，我想不出办法，我得向我父亲求助了。
0: 秦望对岳有威说过，他的人去找过唐沙的父兄。岳有威在备忘录里打出几行字，先给秦山看。
2: 能发过去吗？
0: 秦山点头，岳有威发给老高。
2: 高总，唐家买凶，我和父母家人及小山在美国一路被人跟踪。我很担心终审宣判之后，他们会展开报复，我们需要帮助。
0: 秦山拿过岳有威的手机补充道，
1: 我是秦山，高叔叔，请您转告我父亲，度假村项目我会做好，谢谢。
0: 儿子懂得求助，关系破冰有望。秦望立刻让老高订机票，他得亲自去趟香港。人和人不好说话，但钱和钱一定能说得上话。众人改签机票提前回国，正好则和赵杰直接飞回纽约。飞机上，陶妈妈问，
2: 他俩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
0: 岳有威私下问过郑好，郑好说，
3: 我不可能喜欢别的男人。
0: 郑好和赵杰关系好，一方面在国内就是好同事，另一方面纽约华人交际圈子就那么大，多半时候只能和熟人玩，但恋人多半是从朋友做起的，他俩能走到哪一步岳有威说不准。陶妈妈说，
2: 又不是男朋友，还每天陪我们东逛西逛，你问过好好没有啊？他怎么想的？
0: 岳有威说，
2: 他什么都没想。
0: 赵杰是带着母亲来留学的，他母亲生性活泼，一来美国就投入搞社交。赵杰不放心母亲，每场派对都跟去，功课笔记都归正好包了。春节期间，赵志远来探望妻儿，赵杰以前去过夏威夷，没陪父母去度假，为郑家人当上几天向导，只当是还人情。赵妈妈这才安心。
3: 哎呀，他俩都没这个意思就最好了，总盼着呀你俩碰到好男人，但男人家境太好了，压力大。秦山家就让我们发愁，再来个有钱人，我和你老爸更吃不消了。
0: 岳有威笑道，
2: 有钱还不好吗？你俩就不用操心我俩啃老了。
0: 郑爸爸说，
4: 什么啃老不啃老的，我们做父母的所有东西就该是孩子的。
2: 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呢？
0: 郑爸爸和陶妈妈异口同声，
5: 好好喜欢就行。
0: 飞机落地，郑家父母开机给郑好报平安。岳有威本来想叫车陪父母回家，但害怕高速公路上被人暗算，一家人坐地铁去高铁站，下了高铁再坐地铁，曲曲折折地回了家。
6: 二月六号下午，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唐沙被判处14年监禁且不得保释，墨西哥人和黑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帮凶邢家清的刑期为8年。在一审基础上，唐沙被多判了2年。正式宣判结束后，唐母当庭哭了，唐沙露出阴森的笑容，冲律师怀特咆哮，
2: 你让他们等着。
6: 岳有威和秦山提心吊胆，之后的情人节都没过好，但礼物双方都早有准备。岳有威送秦山的是个小怪兽香炉，是某家居品牌和艺术家合作的作品。线香在小怪兽肚中点燃，从他的两只脚里冒出青烟。岳有威觉得圆乎乎的充满童趣，很适合自己的男朋友。秦山喜欢得很，他送岳有威的是一束古瓷蔷薇台灯，由古瓷艺术家手作烧制而成，点亮后一如他女朋友本人，是发着光的花朵。岳有威和秦山捧着彼此的礼物回了江家林，已是二月中旬，梅花正在盛放，岳有威最喜欢傍晚， 摆上碗筷时，总有花瓣被风吹进屋子里，花香沁人，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些许。严老太惋惜今年是小年，梅花不如去年开得好。岳有为每天做完木工活就去看花，唐家人的报复还没来，欢喜一日是一日。老高联系岳有威，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不要害怕，秦总会尽全力不让你们受到伤害的。度假村项目各方意见多，开始了前期筹备工作。秦山每天忙得废寝忘食，也在所不惜。父亲答应帮他大忙，他得竭力回报，尽可能做到完美。梅花开得昼夜难歇，齐冉如约来赏梅，送给岳有为一幅新的作品，苹果躺平了。秦山直夸名字有意思。为了谋生，齐冉干过杂七杂八的活。他说甲方希望苹果有西瓜的个头，荔枝的口感和牛油果的营养。苹果改来改去，任人蹂躏，精疲力竭。众人听得大笑。岳有为送出回礼，他让秦山找古瓷艺术家预定了郁金香台灯，等齐冉回春风绿文化公司，对方再寄出。苹果躺平了，比上一幅茶花请上茶精进了一些，接近牡丹很孤单的水准了。岳有为把它摆进卧室。
2: 出作品很快，质量也高，你状态很好啊。
6: 花在燃系列前两幅作品很受欢迎，不少室内设计公司通过春风绿文化公司采购齐冉的限量版画用来装点空间。他说，
2: 叶老师的建议是对的，目前阶段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6: 江爷爷年前染了风寒，大病一场，放弃回江嘉陵过年的计划，等天气暖和一点再回来。齐冉暂住在秦山为江爷爷准备的房间，每个午后都去梅花林作画。
2: 齐冉的男朋友倪阳搞金融，周末来看他。岳有为拿着玉晓最近主锤的一场股权拍卖会请教他。秦山则找齐冉请教油画技法，他想等到三四月梨花开放时画给岳有为。比起梅花，岳有为更喜爱梨花。雨落梨花不开门，清艳又孤寂。齐冉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为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冉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为问，寓意是什么？齐冉说，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它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到了中午就感到困乏呢？如果真是那样，不妨来个午休吧，这样既能够弥补上午消耗的精力，又为下午的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有人会担心，午休的话会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呢？晚上会不会失眠呀？现在呢，要告诉您，午休呢是有讲究的，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再睡，这可以防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还有啊，不要坐着午睡，这样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而且午睡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睡状态，这样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豆豉是由黄豆或黑豆经过发酵而得的大豆制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好食材。它除了调味儿，还能够治病防病，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溶血栓等功能，被誉为营养豆。一般按口味以及发酵方式将其分为咸豆豉和淡豆豉。咸豆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豆豉，主要是食用，而淡豆豉主要是药用。用淡豆豉和葱姜煮水，有助于缓解喉咙痒、打喷嚏、流鼻水等不适现象，可以较快地驱寒发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胃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

0: 探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的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这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

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展琼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儿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儿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儿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你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呀，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这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说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
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呀，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鑫。这郑鑫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儿，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了。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儿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把我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鑫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鑫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鑫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鑫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鑫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鑫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鑫就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它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说对呀、啊。

0: 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房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这让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钦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您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您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鑫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儿看病。不光这个，这郑鑫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儿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年死了，我老伴儿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鑫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呀，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这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那把角呢，咱不有个仓库吗？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间隔了，要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去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的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要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汉周曾向于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于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于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呐！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对对对呀，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喽。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啊？你老伴儿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那不公道怎么办？怎么办？您得跟他干，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儿，他也卖不出300两来。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那您找他要不行吗？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于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说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明天，
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百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0: 地方倒是有吧。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呀、啊。就是啊，拿300两银子够不够？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呀、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上您这档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对，你能拿出300两？哎，我说那您，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大利息呀、啊？我还得起吗？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儿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300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那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00两银子吗？这我不信。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老头说："那您能拿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你做保？您是哪儿的？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名？"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哈哈！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老头说："好。"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3两银子，把这3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3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哎，好，我谢谢。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3两银子，欢天喜地呀！ 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可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咱得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两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鱼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鱼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鱼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这鱼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喝茶吗？喝茶，请楼上，楼上清静。好了，展雄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这托盘里边有四个小碟，这四个小碟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哦，您要什么茶？给我七壶雨前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等会儿，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我问你，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可以啊，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这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哦，我问你，你贵姓？哎呦，可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姓马。大名怎么称呼？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我们家里呀，哎，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哦，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 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儿？你都知道啊？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得知道一点儿，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伙计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我们老东家，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查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呦，不是，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仓库里在这住着呢，怎么在那住着呢？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这位爷，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但这个事儿它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什么叫有一点儿啊？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您喝茶，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和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儿，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儿。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上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闯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儿。这鱼郎一看这小碟儿，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时候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1: 哦，
0: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去？有这事儿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 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

0: 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儿去了？天理哪儿去了？这茶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问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您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说让他小心点儿，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鱼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鱼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上，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儿，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鱼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候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鱼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

展君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鱼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往外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呢，有人在那儿。展君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晕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照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那个女的却是看的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边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就是郑欣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这个郑欣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儿。”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那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哼，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啊？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儿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呐，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哼，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

0: 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个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了，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哎，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喽，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正心，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儿上告？往上边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那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了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这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由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由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噌，俩手一抓房椽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由打上边噌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 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那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儿，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这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你这心眼儿可真多。那心眼儿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由打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你把老头多年挣起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它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他的演唱风格刚健委婉，俏丽清新。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0: 走走走。
1: 二爷，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赤桑镇》剧情讲的是包拯幼年失去父母，由嫂子吴妙珍抚养成人，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死。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怪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婉言相劝，小以大义。吴妙珍感悟，叔嫂和睦如初。接下来请听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谭富英的演唱在吐字行腔上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与他配戏的裘盛戎嗓音高亮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二人合作珠联璧合，可谓绝配。下面请听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

老娘

0: 哎，老张，哦，老张，进了，
1: 哦，进了，
0: 你因何在此长谈呢？
1: 你奉你的路，我谈我的气，与你什么便干呐？
0: 此话不是这样讲，
1: 怎样的讲呢？
0: 你再次长谈，也未言不成事的。哦，像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1: 不谢壮士们，我纵然讲了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啊。
0: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的将来，谋与你报仇雪恨。
1: 往事总有下一次的，我就是失了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0: 你怎么讲
1: 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哎，老张啊，俺生来铁骨与铜筋，换把人间走不平，快把誓言我也都领。他就是真实的大是何来？
1: 你水寒两路，举一断绝，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吃了三大海。
0: 此地吃了三海，我怎么就不知呢？嘿，老张。但不知是哪三海，
1: 皇师若问吗？皇师听。

老党，这地居海

0: 南山之上尽吃了猛虎，
1: 猛虎了，
0: 此虎变什么样
1: 面？

害，难得厉害吧？哎，老张，我问你，这地

难难担的路，换成我啊，又是何羞啊？

吃了你叫变什么样啊？

0: 这交织此地凶恶，算可是个日害
1: 啊！老大，我问你是

0: 一那南山的猛虎，唐朝的名叫黄恨呢，
1: 黄恨呢，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0: 有西梅的丈夫，
1: 真是有西梅的丈夫，
0: 他因何列在此三海之内？
1: 你也瞒得了
0: 哦。
1: 什么我来的？

中国的丈夫也能分不这是如此的凶恶，算这是三害。哎，老张，那被害之家有无人告他不？

别动。

0: 要问。
1: 不如讲了出来，你可不要心惊呐。
0: 我不心惊。
1: 你也不要害怕呀。
0: 哎，我不怕啊。
1: 你不怕？
0: 嗯。
1: 好，你跟我们两相谈呀。
0: 什么？
1: 两相谈。
0: 两相谈了。
1: 谈
0: 了。
1: 谈了。
0: 哎呀，谈什么？
1: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裘盛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唐朝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 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里坊区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

0: 的心里。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履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时候啊，这个园子只有1/3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1/5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1/9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景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景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它的书斋，西边呀有它的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样便是它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儿，还有啊，3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呀，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 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太湖石、白莲花、折腰铃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
1: 下了
0: 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叟在中，白絮飘然。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铃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妇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
1: 刘禹锡
0: 便成为了好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啊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会木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些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他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中西书二友，南北开两扉，炉帘前后卷，竹殿当中石。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炉帘，哎就是炉草编的这个帘子， 而这个亭台里。

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呀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12豆角子。什么叫12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12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12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哎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12豆角子也好，36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3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啊，白居易啊就说他修习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3山5岳摆动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秘。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
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米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吴、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哎，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吴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吴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日，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
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

0: 小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他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
1: 两个时辰内
0: 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崛起啊，哎，看你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垂尾击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掘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尾击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绝其种。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威严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斗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送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成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
1: 是仁凤园。
0: 仁凤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苑花园子。天王苑啊，位于宣风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

0: 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木卧，列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的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市吗？但是市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吗？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 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亦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世。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世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适合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39岁的沈林是一名全职太太，为了照顾孩子忙到脚不沾地。而在生孩子之前啊，沈林呢是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为了孩子和家庭，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从都市精英白领转变为全职太太，沈林可以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2: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来了。
3: 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4: 确实，确实。
2: 没事，好了。
4: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5: 妈妈，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
3: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4: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3: 不一样的。
4: 对。
3: 女的就嗖嗖嗖嗖嗖特别快啊。

0: 男人都是比较悠闲。
1: 慢慢悠悠的。
0: 对对对。
2: 老衲，你好了没有？
1: 好了。
2: 快点，爸爸好了啊。
3: 什么能做一个死鬼鬼？
2: 在车上再背两遍。
3: 知道了。颜色像鱼，不肯过正。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2: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1: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2: 妈妈
1: 很清闲。
2: 好了，不，主要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4: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2: 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1: 我觉得袁姐特别有共鸣。袁姐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
0: 对，不尊重。
1: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0: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1: 对对对对。
5: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的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1: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
5: 对，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1: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5: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0: 我在家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5: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我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是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她会有
0: 头发，
5: 对，还有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0: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1: 真的干过，
0: 真的干过活的，
5: 对。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呢。
0: 眼里全是活，这也太经典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5: 对，就得干，就是。
1: 是吧？
5: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1: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啊。觉得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0: 家务男友。
1: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2: 还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字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0: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1: 对对对对，
2: 是呢，这就是说到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情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1: 对，
0: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小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
2: 对不对？
0: 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1: 我以为圆圆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0: 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5: 然后他就叫阿姨上
2: 了，这个梗很冷。

0: 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1: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2: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1: 这是一个瞎操心。
3: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1: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4: 是，
0: 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吧。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
1: 然后对，拉一个踩一个，这不
4: 拉一踩一个，
1: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0: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
2: 来来来，一萌，
0: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1: 就怕火儿不够大。
4: 你说这话
1: 太扎心了。
2: 哦，这个男的真是，哎。
5: 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关他什么事儿啊？
1: 操心，早就
0: 操心了。
1: 是
0: 不是？是，我爱着谁了呀？我
1: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4: 这话
1: 就扎回来了，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
4: 我觉得吧，
1: 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2: 可比性，
6: 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7: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1: 被迫自证
4: 了，
1: 那对，被迫自我辩解。
6: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 那是你命好啊。
8: 不，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6: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8: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是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难吗？
6: 不至于啊，不至于。
8: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6: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5: 我天哪！
8: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
1: 确实价值观的交锋
6: 较真儿。
9: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8: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 哦呦，这三个问题都是
4: 灵魂三问的，
1: 对，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10: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赢家的泡沫，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呢？
2: 特别好，
4: 对，
2: 其实他等于就是敲醒了沈凌，让他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女性都是，是不是？
1: 对，而且如果她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她也不会被这样的问题勾住。
2: 对，
5: 她其实在内心她是有这样的困惑在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她也不会因为女儿的一句无心之失，对吧？妈妈就不是人家，妈妈不用做作业，就在她内心，因为她工作过，她不是说一开始她就是家庭主妇，她只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个人的牺牲。所以这时候面对老同学的这个不理解和误解，然后灵魂三问，就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2: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

0: 是在骂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然后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他老公已经
1: 的
0: 对经营非常好，他老公完全就是他的一个下属。哎、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2: 对
0: 对，
1: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了
0: 牵延到对
2: 对，这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1: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女性，然后麻麻就
2: 啪啪打脸。
1: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她为了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2: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1: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但是这个平衡又是个伪命题，因为是你是无法平衡的，你只能在这一刻做选择，尽你最大的这个本心去做好。那底下有没有一张底牌？我和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我有没有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刚才那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我觉得我突然一下醒了，就是之前一直在一个蒙圈的一个状况，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醒了，然后我的生命都亮了，全是我可用的资源，
1: 哎，价值感
0: 马上就有了，对对，然后全家人都被他使唤，我觉得也挺牛的。
2: 只要你乐在其中，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追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3: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本就担心会被开除的那位又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一个叫赵鹏举的男人突然找上门来要求那位还钱。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伟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当时那伟只知道是挂个名，不需要出面，却没想到如今这个公司竟然欠了钱。
4: 他们欠你多少钱？
5: 是你欠我钱。
1: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啊。
5: 不多，
2: 他就是在替那个谁，
1: 那个老王
2: 王睿智在给他擦屁股。
3: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认栽，找到妻子沈凌，想要拿家里的积蓄填上这80万的窟窿。
6: 你要干嘛呢？这么
4: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
1: 老衲是不敢告诉他，
0: 他没说实话，
1: 所以开始遮掩。
6: 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4: 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7: 哎呦，不要这么废话了，挺伤人的，这么。
6: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
6: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4: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
8: 你像夫妻吵架对孩子其实影响就是挺大的。
4: 天天往家里撸钱，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对，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赶紧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了。
8: 你看沈林眼里都有眼泪了。
2: 这个是一种极不尊重和侮辱。
4: 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8: 灵魂三问，马上到这儿就演给你看。
6: 那我你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4: 当然，不说
6: 话。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4: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
7: 我觉得这种同学说外人说都比不上老公这么说，太伤人了。
8: 因为离得最近，伤得最近。
4: 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来看你脸色，我。
6: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4: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3: 丈夫那伟的话狠狠刺痛了沈林。沈林为家庭放弃事业，一心扑在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上，可换来的却是那伟的贬低，非是做只会花钱的先生。这场争吵撕开了全职太太生活的残酷一角。难道全职太太的付出就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吗？
9: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

0: 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天运动量大，多走几步路，第二天就开始大腿根疼，他们大多以为是累着了，休息就能够好转，并不在意。但是啊，有些大腿根疼却可能与髋关节有关，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髋关节周围滑膜炎。髋关节承载着人体上部的重量，直接影响站立和行走，所以日常保护十分重要。对于有髋关节疼痛或不适的患者，应该避免跑步、打球、爬山、爬楼梯等负重运动。较适宜的运动呢，是散步，以每天20到30分钟，5000到10000步为宜。

秋，海鸥飞处共泛舟，只想跟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火锅煮的时间越长，亚硝酸盐的浓度越高，有致癌风险，还可能导致中毒的说法。真有这么可怕吗？有人做过实验，煮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火锅汤底中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低，并不会引起中毒反应。但是如果是反复使用的那种火锅汤底，尤其是过夜后继续使用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了，经常食用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所以久煮的火锅汤底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要避免食用反复使用的火锅汤底，以免带来疾病隐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到养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养，什么是生。所谓养，就是指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所谓的生呢，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在运用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呢，是要养宜适度。所谓适度，那就是说要恰到好处，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及。第二呢，就是养物过偏，综合调养要适中，补得太过则会发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使机体新陈代谢产生失调，而事与愿违。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威从容主锤飞云湖烂尾工程，唐叶辰的确没有再派人搞破坏，也许是发现此举对岳有威不再构成威胁。最大的对手退出，沈志杰全场频频举牌，如愿得到地块。竞争对手都来祝贺他，他乐呵呵地表示，度假酒店落成后，各位对手都是座上宾，终生享受五折优惠。客户围上岳有威，杨成在座位上看得很高兴。岳有威的事业眼见着向上走了，一场场拍卖会坐下来，主动和他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每张笑脸都那么灿烂。岳有威回后台，于芳发来消息，
4: 卢小姐说11月17日是您的生日，届时这个房间终生为您保留。
3: 岳有威含着润喉糖整理着东西，让秦山帮他回信息。
4: 酒店开业那天，我一定去捧场。
3: 于芳又说，
4: 卢小姐说白玉双鱼配择日归还。
3: 白玉双鱼配回归在望，岳有威很开心，继续口述，让秦山打字。
4: 谢谢，届时我们双方签订委托拍卖协议，我让江天从拍卖会上买下来。
3: 于芳回复，
4: 是无偿赠与你，等我们的消息。
3: 秦山瞄一眼内容，替岳有威回复了，
5: 沈总出价有竞争力才拿到那块地，我们不能直接收他的东西。
3: 岳有威喜欢秦山用我们，白玉双鱼配一拿就成好处费了，没必要。两人一起去吃庆功宴。次日一早，秦山出发回江嘉林，正好很惊讶，
4: 后天是平安夜，他不留下来陪你过节？
3: 岳有威不在意，
4: 他的图纸得根据新地址进行调整，还有各项测绘数据很复杂的，他得尽快理顺。
6: 圣诞节当天，方瑶主锤公司年度秋拍之当代艺术拍卖会，以流拍居多。赵杰当初辞职时对父亲进言，必须更改公司拍卖师规则，否则就不去留学，留在国内当纨绔。业务部对方瑶积怨已久，立刻响应赵志远，制定了新规定，并安排资深拍卖师培训方瑶等新人，等他们考到拍卖师资格证，再以小型专拍亮相，成交率达到70%以上，方可进行下一次主锤。方瑶的珠宝拍卖会和当代艺术拍卖会接连折戟，按新规定，他不能再上拍卖场抢别人的机会了。方家的华达资产和贝斯特签了3年协议，方瑶技不如人，他父亲也没法向贝斯特发难。公司年轻一代拍卖师一同请赵杰吃饭，答谢他拔走了众人的眼中钉。夏至在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上斩获白手套，贝斯特年度秋拍圆满收官，拍卖师们纷纷去度假，岳有威为跨年音乐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充满干劲儿。12月30号，秦山赶来云州，送出梅纹金星设宴。

0: 月有微推着他，
1: 走喽，去给我们家小老虎买漂亮衣服喽。
0: 行头是月有微早就看好的款式。秦山换上西服出来，月有微喝彩，
1: 好帅。
0: 秦山第一次穿得如此正式，有点不习惯，转来转去照镜子。
2: 我帅还是衣服帅？话要说清楚。
1: 你穿上最帅。
0: 月有微连连拍照，发到家庭群里，陶醉不已。
1: 我眼光真好。
0: 想听女朋友说点甜言蜜语不容易，只能自己开口要求。秦山说，
2: 是衣服好还是我好？话要说清楚。
0: 月有微揪着他的脸，
1: 你可以了吧。
0: 秦山从镜子里看月有微，他觉得这套衣服是帅，人好像也不错，出门就能拉上女朋友去教堂结婚。两人计划明天白天补过圣诞节，去看场电影，逛逛街，用最放松的心情去享受晚上的跨年音乐会。音乐会不比拍卖会，古乐器是主角。月有微的台词很少，早已倒背如流。
3: 第二天早上起来，月有微在卫生间里弄头发，秦山对着视频研究打领带，不得要领，月有微出来顺手打上了。
1: 简单吧，我再打一遍你看好了。
3: 月有微打领带很熟练，秦山学了两次会了，猛然堵心。
2: 你给别人打过吗？
1: 给丁文海打过，他参加研讨会、甲方筹备会什么的都是我帮他打的。
3: 秦山对丁文海不在意，那毕竟是月有微的前未婚夫。他问，
2: 那你给你师兄打过吗？
1: 小气鬼。
3: 月有微拽着领带把秦山拉到面前亲吻，然后被他压在沙发上亲。他给叶志南打过领带也没关系，自己拥有他的以后，很漫长很漫长的以后。出门前，月有微理了理被压乱的头发，转头看秦山。
1: 等等。
3: 秦山被月有微按在沙发上坐好，他拿出刀片骑在他的腿上，帮他把眉毛修一修。没人帮你修过眉毛吧？
0: 音乐会开场前，叶志南到化妆间去看月有微。月有微穿了一条样式极简的红裙子，宽肩带收腰，两侧是隐形插带，其余几件出场衣裳挂在一旁。沙发上，月有微枕着秦山的肩膀，闭着双眼默念开幕词，秦山在他手背上画圈圈。叶之南在门边站了站，出去了。这一对璧人缱绻浓情，但愿人长久。晚上八点整，古乐器奏响第一段旋律，征服了全场所有人。叶之南和夏至陪同文化使者小素野柏一行安然入座。发掘连城璧，琢成传世玺，他的弟子们各有各的出色。旋律淡去，月有微登台亮相。月有微第一次觉得站在台上最大的享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的目标，而是台下亲朋们为自己鼓掌时眼里的光彩。领导致辞，月有微微笑倾听，双眼微湿。千年前的乐器，今天仍能在音乐家指尖焕发生机。自己送到公馆的东西，千年后仍会有人观看。他享受自己的职业本身。开场舞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舞蹈家手持五弦琵琶弹拨起舞。然而五弦琵琶的定弦之法仍未破译，背景音乐声只能用当今的四弦琵琶演奏。秦山和郑家三口坐在一起，月有微站在后台悄然凝望他。小时候妈妈说过，灯是我们放在屋子里的星星。后来月有微遇到了一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凌云心绪万端，起点一样，但月有微能主持这场万众瞩目的跨年音乐会，自己被他抛下太远了。好在一切

0: 还不晚，他愿意回归到最初，在叶之南麾下像个实习生从头来过。这场音乐会做得庄严又感性，秦望赶到看了下半场，踏歌的舞者们双腕相并，食指似荷花，舞姿翩跹，似乘风归去。秦望想起遥远往事里的阮冬青，儿子遇见了最契合的伴侣，理应获得他们错失的幸福。音乐会的谢幕曲是曹操的《观沧海》，秦山将目光转向乐有微，相视而笑。音乐雄浑，奏起庆祝曲，男孩在这一天成为男人。掌声经久不息，乐有微退场时右手屈起，保持着小鹿手势，慢慢走到幕后。丁文海看得泪湿眼眶。九月底，他在省卫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跨年音乐会的招商方案，争取到机会，率队完成了这场音乐会的灯光设计。几个月来，丁文海和布光团队泡在音乐厅，设计出一种剧场式的灯光方案，提高聆听体验。他不知道乐有微是怎么猜出是自己的，但乐有微明白，丁文海是在向乐有微道歉。乐有微用手势告诉他，原谅你了。在那个向乐有微求婚的七夕节，丁文海负责的项目是广场七彩音乐喷泉。深夜无人的街上，在缤纷变幻的光影里，乐有微做个小鹿手势，指尖在丁文海的脸上啄了一下。
1: 答应你了。
0: 拥有过他是此生最大的幸事，却败给了内心的软弱。那时很努力，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得不到稍微像样点的机会，生活一直没有起色。丁文海想，
2: 微微，想过得好一点，太难了。很努力，很努力，依然前途茫茫。对不起，微微。
3: 音乐会一散场，秦望就走了。贵宾们都去二楼参加晚宴，自家人冲进后台，乐有微和他们一一拥抱。陶妈妈问：“
4: 累吧？”
3: 乐有微说：“高兴着呢。”正好把秦山在内的男人都赶出去，让乐有微赶紧换下礼服，跟要员们打个招呼就撤。乐有微今天只吃了一点点早餐，扛到现在。音乐厅往南走几分钟，有家海鲜餐厅口碑很好，正好考察过了，正叽叽呱呱，乐有微却把他也赶了出去，正好莫名其妙。
5: 脱礼服多麻烦呀，你不用我帮忙吗？
3: 秦山知道为什么，但不能多想，一想就浑身冒火。岳有微锁骨纤巧，圣徒都德和宇宙飞船项链在锁骨处晃荡着，再往下一点，只有他能看的地方，有数处红色的痕迹，他心里涌上无限爱意，只想立刻飞回酒店。岳有微穿上大衣出来，秦山拉着他的手直奔二楼，去晚宴上抓点水果垫一垫。岳有微本想着公司的领导都来了，他不去应酬也没什么，这下齐了，
5: 你不是最初社交场合吗？
3: 秦山神采飞扬，
2: 你今天表现完美，想让所有人都夸你，祝贺你。
3: 唐叶晨往楼下走，一副衣冠楚楚功成名就的斯文相。秦山迎面一望，两人目光相对，唐叶晨双眉敛起，似笑非笑走了。秦山说，
2: 他笑得真瘆人。
3: 岳有微倒觉得这次见着的唐叶晨心情不错，可能因为高不可及的倨傲姿态敛去了一些。他和秦山手牵着手招招摇摇地走，
5: 说不定在憋坏水呢，随便的。
3: 晚宴上名流众多，岳有微端着香槟向小素、野柏等人道谢，秦山和杨成闲谈，不远处有人议论岳有微傍到老板的继子了，听说那位公子风流成性，岳有微过五关斩六将，在他众多追求者里成功突围。 秦山很想去辩驳几句，他们都说岳有威好命，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狂喜。50号公路上，岳有威说，
1: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那一刻他像一跤跌进了白云里。
3: 万晴和几个亲信吃着蛋糕，暗暗看岳有威，这女人簪花卖俏，浪得滴溜转，运气却是惊人的好。秦家大公子看着居然很温顺，好摆布，他这次怕是要成功了。天道酬勤，没白来名利场打滚。李东明也来了，目光一撞，秦山皱起眉。岳有威吃了几片水果过来，牵起秦山的手，平静地说，
1: 李市长您好，最近身体好吗？
3: 李东明像第一次见到秦山一样打量着他，
0: 男朋友啊，一表人才。
3: 秦山想笑一下，没成功，但岳有威没多说，
1: 李市长您慢聊，我们先走了。
3: 秦山一边走一边看岳有威，他在岳有威的社交圈正式亮相了，但他没跟人说话，会不会失礼？岳有威却只说，
1: 走，回家。
3: 秦山情绪复杂，岳有威一凑近他，他就又乱了，竟在想那些，他彻底完了。在贝斯特众员工的目送中，岳有威和秦山牵着手走了。一场一场战罢，他已不再是无下阿蒙，向着那苍天赤地纵横万里，再多非议都散落在扬尘里。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3集，人生得意。过完元旦节，岳有微微、正好和赵杰践行，欢送他们踏上求学之旅，然后去参加明清家具联展的第三次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时，岳有微在美国缺席了，第二次他去了，但左馆长在出差，他没见着。这次会议结束，岳有微去向他致谢，身为拍卖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孰为不易。在刘亚城的绿岛上，岳有微和左馆长有过一面之缘。跨年音乐会的古乐器是岳有微发掘的，左馆长有所耳闻，对他印象不错，客气了两句。岳有微顺着话透露，省博前段时间送去兄弟博物馆联展的一批紫檀藏品里，有件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是从故乡世博借的，他也算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左馆长诧异，
2: 你家捐赠的？
1: 岳有微摇头，从魁星屏风案件说起。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正出自那座明代墓穴，当时他担惊受怕，但一切都值得。左馆长是实干派，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展陈设计。岳有微在画廊历练过几年，而且前未婚夫是灯光工程师。左馆长最感兴趣的布光布展，岳有微都能说出一点真东西。左馆长待他越发友善，他趁机推荐了黎乔楚。乔治伦的《蒙马特女郎》刚进贝斯特库房时，省博馆长是杨汉元，他说文物修复人才很稀缺，省博有将近三成的藏品有待修缮。左馆长得知黎乔楚是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年轻时在文物管理所从事修复工作后，很是惊喜。
2: 他对青铜器有研究吗？
1: 岳有微连忙说，
2: 有，他现在正在秀隐寺修补法器呢。
1: 省博有几十件青铜器有待修复，左馆长安排助理汤文登门拜访，岳有微自告奋勇，
2: 我带路吧。
1: 金和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铜或者银器表面，再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谓之鎏金。在黎乔楚家中，岳有微才知道这种制作过程散发出的汞蒸气对身体有害，黎乔楚曾经多次汞中毒，子女看在眼里都不肯学，学徒们也少有人能坚持下去。铜鎏金手艺几近失传，青铜器修复人才更为稀缺。省博和黎乔楚签订了特聘合同，酬金不菲。岳有微很为潘贝和孩子高兴，孩子不能说话，潘贝示意他对岳有微说谢谢。孩子抱住岳有微，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送走汤文，黎乔楚想给岳有微封个大红包，他的货品大半都被贝斯特销售出去了，手头宽松了，再加上省博聘用他，以后收入不愁，这都是岳有微帮的忙。自从黎乔楚一家在云州安顿下来，岳有微每场拍卖会黎乔楚都送去了花篮。岳有微坚决不收他的好处费。
2: 是您自己有技艺傍身，不然我想推荐也不成啊。每年春秋拍送个花篮就好了。
1: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能有些互相关心的熟人，这对岳有微就足够了。
2: 江嘉玲的工作年前就完工了，元月中旬，工人们拿到尾款回家过个肥年。秦山带了一堆问题来云州，他做艺术馆，有很多陈列和保存方面的细节都得研究。岳有微通过汤文约出省博的相关人员，周一闭馆，他们为秦山讲了一天。秦山对省博玉器厅和陶瓷厅的展陈尤其着迷， 展柜通透，没有玻璃反光，没有阴暗点，也没有死角，看得清楚直观。岳有威陪他连逛几天，陈列当季最佳藏品的展厅更让秦山流连。他引入室外自然光，让观众了解藏品最真实的色泽和状态，既便于欣赏，也利于研究，专业而贴心。布光布展是大技术，省博如今的展陈水准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岳有威列出美国同等级别以上的博物馆，等到去美国陪外公外婆过完年，他就和秦山挨个儿去看。小年夜，岳有威和秦山带着郑家父母飞到美国看望郑好。去年回家那次，秦山拿了那6万多块钱的见面礼，背上了沉沉的心事。有天他想出办法了。
3: 郑好去留学，我请他父母美国游。
2: 岳有威催着父母办护照，父母舍不得来回花销，不想办。反正郑好留学一年就回来了。岳有威找了借口。
4: 老爸老妈不跟奇妙外公外婆见个面吗？
2: 陶妈妈喜上眉梢。
5: 办办办，商量结婚当然得双方家长碰头啊。
2: 岳有威一笑了之，他就是想请父母出门玩一趟，他们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更没出过国，结婚事宜还早，等伽马刀治疗满一年，他的复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无恙在意。在正好学校附近，一家人吃了团圆饭，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郑爸爸不时和秦山探讨，
3: 我们世博的玻璃反光的，眼睛都要瞎了，他这是特殊材质？
2: 秦山说，
3: 大概率采用了低反射夹层玻璃，再加上布光。
2: 郑爸爸问，
3: 那成本很高吗？
2: 秦山和郑爸爸谈得投机。岳有威很高兴，眼角余光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他转头看，什么都没看到。岳有威刻意走走停停，四周仿佛时刻都有几双眼睛。他心里非常憎恨，但他们不至于在唐莎的二审判决之前就动手。现在的盯梢只是在恐吓他，并为接下来的报复做准备。郑爸爸赞叹一件青铜酒樽，岳有威俯身去看，蓦然想。

0: 想到离乔楚，日子再难，记忆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为暗处的萧小繁心很不划算，他不能中计。
1: 除夕前夜，岳有威和秦山飞去休斯敦，跟外公外婆一起守岁。外婆说，
2: 小山说你最喜欢巧克力，明天我做巧克力桃子派吧。
1: 岳有威笑着说，
2: 其实我最喜欢他送我甘蔗。
1: 正好当时笑话秦山像个乡下来的亲戚，但他不知道岳有威眷念的正是这份温情，从此不再把秦山视为寻常人等，想给予回护和善待。他对外婆说，
0: 是在那一天我开始把他当自己人，想要认了这个亲人，后来认了这门亲。
1: 外婆很感动，
2: 你们两个是从很好的朋友开始的，以后要互相照顾，互相陪伴。
1: 岳有为不会烧菜，外婆把他推出厨房。客厅一角，妙妙在玩毛球，岳有为给他倒了水，双方互视并不交谈。岳有为夺去前院，发现秦山借着浇花之名和外公合力做了一只秋千，秋千搭在两棵玉兰树之间，他招手，小薇快来。在陆晚霞的城堡里，岳有为说过，小时候爸爸在阳台上给自己搭了个简易秋千，坐板是用搓衣板做成的，一端有孔眼，在另一端也打上，拴上麻绳，荡悠悠的。妈妈还开玩笑说，微微是城堡里的长发公主。岳有为坐上秋千，秦山推着他，等他荡回自己的怀抱，秦山收紧胳膊，把他圈进怀里搂紧，亲着他的头发，连呼吸里都带着笑意。春天我们种棵白木香吧。年夜饭，妙妙趴在秦山腿上吃罐头，吃得很欢。岳有为想和他玩，他没躲，但不和他亲近。秦山拿着小鱼干哄妙妙，今天过年能不能让小薇高兴一下。等到妙妙发出快乐的呼噜呼噜声，秦山悄咪咪把她塞进岳有为的怀里。岳有为顺着妙妙的毛，妙妙吃着小鱼干，过了一阵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使劲打秦山。秦山无耻地说，
3: 你打我我也不听话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妙妙抓着岳有为的手咬了一下，然后从他裙子上捡起小鱼干继续吃。岳有为抬起手背笑，谁养的猫像谁，爱咬人，下嘴还狠。夜里岳有为卧室里动静不断，妙妙挠了一晚上的门，但新年新气象，他决定改改性格。
0: 大年初一，岳有为领到外公外婆给的压岁钱，妙妙伸爪抚了抚红包，岳有威说，
4: 放心，有你一份，我等下就去买猫草种上。
0: 妙妙冲岳有威笑了，再没离开他的怀抱。郑家三口来拜年，秦山说，
3: 他们是小薇的老爸老妈和姐姐，快拜个年。
0: 妙妙咧咧嘴，郑家三口落座，他在他们脚背上三连跳，打完招呼跑去岳有威卧室床上呼呼大睡。岳有威和秦山在家里待到大年初四，出发去奥兰多城堡给王春平拜年。去酒店的路上，两人商量带王春平逛迪士尼乐园，结果一进酒店就没出房间，毕竟在外公外婆家多有不便，妙妙也爱捣乱。第三天天气极好，两人下楼去餐厅，岳有威特意观察，唐家的人马又跟来了，但若隐若现，锁定不了目标。秦山觉察出他的不安，攥紧他的小手，
3: 小薇，如果遇到事了，不能光自己扛，要依赖我，
4: 别回头。
3: 鬼鬼祟祟，他们就不担心刑期加重吗？
4: 唐沙在里面已成定局，不过是多几年少几年的事儿。
0: 对方只要不出手，两人就奈何不得，报警也没多大用。岳有威不想连累王春平，没去城堡，把他约到迪士尼乐园一起玩。

0: 玩了两天。去年底，陆晚霞随同丽拉去了中东，一边治疗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春平说，
1: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但我又拦不住他。他说那里有好多可怜的小朋友，我想跟他一起去啊，他不让哎。
0: 秦山说，
2: 肯出门是好事。
0: 陆晚霞去中东前给王春平放了长假，让他回国待一段时间。王春平思前想后，留在奥兰多看家。回国他能干嘛呢？只会被父母家人催婚，让他赶紧完成人生大事。28岁的他待在美国是不起眼且不会被人拿年龄说事的寻常女人，回老家会被人嘲笑是老姑娘，他才不想受这气。陆晚霞不在家，王春平就不精心做饭了，每天都吃得很朴素，跟着视频学英语口语，学得很慢，但在进步。至于婚育，他对岳有威说，看缘分，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跟个没感情的男人过日子一定很无聊。在城堡待着，王春平不无聊，每天花上大量时间打理城堡内外。他说如果回国城堡荒芜，陆晚霞将来回来一定不好受。岳有威给他点了甜点，这女人英语都说不了几句，说来美国就来了，陪一个抑郁的人生活几年，却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并乐在其中，其实很不容易。跨年音乐会结束后，岳有威找电视台的人要了一份高清录像，存进王春平的平板电脑。回去看。王春平等不及，边吃东西边看。在节目最后的明谢名单里，他看到陆晚霞和自己的名字，哭了。
2: 赵杰和司机带着郑家三口玩了好几个城市，来到奥兰多和岳有威会合。周末有一场主题为轻功遗珍的拍卖会，郑家父母打算看完就从奥兰多飞回中国。回国在即，众人大肆采购礼物。在一家古玩店，秦山买到了几件紫檀残剑，从各方面都能匹配善思堂那张八仙桌，他高兴的连店主老大爷也抱了一下。有家商户是华人，岳有威和秦山挑挑选选，听到老板和老板娘在商议儿子的婚礼细节，譬如请柬要写多少份，喜糖买哪几种规格等，跟着欢喜起来。老板写着请柬，对自己的字很不满意。
3: 哎呀，写喜联的人你还没找到啊？那得找个有学问的老先生。
2: 秦山马上献宝，把岳有威推到老板面前。
3: 我女朋友的毛笔字写得好，特别好。
2: 老板娘铺开红纸，跟丈夫你一句我一句说起了人生经历。岳有威挥毫，以夫妇俩的口吻写出喜联，念岁娇儿出世，五旬乖媳进门。老板夫妇笑得合不拢嘴，正好问，
1: 还得有个横批吧？
2: 郑爸爸笑道，人生得意，怎么样？这么快乐的一家人，人生当然得意。秦山瞧着岳有威的字，喜欢极了。如果今年能和小薇结婚，等他50来岁，说不定也能有儿媳妇了。岳有威手指沾了一点墨，抬手给秦山抹上了
1: 胡子。
2: 两人打打闹闹去店铺后院洗手，岳有威给秦山擦干净，问，
1: 我不生孩子可以吗？
2: 秦山愣了，他想都没想过。
3: 你很喜欢孩子，还很喜欢小动物啊。
1: 那不代表我自己想生啊。
3: 那我们领养一个，两个吧。
1: 你也很喜欢孩子，领养不会遗憾吗？
2: 秦山摇头，他母亲生他时发生了羊水栓塞，抢救了9个小时，他成年后才知道。小时候他不懂事，总嚷着让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却不知道母亲在死神门口转了一圈。科技发展到今天，女人生孩子依然可能会没命。秦山说，
3: 你不想生就不生。
2: 再过小半年，伽马刀治疗就满一年了。医生说过，届时剩余的肿瘤如果稳定无异样，就能怀孕生孩子。月有微笑。
1: 骗你的，这两年不想生而已。
2: 月有微和父母挑礼物，秦山一个人在旁边乐去了。其实他也想和女朋友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0: 奥兰多每年春节前后都接待大量中国游客。六玉中国清宫遗珍拍卖会定在大年初十举办。月有微一家人去看玉展，赵杰陪同。玉展上有一对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木圈椅很受关注，围满了人。圈椅被古今中外的家具设计师公认为最舒适的椅具。它由几十个部件构成，造型舒展雅致。人坐在上面能得到全方位的放松。秦山恨不得一整天都蹲在他跟前研究。六玉是指玉用、玉提、玉制、玉丸、玉剑和玉览。月有微放眼望去，大开门不少。逛下来更是惊叹，既有前朝旧藏、藩邦纳贡，也有外国进献、造办处制作、地方呈送和大臣余敬的，摆出来就是一个辉煌盛世。郑爸爸感叹不已，
3: 哎呀，都是从我们国家流出来的好东西啊。
0: 一家人是纯看客，坐的座位靠后。赵杰看上一件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拿了号牌在嘉宾区就坐，他想拍下来送给母亲。赵杰右手边是个气质很好的亚裔老太太，一头银发，化了妆。他一入场，月有微就在看他。老太太穿着很考究的羊绒大衣，戴着珍珠项链，手拎一只大象灰色的包，款款走来，端正落座。那一瞬间，月有微错觉时光倒流，自己身处民国时期的清华园，邂逅了一位优雅大方的闺秀。黄花梨木圈椅竞拍时，月有微发觉老太太格外关注。当他们被人拍走，他低下头，看上去黯然神伤。赵杰如愿拍到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结束时月有微拉上秦山去道贺，却见老太太眼中噙着泪水。起先月有微没多想，有的老人上了年纪会不知不觉地流泪，这是一种泪道疾病，外婆生前患过泪囊炎，跟老太太很像。但他转眼就发现老太太是在为黄花梨木圈椅伤心。他拿了一本拍卖图录，翻开的那一页正是那对黄花梨木圈椅。退场的人太多，月有微在老太太旁边坐下，等人少一点再走。老太太侧过脸收拾了情绪，月有微心知她不愿意被人看到流泪的一幕，因而什么都没说。秦山和江爷爷在网上交流，然后对月有微兴奋地说起江爷爷藏有类似的圈椅，很清楚他的制法。虽然暂时弄不到黄花梨木，但以大东师傅的手艺，用别的木材仿制一模一样的不难。老太太沉默地听完，到最后才指着图册说，这里要调整，是全出透损。秦山拿过拍卖图录细看。
3: 哦，谢谢您，我记住了。
0: 月有微试着问，黄花梨木圈椅是不是和您家有关？老太太说，家里以前的东西。老太太没有多说，月有微也没有再问，和秦山道别而去，心里暗自猜测着老太太的身份。以她的做派和气质，不是寻常家庭出身。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4集，秦望入住江嘉林。郑家三口坐赵杰的车先走了，秦山从地下停车场取车开出。岳有为看到老太太在路边等出租车，让秦山开到她面前。
2: 奶奶，我们捎您一程。
1: 老太太一笑，
2: 不顺路吧？
1: 岳有为说，
2: 没关系，我们今天很闲的。
1: 老太太上了车，岳有为和秦山把车窗关上，老人家吹风容易头疼。老太太说了地址，坐在后排出神。秦山把手机声音开得小些，外婆最新翻译的探案小说同步推出了有声版本，他和岳有为每天追着听。岳有为急着知道下文，抓耳挠腮。
2: 你求求外婆啊，凶手到底是谁啊？
1: 秦山说。外婆说，探案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猜凶手，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了，那剩下一大半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2: 还剩一大半啊？那我猜的凶手可能不对，他没那么快就露馅儿。
1: 老太太住在郊外的一处公寓楼里，岳有为为她开门，她下车离去。
2: 谢谢你们。
1: 岳有为和秦山目送老太太走进单元楼，他不要求被人搀扶，但他们得看着一点。老太太按了大门前的应答装置，保安开启门锁，他拉开门，回头一望，那对小年轻还没走，他迟疑了一下，对两人招了招手。秦山和岳有为跑上前，
2: 奶奶住几楼啊？我们送您上去。
1: 老太太说，
2: 我也想听书，能帮我安在电脑上吗？
1: 老太太住在一楼，房间不大，几十平米的样子，堆满了书籍和杂物。岳有为似乎明白他为什么会为黄花梨木圈椅流泪了。一户人家败落了，最早出来的多半是柜椅桌床之类的大家室，房子越搬越小，没法再容纳他们了。秦山帮老太太安装软件，老太太想去泡咖啡，岳有为没让。
2: 奶奶别客气，我们不渴。
1: 老太太家的墙上挂了很多相框，岳有为看过去，目光落在一幢花园洋楼上。那房子有年头了，但很漂亮，他让秦山也看看。老太太说，
2: 老了干不动杂活了，就搬来这里。
1: 秦山说，公寓好，有专人管理，我外公外婆也说过，等他们年纪再大些也换到公寓住。奶奶，你喜欢哪类小说？我给您存下来。秦山安装的几个软件都是中文的，老太太笑道，
2: 我来美国好几十年了，英文也行，你外婆写的小说我也想听。
1: 她是翻译家，不是她写的。老太太看起来像是独居，除了小说软件，秦山给她安上外公外婆使用的得手的生活软件。岳有为心念一动，
2: 哎，奶奶，我有个朋友是音乐家的保姆，音乐家出远门了，他一个人在家待得无聊，但是英语又说不了几句，连门都不敢出，您愿意教他英语吗？
1: 老太太问。
2: 他会开车吗？
1: 岳有为说，
2: 会，他住得离您不远。王春平赶来跟胡老太见面，高兴极了。奥兰多的华人少，王春平最大的社交是参加华人协会的联谊活动，但经常插不上话，不像胡老太，看着不易接近，但稍微聊几句就发觉他见多识广，你想听什么，他都能说给你听。岳有威和秦山回到酒店后，住隔壁间的郑爸爸过来敲门，他有个不妙的发现，一家人被跟踪了。初来美国，在纽约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郑爸爸偶然看到几个游客，没在意。但是去休斯敦拜年，下飞机取行李时，他又看到那几个人了，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人。 那男人很魁伟，左边眉毛是断眉。郑爸爸觉得他的腰包很方便，还问郑

0: 把一家人送到秦家街区附近。这一路上再没人跟踪。前几天赵杰陪同郑家三口自驾游，郑爸爸未再发现那伙人。但是今天在拍卖会场外，他感觉仍有人在跟踪。这次没看到断眉男人，但阴影挥之不去。陶妈妈和郑好都很害怕，催着郑爸爸提醒岳有威。岳有威和秦山相视一眼，攥紧了拳头。这几天唐沙的辩护律师连续提出几项动议，要求推迟二审开庭时间，但被法官驳回。2月6号即下周四就会进行宣判。美国司法程序以二审终审为常态，岳有威猜测唐家人目前的盯梢作用很简单，随时随地让他不好过，消耗他的心灵力量，使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唐沙生活在囚笼里，唐家人想把岳有威赶进一座新的囚笼，一步步逼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岳有威竭力不上当，但这件事牵连到家人了，他愤怒至极。再被唐家人坑害下去，郑家三口极度危险，尤其是郑好，他在美国求学，危险加倍，必须阻止唐家再作恶。秦山说，
1: 小薇，我想不出办法，我得向我父亲求助了。
0: 秦望对岳有威说过，他的人去找过唐沙的父兄。岳有威在备忘录里打出几行字，先给秦山看。能发过去吗？秦山点头，岳有威发给老高。高总，唐家买凶，我和父母家人及小山在美国一路被人跟踪。我很担心终审宣判之后他们会展开报复，我们需要帮助。秦山拿过岳有威的手机补充道，
1: 我是秦山，高叔叔，请您转告我父亲，度假村项目我会做好，谢谢。
0: 儿子懂得求助，关系破冰有望。秦望立刻让老高订机票，他得亲自去趟香港。人和人不好说话，但钱和钱一定能说得上话。众人改签机票提前回国，正好则和赵杰直接飞回纽约。飞机上，陶妈妈问，
2: 他俩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
0: 岳有威私下问过正好，正好说，
3: 我不可能喜欢别的男人。
0: 正好和赵杰关系好，一方面在国内就是好同事。另一方面，纽约华人交际圈子就那么大，多半时候只能和熟人玩。但恋人多半是从朋友做起的，他俩能走到哪一步，岳有威说不准。陶妈妈说，
2: 又不是男朋友，还每天陪我们东逛西逛。你问过好好没有啊？他怎么想的？
0: 岳有威说，
2: 他什么都没想。
0: 赵杰是带着母亲来留学的，他母亲生性活泼，一来美国就投入搞社交。赵杰不放心母亲，每场派对都跟去，功课笔记都归正好包了。春节期间，赵志远来探望妻儿，赵杰以前去过夏威夷，没陪父母去度假，为郑家人当上几天向导，只当是还人情。赵妈妈这才安心。
2: 哎呀，他俩都没这个意思就最好了，总盼着呀你俩碰到好男人，但男人家境太好了，压力大。秦山家就让我们发愁，再来个有钱人，我和你老爸更吃不消了。
0: 岳有威笑道，
4: 有钱还不好吗？你俩就不用操心我俩啃老了。
0: 郑爸爸说，
5: 什么啃老不啃老的，我们做父母的所有东西就该是孩子的。
4: 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呢？
0: 郑爸爸和陶妈妈异口同声，
6: 好好喜欢就行。
0: 飞机落地，郑家父母开机给郑好报平安。岳有为本来想叫车陪父母回家，但害怕高速公路上被人暗算，一家人坐地铁去高铁站，下了高铁再坐地铁，曲曲折折地回了家。
7: 2月6号下午，案件作出终审判决，
5: 唐莎被判处

0: 处14年监禁，且不得保释。墨西哥人和黑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帮凶邢家清的刑期为8年。在一审基础上，唐莎被多判了2年。正式宣判结束后，唐母当庭哭了。唐莎露出阴森的笑容，冲律师怀特咆哮：
1: 你让他们等着！
0: 岳有威和秦山提心吊胆，之后的情人节都没过好，但礼物双方都早有准备。岳有威送秦山的是个小怪兽香炉，是某家居品牌和艺术家合作的作品。线香在小怪兽肚中点燃，从他的两只脚里冒出青烟。岳有威觉得圆乎乎的充满童趣，很适合自己的男朋友。秦山喜欢得很，他送岳有威的是一束古瓷蔷薇台灯，由古瓷艺术家手作烧制而成，点亮后一如他女朋友本人，是发着光的花朵。岳有威和秦山捧着彼此的礼物回了江家林，已是2月中旬，梅花正在盛放。岳有威最喜欢傍晚，摆上碗筷时，总有花瓣被风吹进屋子里，花香沁人，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些许。严老太惋惜今年是小年，梅花不如去年开得好。岳有为每天做完木工活就去看花，唐家人的报复还没来，欢喜一日是一日。老高联系岳有为：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不要害怕，秦总会尽全力不让你们受到伤害的。度假村项目各方意见多，开始了前期筹备工作。秦山每天忙得废寝忘食，也在所不惜。父亲答应帮他大忙，他得竭力回报，尽可能做到完美。梅花开得昼夜难歇，齐冉如约来赏梅，送给岳有为一幅新的作品，苹果躺平了。秦山直夸名字有意思。为了谋生，齐冉干过杂七杂八的活。他说甲方希望苹果有西瓜的个头、荔枝的口感和牛油果的营养。苹果改来改去，任人蹂躏，精疲力竭。众人听得大笑。岳有威送出回礼，他让秦山找古瓷艺术家预定了郁金香台灯，等齐冉回春风绿文化公司，对方再寄出。苹果躺平了，比上一幅茶花请上茶精进了一些，接近牡丹很孤单的水准了。岳有威把它摆进卧室。
2: 出作品很快，质量也高，你状态很好啊。
0: 花在燃系列前2幅作品很受欢迎，不少室内设计公司通过春风绿文化公司采购齐冉的限量版画用来装点空间。他说，
2: 叶老师的建议是对的，目前阶段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江爷爷年前染了风寒，大病一场，放弃回江家陵过年的计划，等天气暖和一点再回来。齐冉暂住在秦山为江爷爷准备的房间，每个午后都去梅花林作画。
2: 齐冉的男朋友倪阳搞金融，周末来探他。岳有威拿着玉晓最近主锤的一场股权拍卖会请教他。秦山则找齐冉请教油画技法，他想等到3、4月梨花开放时画给岳有威。比起梅花，岳有威更喜爱梨花，雨落梨花不开门，清艳又孤寂。齐冉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威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冉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威问，寓意是什么？齐冉说，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他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往往会出现心情烦躁、做事缺少耐性等情况，所以夏季要侧重养心。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稳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和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食疗调养，适当吃点苦味的食物，有入心经、降心火的食疗功效。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哪些人需要尽快根除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很容易被传染吗？名医点通消除您的误解。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1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0: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所了解。很多朋友体检后发现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于是就很害怕，想要尽快根治。下面先来听听侯先生的经历。
13: 80岁的侯先生查体的时候做了碳十四尿素呼气试验，结果呈阳性，而且数值还比较高，这意味着他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是侯先生在生活中并没有感到胃部有不适症状，而且医生综合考虑侯先生的年龄以及他的家族病史之后，建议他可以暂时不进行治疗。可是侯先生听说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还可能导致胃癌，所以到底要不要治疗，他非常纠结。
10: 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感染过幽门螺杆菌，可能也有过类似侯先生这样的疑问。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要不要根除。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王晶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胃癌发病机制及幽门螺杆菌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
10: 非常欢迎王主任。
15: 妻子好。
1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菌吧。
15: 幽门螺杆菌的话是一个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的慢性的定植在胃里边的一个细菌。
10: 那我们知道胃里面是有胃酸，然后那个胃酸非常的强烈，它有很强的杀灭细菌的这个功能。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难道是孙悟空吗？它可以在胃里面待着，它长期待着。
15: 这个其实胃里边肯定不是无菌的，我们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大部分细菌都像西子说的那样，在胃酸的这个强烈的作用下很不能够长期定植。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长期定植是有它自己的本领的。它首先的话呢是待在哪儿呢？待在胃的小凹里和粘液层的这个下面。粘液层就是在胃壁上有表面有滑滑的一层东西，可能是就是洗这个动物的内脏的时候你可能会摸到它表面有特别滑的东西，它是在这个滑的黏膜这个粘液层的下边。同时其实的话我们看着胃表面是平的，它有很多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很多细的这样的一个小凹，它是躲在那个缝隙里边的。这是第一个，光躲在缝隙里边这不是本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能够在它自己的细菌的周围形成独特的氨云。这个氨云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细菌能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的话能把尿素分解了，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尿素的，分解之后的话把尿素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氨，氨的话呢这个氨云就在它的周围形成了，这个氨云是偏碱性的。
10: 就是它自己会给自己做一个保护膜，
15: 至少是个保护环境。其实它有很多免疫逃逸功能，有非常多的自我保护能力，让它能够定植在胃里边。它是

0: 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细菌，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有很多在其中的一个尾部有很多的小鞭毛，能够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一个胃的一个细菌，并且能够导致一些相应的疾病，包括慢性胃炎，而且它跟消化性溃疡密切相关。跟胃癌相关，跟那胃里边的另外一个疾病叫做胃黏膜相关淋巴癌组织淋巴瘤也相关。
1: 嗯，
0: 这四个疾病的话是相关性是比较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比较多的。
1: 看来真的是一个小妖啊，
0: 嗯，
1: 一个小妖藏在我们的胃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强酸的消化食物的一个环境，但是它能够在里面还待得挺安稳的。好，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非常高哈，那么到底感染了我们人会怎么样呢？
0: 其实幽门螺旋杆菌在人群里边的感染率确实挺高的。幽门螺旋杆菌在胃内长期定居之后的话，至少是要给胃里边带来一些炎症的啊。这个炎症的话是免不了要存在的，因为它现在的话，大家已经达成一致的认识，认为它是个致病菌，它会导致慢性胃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比如说，反酸、烧心，吃完东西之后上腹不舒服。有的人确实没有症状，但是在饮食不当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症状的一些波动。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症状，是在查体过程当中发现他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在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当中的话呢，都会发生慢性胃炎，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会发生消化性溃疡，还有更小的一部分的人的话会发生胃癌。那么这需要的话，尤其胃癌的发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会跟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相这个有关系。所以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四个病是比较确切的，跟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四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还有一些特别少见的这个非消化系统的疾病，现在认为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相关。一个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另外一个的话呢，难治性的找不到原因的确定性贫血，因为现在有研究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会影响铁的吸收。其实我觉得，对于消化科人来讲，对大部分这个人群来讲，关注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所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因为这是最常见的。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还是会导致一些消化系统疾病。但
0: 跟它
1: 是，
0: 相关。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好像很多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到底。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到底该不该彻底的杀？好像这个一直还是在，有不同的声音。
0: 是的，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一个话题，但主流的这个声音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从防治胃癌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根治的，尤其是胃癌的，从卫生经济学来角度来讲的话呢，根治幽门螺旋杆菌，目前认为是胃癌高发区，防治胃癌，尤其是胃窦癌最有效的这个手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幽门螺旋杆菌的研究领域里边的话，有一个全国相应的这个消化系统专家领域的共识，那么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是一个致病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这个慢性胃炎，认为它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在胃癌高发区的话呢，其实对它的根治是没有争议的。你看，像韩国和日本胃癌高发的国家，在成人里边的话是进行全面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和根治的。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话都不是绝对的，说它只有坏处，没有一些好处。其实现在也有研究发现的话，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的话呢，过敏，它对过敏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也有人发现之后的话呢，幽门螺旋杆菌根治之后的话呢，可能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会增加了。但是的话，对于一个胃癌的发生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你要平衡哪边是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哪些是一个给你带来更大伤害的问题。比如说，让你这个胃癌的防治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呼声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没有抗衡因素。没有抗衡因素，所谓的抗衡因素就是说，你没法根治，你有肾功能衰竭啊，或有其他严重的疾病啊，或怎么样，或者是年龄特别大呀，这个期望寿命的话有限啊，没有抗衡因素。希望的话，从防治胃癌的角度的话呢，要根治幽门螺旋杆菌，尤其在胃癌的高发区，这个声音的话是更一致的。
1: 就是现在大家达到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不是说你 不能治，比如说你肾功能不行了，只要没有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治的。
0: 对，比如说你的肾功不能服药，
1: 嗯，
0: 你的肝功也不能服药。

0: 或者你有其他别的重病正在接受一些重病的治疗，比如说你已经有了肿瘤了，正在接受重病的治疗，没有这些相应的抗衡因素，或者你高龄，那么期望寿命很短，在防治胃癌的这个意义已经很下降的这个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建议根治的。那么抗衡因素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学的原因或怎么着，但是我提的都是医疗上的一些抗衡因素。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可能六七十岁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根治的，是吧？
0: 老年人的幽门螺旋杆菌话题一定要个体化，要根据每个老年人的自己的情况的话，跟医生一起来共同商议来决策。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期望寿命，它确实防治胃癌的这个有效性的话，跟青年人相比确实下降了。但是幽门螺旋杆菌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其他的伤害，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存在的情况下，它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是增高的，会有存在着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你已经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如果你今天去吃阿司匹林这样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大家知道阿司匹林也是容易导致消化性溃疡的，那么你消化道出血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所以比如说你今年60岁，你第一次处方阿司匹林，但是你的期望寿命是80岁，你阿司匹林服用之后，如果你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得个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概率是增加的。如果你没有其他不能不根治的因素，那么在你第一次服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还是建议在期望寿命很长的这种的这个老年人，还是希望能够它根治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疾病，对吧？这种病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间断的服用质子泵抑制剂。如果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存在的，我又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萎缩和肠化的进程是要增加的。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你的期望寿命又特别长，至少10年20以上的，我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老年人的话一定要个体化来看，因为老年人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的话，他的肝功和肾功跟青年人是不能比的，那么我根治的过程当中，这14天的服药的这个时间对他肝肾功能的挑战的问题都需要医生来平衡。所以老年人治还是不治，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刀切的一个标准，必须是看医生的。
2: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吧，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还真的是要尽早看医生
0: 啊。
2: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根治的方法了，因为听起来好像根治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吗？
0: 它因为现在用的话是4联的国际标准方案。那么幽门螺旋杆菌从发现到现在一直是细菌跟这个根治方案在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细菌逐渐在也是学习的一个，细菌也在逐渐学习，你根治我在打仗的过程当中相互博弈，所以细菌会发生很多的耐药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治方案就会变得服用药的这个复杂性就会增加。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的话还有3联方案，但现在用的是国际的标准4联方案来治疗。
2: 4联方案是4种抗生素同时吃吗？
0: 不是4种抗生素是4种药物的话，其中有一种药物是质子泵抑制剂，是一个抑制胃酸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听到的雷贝拉唑这个兰索拉唑、艾索美拉唑这样的一个抑制胃酸的药物。抑制胃酸药物的服用的话是增加抗生素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活性的，帮助抗生素的。另外选择2种抗生素，最后的话还有一个 B剂的话呢，是一个也是对幽门螺旋杆菌杀灭有帮助的一个黏膜保护剂。这4种药物的一个组合，
2: 就是你是不是去根治，你怎样去根治，其实这个我们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严格按照医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哈。那其实我还是想知道，因为我也听说过一些人在这个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不太舒服的这个过程，那我想知道这个治疗的过程我们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0: 因为4种药服用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它的疗程一般是14天。比如说在这个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服用克拉霉素，克拉霉素可能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包括口苦，包括有人服了克拉霉素可能会腹泻，那么包括服用 B 剂的过程当中大便会发黑，这些都是难免的。那么在服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最在意的患者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就是说他会要求一般情况是早晚各服一次药，一定不要漏掉服药次数，因为这个依从性的话是提高这个根治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的话就是既然你决定了根治了，一定要跟医生配合，

0: 只要这个副作用是能够耐受的，那一定要坚持。当然有些副作用是无法耐受的，比如说有的方案里边含有阿莫西林，它可能起皮疹了，它过敏了啊，那么它这个药的话就一定要停掉去换药。所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好。另外的话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饮酒，不要吃脏的东西，因为不要发生腹泻。中断了这个治疗，可能这个治疗的中断对这个根治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首次根治成功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根治失败了，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去根治的时候的话，这个根治率就大打折扣了。
1: 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实际上还是我们打一场有准备的战，就是您可以比如说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必须得今天治，我其实可以找一个我自己合适的时间，比如我这两天刚好特别忙呢，我可以先缓一缓，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如果进行根治的话，那就一定要听医生的，中间不能间断，不能忘了吃这个药。
0: 对，
1: 是吧？
0: 我在门诊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病人特别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是年轻人嘛，因为可能大家挺关注他的传染性的问题，但是他要出差，我都会跟他说，我说您尽量出差回来再根治，因为能够保证服药的依从性啊，而且你在外边的话吃东西，万一有一个不干净，有一个腹泻，可能会给你的根治带来一些麻烦。所以确实是像您说的呀，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择期治疗的一个事情，除非你现在是有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那当然急症了是另外一说，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择期根治的一个过程的。
1: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小孩子如果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知道那个抗生素特别复杂，就是小孩子能去做这个根治吗？
0: 我们首先在孩子身上的话跟成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刚才已经提到了，成人的话是希望没有抗衡因素尽量根治，但孩子的话呢是没有绝对的必要，是不检查不治疗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小孩子的感染跟成年人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小孩子感染一般不会发生严重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严重的疾病，包括跟胃癌的相关性，小孩子不会。另外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边的话，有两个现象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有自发清除现象，就是他感染了之后，可能会有一部分孩子自己就清除掉了，这个在成人里边已经形成慢性感染了，是很难看得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当我给你根治完之后，你是不是会再感染？成人的再感染率是很低的，但是孩子不行。因为他胃肠道的黏膜免疫没有健全的，所以的话呢他再感染率高，所以这两个现象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肠道菌群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生命的早期阶段接受大量抗生素的治疗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那么这个改变对孩子未来整个健康的这个影响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基于这么多特点，孩子的话呢，除非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必须治疗了，我们才考虑去查去筛，然后需要的话才治疗。
1: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涉及到，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可能是家庭容易共同感染，那比如说这个家庭爸爸妈妈都查出来了，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共识就是说爸爸妈妈都需要去做根治，那小孩子呢我们暂时不查不管他没有关系。那到几岁再去查呢？
0: 一般情况下是他等到免疫力健全了，比如他成人之后16岁以上，那么可以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晚一两年也问题不大。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科学性的，当时在指南里边提到了这个根治的时间，希望在发生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萎缩和肠化之前，在这个之前它预防胃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如果你长期感染时间很长，它发生了萎缩肠化，你再去根治它，它防治胃癌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发生萎缩和肠化之前，所以指南上说要在这个人群里面去调研你感染它之后多少年发生萎缩和肠化，然后在这个之前把它根除掉，所以希望它在成人刚一成人之后，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嘛，那么这个感染时间短，希望那会儿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发生萎缩和肠化的，把它根除掉，能够更好的防止胃癌的发生。
1: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实际上是不会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症状，比如会有一些那个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是没什么症状，或者说对我们就是得胃癌其实也是要好多年，
0: 得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长时间的慢性炎症，在一个慢性炎的基础上出现萎缩和肠化，萎缩和肠化的基础上发生非典型增生，那么现在的话呢经常把非典型增生称为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生癌都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

0: 所以您看肿瘤的发生都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中晚期的。
1: 所以说我们成年人，那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之前感染了多少年，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去根治。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本来也没那么多年，而且他们现在的肠道的功能还不是太健全，所以那么可以暂时先不管他，等他成年的时候再去检查，再去根治。
0: 因为多种原因吧，小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话呢去积极的主动查杀的，积极的主动检查去根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幽门螺杆菌是目前已知的能长期在胃里生存的唯一一种细菌，它可能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胃部疾病。对于很多朋友纠结的到底要不要根治幽门螺杆菌，王晶彤主任也给出了答案。如果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出发，有疾病隐患的朋友应该尽快根治，但老年人身体情况特殊，需要个体化分析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幽门螺杆菌，很多人有不同的担心，比如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根治一定会发展成胃癌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帮您消除对幽门螺杆菌的一些误解，教您如何预防感染幽门螺杆菌。那我们首先想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传染的病菌呢？
0: 它确实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传染的。你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家庭的聚集现象，就比如这个家庭里边妈妈如果有感染的话，孩子的感染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妈妈一方面是跟孩子接触很密切，另一方面孩子在他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比肠道的黏膜免疫还没健全，所以比较容易被感染。但是他的感染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我曾经在门诊上看到一个老年人，已经70多岁了，就是为了要保护孙子，因为跟孙子生活在一起，必须要求根除。其实的话，只要做到分餐，是完全可以很好的保护孩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害怕幽门螺旋杆菌，传染力是很弱的，而且只要经过正规的这个分餐，是可以避免被传染的。
1: 那王主任说到这个分餐，其实我觉得分餐对中国人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一家人其乐融融，甚至说这个好吃的我给你夹一筷子，你给我夹一筷子，即便是不夹，但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分餐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我想问问王主任，这个分餐到底有多重要？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分餐吗？因为我觉得这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啊。
0: 其实我觉得分餐的话，不仅是对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对于其他很多传染病的话，我觉得都是科学的。用公勺用公筷的话，确实是我们有必要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曾经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的话，就发现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跟欧洲的人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感染好几个菌株可能别人的话就感染一个菌株。那么这个曾经分析过，就是说这个筷子在这个里边是不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其实我觉得分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形成一个氛围吧。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有这个，我觉得都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如果说今天大家一个人一个小骨碟，然后我们都夹到自己的骨碟里吃，可能老人就会说了，自己家人那个又不脏，分什么分，真麻烦。
0: 这个是一定要分餐的，至少要放公勺公筷，真的是这样的。
1: 公勺公

0: 快，虽然是麻烦，但是王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啊。包括在外面吃饭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就是讲究一点的时候我们吃饭可能会有公勺公筷，但是其实不讲究，大家在小饭馆里面就也吃你一勺我一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吃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
1: 需要改
0: 变，
1: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传染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共餐这个方式传染嘛，比如说我在外面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幽门螺旋杆菌吗？
1: 有可能，但是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啊。
1: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大部分的话是在小时候，就是当你在查体的时候的话，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感染都不是在今天了，很可能都在很久以前了。那么小孩子这个，我们这个人群里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感染率的曲线是这样的，到了成人之后就进入平台期了。所以孩子的时候的话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易感人群，当然成年人也是对他没有免疫力，因为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让你再也不得这个细菌，不会的。但成人的话相对的感染的这个概率要低于孩子啊。但是比如说特别密切的接触，比如说你有幽门螺旋杆菌长期跟这个你的爱人生活在一起，你们俩不分餐，我们的这个亚菌斑里面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感染概率，但并不是非常的高。
0: 就是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小的时候已经感染了，
1: 已经感染，
0: 反正没有症状，
1: 他也不知道
0: 影响，也短期内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也都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但是呢，这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了，就是感染了对这个胃癌的，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胃癌的致病因素，那么对于胃癌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不根治，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吗？
1: 那当然不是的，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想想，毕竟是个肿瘤，这里边要提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患有胃癌，那么你同时又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是一定要根治的。这个是防癌里边的话特别重要的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所以的话，就是对于有一个一级亲属患有胃癌的这个人的话，在你成年之后是一定要主动去筛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0: 所谓一级亲属就是
1: 我的爸爸妈妈呀，兄弟、
0: 啊、
1: 姐妹呀，就这样的特别亲近的人。
0: 这个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级亲属有过得胃癌的，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将来得胃癌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去根治
1: 啊，就相当于有两个一环因素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后的话，一定要注意不是吃完药就完事儿了，你可能会存在根治失败的问题。一定要想着去看我是否治疗好了，要在停药至少4周之后去做一个碳十三呼吸试验，或者是碳十四的一个呼吸试验。那么这样的话，那会儿的话呢，停药4周以上再去检测是阴性的，才能确认我真的已经根治干净了啊。所以的话呢，不是说我治完之后吃完药就结束了，一定要去检验我吃药的这个效果，我确保我根治干净了才可以。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如果我根治失败了，一定要去就医，不要盲目吃药，因为在两次根治之间一定要有间隔的，至少间隔3个月以上。我在临床上的习惯要间隔6个月，为什么呢？当我幽门螺旋杆菌吃了药之后，接触了抗生素之后，我有自己的保护方式，明明是杆型的会变成逗号型的，我们管它叫做球性变。这种球性变的细菌的话，你再次去用药，你只是给患者带来副作用，是不能够根治干净的。所以的话，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要让这个细菌由球形再重新恢复成杆型，然后再完成它的治疗。
0: 就是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根治其实不是我吃了药就一定能好的，那么这里面有失败的可能。那么刚才说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没听话，我中间停药了，也有可能是我这个过程中没注意饮食卫生，我腹泻了，那么也可能把这个药就等于效果给断掉了。
1: 更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说这个细菌本身是有耐药能力的。
0: 更重要的是这个细菌
1: 很
0: 狡猾，
1: 很强大啊。所以就是说根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看根治的结果，不是光吃药就结束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王主任还有哪些建议给我们？
1: 啊，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它在人群当中的传染。我感觉的话，就是第一个是碗筷的消毒，第二个是分餐。只要做到这两点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力不强，应该是能够有效的预防在人群之间的彼此交叉感染的。
0: 说到消毒，其实我又想起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所谓的餐具的消毒，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家里来客人了，用了我的很多碗筷，我也不知道这客人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那我要煮一煮碗筷，我要煮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每个细菌的毒力是不一样的，就是消毒的话对温度的高低和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乙肝病毒 HBV 它就特别强，可能会要求你时间很长。比如说艾滋的病毒它就很弱，幽门螺旋杆菌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个细菌，这个煮沸是足够的了。所以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时间的问题的话，真是要对个别的病毒和细菌而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
0: 那刚才王主任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吧，就是老人家家里来客人了，或者说过年过节很多很多人在这儿吃饭，那这个餐具一般来说我们是会，我们家反正习惯就是拿那大蒸锅会把它全部都给蒸煮一下。但是我其实之前真的没有太注意这个时间啊，我自己反正感觉上气了有一会儿就可以了。但我现在想知道，
1: 真的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还没有说去规定这个，但是现在的这个煮沸的时间，然后还能达到煮沸，同时的话呢能够有消毒柜，这两个我觉得能有一个的话，可能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最基本的卫生条件了。
0: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足够了，
0: 其实只要煮沸就可以
1: 了、
0: 不用说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经
1: 那么紧张。其实我觉得幽门螺旋杆菌真的是一个这个传染力很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细菌。
0: 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就觉得你看现在幽门螺旋杆菌一得都是全家人得。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家里面年轻人中年人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了，我们去杀灭了，那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其实我们心里还是会担心。而且就是我们俩杀完了，比如说哈，那老人和孩子没杀，会不会反过来再传染给我们呢？
1: 只要分餐，真的不会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一个话题。
0: 实际上就是分餐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毕竟它还是跟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哈。
1: 对，其实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别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传染病的话，我觉得分餐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0: 那我们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很麻烦呢？
1: 不麻烦，特别简单。检查方法的话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创性的，一类是无创性的。无创性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呼吸试验，可以是碳13或碳14标记的都可以，就是这个标记的尿素。那么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医生说你做个呼吸试验吧，就是这个检测方法非常这个没有痛苦。就是前后吹两次气，然后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但是粪便抗原的检测不是在所有的医院都有，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么除此以外的话还有这个血清抗体的检测。血清抗体的检测大家要注意啊，它不能作为现征感染的标志，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的两个方法，碳13呼吸试验和粪便抗原检测，你阳性了就意味着你胃里边有现征的细菌感染，你就可以去找医生去根治了。抗体的阳性代表的话呢，你不一定胃里边一定现在有活的细菌，比如说你曾经感染过，你根治了，这个抗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时间。所以如果你抗体阳性，你还要再去用前面的两个方法再去验证，这是无创的检测方式。那么有创的检测方式主要来自于胃镜，胃镜下的话我们可以做快速尿素酶试验，取一块胃黏膜放在尿素酶里边，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分泌尿素酶，可以把这个尿素分解产生氨，这个 pH 的改变可以检测它这个细菌的存在。另外可以这个做病理去看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显微镜下它有一定的形态的一些特点，染色有一些的特点，所以这些检测方式都可以选用。那么至于选用哪种方式适合你，我觉得要听医生的。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很长时间了，他已经达到50岁了，如果他检测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很可能会要求他做胃镜，因为会担心幽门螺旋杆菌长期的感染会不会胃镜下已经有萎缩和肠化的一些病理改变了，甚至是会有没有早期胃癌或者有非典型增生了，可能会还会要求他做胃镜检查。
0: 当我们去做那个碳13或者碳14的检测的时候，它有一个参考的就是标准的数值嘛。那我想知道这个数值 比它高一点点还是比它高很多，这个有关系吗？
1: 啊，有关系的。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很多医院的话，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个介质定在4，那么在2和6之间，我们认为的话这是一个活跃区，我们希望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次，或者你求助于另外一种方式再检测。所以这里边的话，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一定是找医生然后看病，我觉得可能是最客观最科学的。
0: 就是我们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一点点，你不要觉得我超了一点点没关系，我不用管它。
1: 对，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找医生，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
1: 对，让他去科学的解读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结果明明是阴性的，我们会认为它是假阴性。比如说你在这段时间你吃过抗生素，在你做检查之前的前一个月之内你吃了抗生素，或者你是吃了这个 BG 用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都会可能会导致你假阴性的啊。这种假阴性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报告，这个病人明明是这个消化性溃疡，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这个要，如果把幽门螺旋杆菌漏诊了之后，你用止痛抑制剂把它治好了之后是会复发的。这种的话，如果他看他是阴性，一定要问他有没有药物的因素影响他，还有一个他正在出血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假阴性。所以报任何一个化验的值都不是100%准确的，都存在有假阴性和假阳性，就是让医生判断很重要。
0: 就是有人会觉得，哎，我身体特别好，我年轻力壮，那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会不会自己把它给消灭了呢？
1: 成年人之后一般这种情况下是见不到了、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于胃的一个细菌。在小孩子里边的话，你还有可能看到自发清除现象，在成人必须是依靠药物了、
0: 嗯、就是说成人基本上不太可能自己
1: 已经形成
0: 清除，
1: 对，已经形成一个慢性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还是要充分重视，不要不当回事儿、哈。
1: 还有一个要科学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感染之后都一定赶尽杀绝
0: 就并不是所有的人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立刻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
1: 视而
0: 不
1: 见、
0: 嗯、
1: 对啊，是这样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3: 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朋友会出现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的症状，改善起来比较难。除了要遵医嘱治疗幽门螺杆菌，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金彤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0: 我们请王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细嚼慢咽对我们的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有没有帮助
1: 啊？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因为尤其对老年人，他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动力都不足的，就是他的咀嚼功能、
0: 嗯、
1: 牙齿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嚼得不好，那么这个经过你没有充分咀嚼之后的话呢，那么到了胃里的食物肯定是增加了胃和下一步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同时我们咀嚼的过程当中，唾液腺会分泌一些酶的、嗯、也能帮助我们消化。所以我觉得细嚼慢咽肯定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其实我觉得作为在生活上的话，如果要想改善消化不良，第一个是要学会选择我的饮食的品种，就是说我哪些食物吃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举个例子吧，有一个老年人来，我曾经来我门诊看病，就说吃完之后胃胀啊、不好消化，打嗝，近期出现的。仔细问病史的话呢，是最近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了，就是听了自己的朋友的一个建议，要把生的这个所有的青菜，像芹菜啊、胡萝卜呀、打在一起，打成这个蔬菜汁儿来喝，喝的比较多，取代了正常的这个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些人的话，是因为比如说 要增加一些特别难消化的食品，增加了好多粗粮，因为我觉得粗粮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在防止结肠癌的一边的话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量不能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啊。
0: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各种流行的一些健康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提倡多吃粗粮，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得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特别是本身消化动力就比较差的老年人，那您吃也可以，但是您一定要一点一点试着来，是吧？一下子吃很多肯定是消化不了的。
1: 这个平衡和度，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拿捏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年人，就是说认为，喝红酒对自己很好，但是要适量，而且这个红酒喝到多少，他可能过量了，我觉得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些这个影响。
0: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就是多关注一点，小心一点，就我们可以试着来，比如说吃蔬菜水果打成汁儿哈，其实这本身要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脂高糖饮食，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来讲要凉一些，那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沾，但我觉得咱可不可以试一点，我先来少半杯试试，哎，我如果能适应那我可以来，如果说哎呀我一下吃了以后不舒服了，那我就别吃了，或者是我适量，是吧？
1: 对，确实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是说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了解，因为消化不良的人，我们会特别建议的病人说，你一定要不吃生的，这个生的含义很广，包括凉拌菜，包括特别生的水果，比如说这个一个梨，挺大的一个梨，比如说就很难消化，你给它完全生吃进去的话，可能对它的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得看自己的消化功能能不能胜任它。
0: 对，你看像比如说梨哈，大家都说润燥，可以适当的吃点梨，但是可能老年人他比较寒凉，可能吃完以后脾胃就会不太舒服，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统就有秋梨膏秋梨蜜，是吧？其实看来我们给它熟吃，我们煮水
1: 蒸熟了
0: 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但我还是有个担心啊，毕竟这个蔬菜水果如果说我们完全都不敢吃生的，那会不会这个维 C 就会损失呢？
1: 是的，是的，会损失的。
0: 维 C 是属于一加热就容易损失的。
1: 是的，是的，会受损失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外源性补充维 C 来解决它的问题。
0: 这个就是针对相对适合这样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外源性的补充的。
1: 对的，对的。
0: 包括你看，像现在比如说，市场上比较流行叫什么泡腾片这一类的，他们就写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那我想知道，老年人可不可以自己，比如说我在市场上，在超市，因为这是超市卖的嘛，我买点泡腾片我喝着行不行呢？
1: 其实泡腾片里面的 VC 含量是非常大的，大量的 VC 的话对胃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保健品其实我觉得只有我们对它这个保健品非常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选择它，不能够因为我听人家说了就特别盲目，因为老年人追求健康的需求可能会非常的大，保健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即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过量，
1: 要看看适不适合你，
0: 对，
1: 也要不能过量。
0: 我觉得王主任这个提醒对我们很多人挺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看我天天我牙口不好，我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那我所有的菜都煮得烂烂的，我水果也不敢生吃，我只敢煮熟了吃，那我肯定 VC 不够啊，那既然市场上有这个补充 VC 的，那我就多来点吧。但是
1: 要适量，
0: 但实际上就是说多了也不行。
1: 对，
0: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看还有些什么饮食起居方面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消化不良症状的事情。
1: 其实我有一点的话还想特别提醒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在消化不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还伴随着便秘，便秘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吃中药，那么中药的话呢可以短期解决的他的问题肯定是很有效的，但是不能长期吃，长期吃的话会有一个结肠黑便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会长期吃含芦荟或大黄成分的中药来解决他的这个便秘以及腹胀的这个问题，如果吃的时间特别长，发生结肠黑便病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吃这个药它就不排便像胃肠道不工作一样，但是你再往下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你吃它也不管用了，所以短期吃是可以的，如果你要长期解决你的这个便秘问题，千万不要 总吃中药，这是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作为这个祖国医学，对我们都非常了解，在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相对的科学。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随时咨询医生。你有些药可能您真的觉得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效果好是不是意味着您就可以

0: 另外就是天天用开塞露的，就是为了排便痛快，因为衰老之后的话，动力是下降的。那么很多老年人会面临着这个排便的这个困难的问题，以及他相关的这个腹胀的问题。他这个一次使用开塞露之后，他觉得很畅快，他就一直用下去之后，带来的一些麻烦。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在饮食起居方面来缓解消化不良症状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运动，我们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适度运动可能会对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有改善，但我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运动完了就吃饭可不可以呢？还是我要怎么安排这个运动？
0: 应该是就是说运动之后是要稍事休息之后才吃饭的。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的话大部分都走在这个肌肉这个组织里边，那么胃肠道的血流的话，相应的因为你的血液因为总体是恒定的嘛，胃肠道血供的话应该相对的会去支援肌肉的这个血供，所以要经过一段休息之后，这个等心率都平稳了啊，这个血用的话都会分布恢复正常了之后，您再去吃饭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啊。
2: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刚运动完大家也没有食欲，是吧？需要过一会儿才
0: 可能
2: 说
0: 先喝一点水，
2: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说的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啊，我是刚吃完饭马上就去走吗？
0: 刚吃完饭的时候，这个血运在哪？在胃肠道。所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要集中的消化食物，所以我觉得餐后的话可以做温和的运动，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那么你可以去慢走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其实老年人的运动的话，我们一直希望老年人能够适当的运动，因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预防肌少症、预防衰弱，从整体上改善生活质量，预防一些特别致命的摔倒啊，都是有好处的，包括预防一些感染啊、感冒啊，提高抵抗力，方方面面都有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要特别科学，因为老年人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如何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学会保护关节，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运动之后的话带来其他的别的麻烦。
2: 好，我们再继续说一下吃饭这事儿哈，因为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是比较犯困的，特别是午饭啊，非常明显，就吃过午饭以后大家多半都会犯困。那我们刚吃完饭该不该睡觉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姥姥就老跟我说一句话，说吃完饭不许躺着，是不是我们刚吃完饭虽然有点犯困，但是不应该去马上躺下呢？
0: 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就是胃里的这个胃酸不适当的反流到食道里边，是要求的话就是一定是这个进餐之后两三小时以后才能够平卧，才能够休息睡觉的。因为你刚刚吃完饭，这个胃里边的这个容量是比较大的，一平卧之后的话呢，它就可能就会有反流的发生。另外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对你的消化也是不利的。所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说刚吃完饭就马上睡觉。我们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的时候都会提醒一句，就是临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在说你吃饱了不要马上躺下睡觉。
2: 但是这个晚上容易做到啊，就是晚饭以后2-3个小时我们再睡觉，这个肯定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但中午就比较难了。
0: 中午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我自己的病人，就是说如果你中午一定要午睡，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午睡是缓解压力的，也缓解这个疲劳的话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你一定把中餐吃得早一点，隔那么1-2个小时之后你再去休息。休息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床垫成是斜坡的，不是光垫枕头。光垫枕头的话，因为它不能够抵抗重力的这个作用，所以是相应的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2: 所以这里头其实可能平常也是我们忽略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吃完午饭以后我立刻就困了，然后马上就去睡觉。那么可能有些人其实这本身就不太好，但是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可能这时候就会加重症状了。
0: 对，我们尤其会提醒胃食管反流的病的病人，真的是就是饱餐之后不能平卧。
2: 那没有这个病的人，我们吃完饭可以马上睡觉吗？

0: 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这个病会加重症状，你没有这个病的话，你平卧的时候会增加非生理性反流的。
1: 嗯，所以还是要吃完饭以后，哎，休息休息，
0: 对。
1: 或者是慢慢的走一走，功能性消化不良吧，看看还有什么建议。
0: 有好多药物的话，对消化功能是有影响的。尤其老年人的话，因为自己有很多疾病，要去多学科就医，比如说今天到心内科，明天到骨科，后天到呼吸科，很多科室都要去就医。如果你真的有消化不良，那么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医生，就是我经常会有胃不舒服啊，或怎么样。他在给你处方药物的时候的话，尽量不要加重你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1: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吃的某些药物，可能很多科室给我们开的药物嘛，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药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0: 胃肠
1: 营
0: 道的
1: 养
0: 功
1: 的
0: 能
1: 胃
0: 啊。
1: 肠道的功能、营养的吸收。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个症状，那你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再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也需要请医生来帮我们来
0: 选择
1: 选
0: 副作
1: 择
0: 用
1: 一
0: 最
1: 下，
0: 小
1: 到
0: 的
1: 底最
0: 药物，
1: 适合哪些药物，是吧？
0: 对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吃5种以上的药物是非常常见的。在老年医学里边的话，药物的相互作用是独立的一个话题，就是希望的话呢，吃药不要给老年人带来伤害啊，尽量减少它发生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希望的话，老年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减法。尤其你看着老年人一把一把的吃药的时候的话，这个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副作用是很高的。有的时候某种药物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消化。
1: 这里我们也多说一句，如果您不同科室医生给您开的药已经超过5种了，那么您可以去老年科帮您分析一下，
0: 对的，对的。
1: 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综合检药。
0: 对，其实有2个学科的话，可能对老年人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老年科。那么，因为老年科的话，它关注的是老年的常见的疾病综合管理，慢病和共病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全科，社区的全科。这个全科在社区，可能他这个因为长期跟您接触，就在您家门口，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方便。
1: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关于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做个详细沟通，妥善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让人晕得天旋地转的耳石症，让耳朵奇痒无比的耳道真菌，忽然影响听力的中耳炎，这些耳部疾病您了解多少？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工程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宏愿，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公道自然成为主题，邀您共赴诗词之约。同样是一气亲人，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工程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宏愿，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来自不同行业，却都以诗词为艺，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而本期节目的主题《工到自然成》，正是献给所有劳动者最朴实的祝福，鼓励每一个平凡的坚持，致敬每一份专注的耕耘。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带领我们在诗词中汲取工的智慧，积蓄成的力量，共赴一场关于时间、坚持与成就的浪漫旅程。
2: 我们有请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边检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是一名来自中朝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
4: 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
5: 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又一次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谢谢。
2: 来，开赛之前，三位也壮壮自己的士气。
4: 既然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那我就借着这个锐气和好运送给两位一句话吧，祝我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这两位弟弟呢，加起来年龄都没我大啊，所以作为一名年轻且稳重的中年男人，我也想送两位弟弟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2: 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升腾而起了，来，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位答题马上开始。首先是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戴安澜，毛泽东。滕凯峰请听题。毛泽东晚戴安澜将军云，诗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请问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
3: 我的答案是缅甸战场。
2: 祝贺你回答正确。滕凯峰加一分。
6: 当时这个日本人啊，知道这个盟军盟国在不停地向中国输送这个战略物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滇缅公路，所以他要把这个滇缅公路控制住呢，就得打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当时按照盟国的协议呢，国民政府派了3个军要去援助协助这个英军作战，戴安澜是第5军第200师师长。那么在这次的战斗当中啊，应该说他是亲临一线掩护这个英军撤退，但到最后呢，他自己呢中了流弹壮烈牺牲。他牺牲了以后呢，李济深在广西泉州专门为他主持了一个追悼会，毛主席写了这首诗，这首诗就是在戴安澜将军的追悼会的挽联和挽诗的登记册上。主席在抗战时期写诗写的是很少的，这个直接写到了抗战的诗应该就是这一首啊，所以也由此可见呢，这个戴安澜将军的这一场大战呢，在当时全国啊乃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戴安澜将军呀，也真是抗日的名将。
7: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戴安澜将军呢，属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他还属于一个英雄的群体，叫做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中，在翻

0: 越野人山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军人之中，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穆旦先生。他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写过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叫做《森林之妹》，即胡康和尚的白骨。那这个诗最后那部分祭歌是怎么写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听一下哈。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0师哈也好，第五军也好，其实经过野人山的时候是9000多人，活着回到国内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去年走219国道，其实还走了一段，就是他们当年返回国内的溜索，在哪儿？在怒江州的福贡县。大家知道吗？福贡县当时只有20000百姓，20000百姓啊，要把家里一切东西都拿出来支援这些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那是付出了一切的。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国诗的灵魂。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述。应该说，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将士们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铭记英雄，缅怀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让我们牢记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做出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向他们致敬。下一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林，毛泽东。田大地请听题。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丁玲说，仙比一只水羽似，三千毛色精兵。请问毛色原意指的是什么？
2: 我的答案是毛色枪。
1: 完全正确，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康老师，
3: 因为这个丁玲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左翼作家，而且在左翼的阵营里边，他是一员非常重要的战将。但是呢，后来就被国民党等于是囚禁了。再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反复的营救底下呢，辗转来到了陕北的宝安。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呢，主席呢就写了这首词送他。这里边说到，阵图开向陇山东，中央决定军队向陇东开进，是在12月14日。这就说明西安事变当时已经发生了，双十二嘛。主席对于丁玲来到宝安这件事情是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1936年前后呢，这三支红军啊放弃了原来的阵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那这个新的根据地要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今后的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从国统区来了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的作家，对于当时正在思考啊共产党的发展和红军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恰逢其时的时机。所以他才说保安人物一时新呢。为什么新呢？因为这是个出牢人呢，他在国民党那是出牢人，但在我这里他就是座上宾。他是期待着当时像丁玲们这样一批左翼的作家文化人，乃至于当时关注红军，关注中国

0: 共产党、关注全民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都能够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走向抗战的前线。所以他这个用意是很深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这都很有意思。一方面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方面西风漫卷孤城啊，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要继续努力啊，形势目前来讲不努力的话还不好乐观呢。所以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又先鼻一支水雨寺三千毛色金兵，这都能看得出来。有硬的一手，就是靠武器赢得战争；有文的一手，要靠这支笔，要扩大舆论宣传。但是它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啊，我们讲，主席的诗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从这首词里头也能看得出来。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实也是希望当时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把笔触、把视角聚焦到革命的火热实践，聚焦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于宣传思想文化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诗词转盘题继续，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郭沫若，毛泽东。陈永华，请听题。毛泽东七律贺郭沫若同志诗云：“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请问这个感想是针对哪一个戏曲剧目？请作答。
2: 因为我这方面的剧看得不多，所以我想应该是豫剧吧。
3: 我就猜豫剧吧。
1: 正确答案是剧种是少剧，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4: 他毛主席诗词估计背的不多啊，
5: 估计看的不多。
0: 郭沫若郭老呢，在1961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三打白骨精，他就有感而发，他觉得唐僧特别可恶。1961年10月，这个苏共22大召开，但是呢，在这个大会上呢，苏共呢就把自己装扮成了老子党、老爷党，对这个兄弟党啊，就是大放厥词、粗暴攻击。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郭沫若在广州就知道主席贺了他这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实际上就在敲打我们。你要想分清楚唐僧是同盟军还是千刀万剐的对象，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下面，僧是愚盲犹可训，妖为鬼欲必成灾。唐僧啊，确实是眼睛擦不亮，认不得妖怪，但不管怎么讲，他取经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变的，他是孙悟空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不对，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也是我们的同盟军。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啊，这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后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愿妖物又重来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演这个三打白骨精呢？因为妖孽常常都在，时时会有啊，所以这根金箍棒永远不能收起来，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些反动派们所最惧怕的事业。结合我们目前的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1: 马上我们来看外景题。第一题，
0: 在巍峨的北岳衡山之间，藏着一座令人惊叹的
5: 空中楼阁，悬空寺。
0: 这座寺庙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为什么能悬空千年而不倒呢？哎呀，这个格局是越来越小了，走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发抖。在我头顶上啊，这些立柱撑起的这个木板，在木板的下面呢，就有这些大碗口粗的铁杉木的横梁。整个悬空寺像这样的横梁一共有27根，这些横梁像巨人的肩膀，稳稳地托起了整座寺庙，形成了半叉飞梁的绝妙结构。那么问题就来了，下列哪一项工程也用到了和悬空寺类似的黑科技？选项 A，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当中的实战。选项 B，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当中的青云梯。选项 C，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当中的危楼。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三位都选了 A 选项，你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三位每人各得1分。
6: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那个青云梯啊，其实它就是形容高嘛，对不对？它没有这种悬空的感觉。但是天梯实战相勾连呢，其实大家看看数道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说这是梁架结构的某种变体，柱子和上面的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支撑。柱子不是没有用，虽然梁是嵌进去的，但是柱子仍然起一部分的支撑作用，然后支撑起了这样的危楼，支撑起了三教合一这样的文明盛况。
1: 谢谢蒙老师。
0: 悬空寺我去过2次，就是在一个川口里边建的，整个像一个穹窿一样的那个崖壁啊，它就紧紧的像是一抹水彩抹荡了上头，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1500多年了，不带褪色的。中国人啊，在建筑的方面可以说以巧为胜，四两拨千斤，所以悬空寺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的一个极品，同时也反映了从北魏以来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这样一个标记，特别值得反复去看。
1: 仿佛悬空寺的高度就是这种文明演进的高度。
0: 哎，说得好。哎，我说了半天没你这一句说得好。
1: 外景共答题还有一道，
7: 中国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我是李国强。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图腾，在我们博物馆呀，住着一群5000岁的龙族。像距今4300年左右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龙纹透底器，西周张家坡墓地出土的玉龙，
8: 这些姿态万千的龙啊，就像一条时空纽带，串联起华夏文明对龙的永恒想象。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
7: 绿松石龙形器啊，来自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而成。最妙的是它龙腰间的铜铃，仿佛呀是我们能够听见远古传来龙的吟唱。
8: 那么各位选手不妨猜一猜，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最有可能用于以下哪种场合？
7: A， 生祭死兮神异灵，魂魄异兮为鬼雄。 B， 龙衔宝盖成朝日，凤吐流苏 戴晚霞 ，C， 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那么以上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请您作答。
1: 选手请答题。有不同的选项。
4: 我觉得选 A 吧，祭祀。
9: 玉龙指的是剑。
10: 第二个是建筑。
4: 我觉得题目中的玉龙呢，可能和外交的礼器相关，能够展现大国形象的。而 B 选项中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能够让我立刻锁定 B 选项。
1: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A。祝贺陈永华答对了，加分。我们听蒙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6: 中国的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那这三个哪个跟祭祀相关？你看，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跟祭祀不相干，讲的是战争。那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戴晚霞。龙衔宝盖上什么？车呀，对不对？那是一个出行的车呀。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屈原写的《国殇》。国殇是干什么？国殇不就在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吗？所以当然是 A 呀。那你要说玉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到红山文化了，因为红山文化是所谓重龙上玉呀，所以它是有很多玉雕的龙。然后为什么这个叫华夏第一龙？我们讲红山文化是在北方，良渚文化是在南方，后来他们都到哪儿？都向中原汇聚。在他们衰落之后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二里头文化嘛，就是中原大地，因为它四通八达，吸收各种文明的这种能量最大。比方说它就从红山文化中继承了这种重龙上玉的这个因子，因此才有这个龙。哇，这个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呀，它是极长极大，因此它最初不是扑倒在地上的，它一定是或者在一个织物上，或者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拿它来干什么？用来祭祀的。那当然，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早夏的历史，中华第一都嘛，或者叫华夏第一都，所以掀开了中国文明新的一页。所以我们把这条玉龙称之为华夏第一龙。嗯，
1: 谢谢蒙老师。好，两道外景题过后，我们马上来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陆游、日积月累、成功。提示字：成。田大地抢到。
11: 我的答案是：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
1: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勤学苦练、成功。提示字：赋。田大地，
11: 我的答案是：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12: 一联诗里面出现两个虚字，这个确实诗人大概率不会这样写，所以我对我的答案还是挺怀疑的。但究竟是哪个字，我一时之间确实也没有想到它原来的字是哪个。
1: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滕凯风，
13: 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要读五车书。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14: 哎，小腾，哎呀，小腾也没把握住机会，也是一字之差。哎，
1: 答错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15: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1: 好，谢谢冠军团。必从，一字之差呀，其实这个必和要不就一个意思吗？有点遗憾。
6: 这组题目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这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适而时。 对吧？就是教育子弟的那种诗。儒家知识分子是非常非

0: 常重视教育的。那你看陆游，现在的叫爹味十足嘛，对不对？他写的9000多首诗里有300多首都是示儿啊，他给他们的诗，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大主题，公道自然成。所以是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啊。不光是教育儿子这样做，他也是秉持了自己的这种教诲吧。第二个呢是杜甫的，杜甫这个诗确实名气不是特别大，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学士茅屋，就是他去看一个姓百的学士，这个人在山里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读书，他还教他的孩子读书。然后杜甫看到也很感慨，很感动，所以才写下这首诗，叫做《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你说是富也罢，贵也罢，都从哪儿来？都从读书来。当然呢，杜甫不仅仅写诗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也是践行男儿须读五车书的精神追求，这叫做知行合一，永远走在子弟的前面，让子弟看着背影去成长。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所以也可以说是功成须从勤苦得。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然将病逝的老父亲遗弃家中，这一举动直接触犯了刑法。而另一男子在妻子生病之后多次提出离婚，妻子起诉他涉嫌遗弃罪的时候，他却大呼喊冤。这两个案例同样都是遗弃亲人，法院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楚世强就将以案说法，聚焦真假遗弃。
3: 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 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二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4: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3: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竟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 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地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4: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3: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 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妻子患病，丈夫竟然离她而去，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要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了自己的痛苦经历，那么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呢？接下来楚世强律师将继续为您以案说法。
3: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可没

0: 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八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五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她痛苦的是，王福从三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于是便出现了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五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四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她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三个月没往家里寄一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她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三番五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们要问了，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 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

0: 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相声大娶亲是一个介绍民俗的段子，听音搭腔，以讹传讹，硬是把白事和喜事混为一谈，包袱不断，让人忍俊不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这一段大娶亲。
1: 哎，嚯，您倒好啊，
2: 您好，
1: 家里都好，
2: 成问成问，
1: 家里都谁好？
2: 您问谁谁好？
1: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2: 有人，没死绝了。
1: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的父亲好？哦，
2: 摊到好，
1: 我也好。
2: 你干嘛？
1: 我也问摊好啊，他也问我好。
2: 谁问你了呀？
1: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2: 什么？
1: 不是大门大吉？
2: 啊？
1: 你爸爸礼拜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问他几岁口啊？
2: 哎，
1: 我是说
2: 什么话？这是
1: 我说他怎么长的？
2: 你爸爸怎么长的？
1: 不是，嗨，
2: 这主人说
1: 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2: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2: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1: 什么？
2: 高寿？
1: 高寿？
2: 哎，
1: 又高又瘦。
2: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1: 你说的吗？高寿？你说的
2: 什么高寿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1: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寿了。
2: 对了，
1: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2: 哈、啊，还小着呢，
1: 还没满月呢。
2: 没满月像话吗？
1: 你说的还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2: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1: 那满月没有？
2: 满月了。嗨，
1: 奶还行哈、啊。
2: 什么呀？这都是
1: 不知道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2: 不是，你老跟这满月飙什么呀？
1: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2: 啊，行行行行，不问岁数吗？
1: 嗯，
2: 告诉你，我爸爸六十。
1: 六十？
2: 哎，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嗯嗯，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吃饱了六六十。
2: 不不不不不，
1: 住笑话，
2: 哪儿的事儿？
1: 啊，
2: 怎么吃饱了六十啊？
1: 你不说你爸爸六十去了吗？
2: 是没那事儿，六十岁，
1: 六十岁
2: 啊？
1: 哦，成家了吗？
2: 还没呢。嗨、哎。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1: 你从你们家来啊？
2: 这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
1: 哦，
2: 有那事儿吗？
1: 这早就成家了。
2: 那可不，
1: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2: 哦，我妈倒挺好的。
1: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2: 跟我爸爸同庚。
1: 同庚？
2: 哎，
1: 一块打经，一个梆子一锣。大大闯闯，少年当奋勇。老
2: 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1: 倒一马我看。
2: 好吧，这是看叶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1: 同庚吗？打庚？
2: 不，同庚都不同
1: 啊。
2: 嗯，就是他们俩呀、啊，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2: 啊。
1: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知道吗？
2: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1: 你不说一边大吗？
2: 这一边大同庚的。我妈也六十岁。
1: 哦，你妈也六十岁
2: 啊？
1: 出门子了吗？
2: 还没呢。嗨、哎，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1: 哦，
2: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1: 哦，对对对，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2: 这不废话吗？
1: 你妈呢也结婚了
2: 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对你有意见。
2: 怎么对
1: 我
2: 有意见？
1: 有意见啊？
2: 不，我招你了。
1: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2: 我怎么不对了？
1: 这是
2: 啊，
1: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2: 咱是好朋友啊，
1: 好朋友
2: 啊。
1: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这是
2: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得出
2: 不？怎么意思？
1: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 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都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
2: 咱俩不是
1: 不对，
2: 不是这个
1: 没有
2: 这个您挑的没有？
1: 怎么呢？
2: 哎，您得原谅啊。
1: 哦，
2: 核算我爸爸成家呀，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办得太仓促。
1: 哦，
2: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得请您去。
1: 对
2: 呀，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1: 嗯，
2: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呀，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1: 对，
2: 我哪儿找你去？
1: 我还那儿住啊。
2: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我妈。
1: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2: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1: 没赶回来。
2: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 我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2: 那可不。
1: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2: 您听着
1: 啊，
2: 咱这么说吧，
1: 啊，
2: 想当初我爸爸
1: 啊，
2: 哎，你就别答应了。
1: 随口答应嘛。
2: 我不用不着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1: 住在东庄。
2: 对，
1: 嗯，
2: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1: 哦，是个大和尚。
2: 大和尚像话吗？学生。
1: 哦，学生。

0: 对了，我妈呢在西抓住，是个姑娘，
1: 我是个姑子。
0: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1: 算姑娘。
0: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
1: 姑娘，姑娘，姑娘。
0: 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1: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0: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1: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0: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1: 嗯，
0: 是媒人。
1: 哦，你是媒人。
0: 对，嗨，不是我，
1: 那是你兄弟。
0: 哎，我兄弟，
1: 嗯，
0: 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
1: 就是、
0: 听说那边条件，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
1: 我哪儿找了？
0: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1: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媒人是谁？你说，
0: 哎，是个老街坊，
1: 老街坊，
0: 杨奶奶，杨媒婆，
1: 杨媒果，杨媒果不入仙荔枝。
0: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1: 我说你说这就怪有你了吧？
0: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1: 嗯，
0: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嘛。
1: 嗯嗯，
0: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1: 嗯。
0: 东家走走，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0: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说没拉纤儿，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0: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0: 到了我妈家呢，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门当户对呀。
1: 是啊，
0: 就同意了。
1: 哦，
0: 哎，得相亲，要见见本人。
1: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0: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0: 得家里人带着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0: 不，你老往里插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1: 还没你，
0: 你听着。
1: 真是，
0: 相亲以后啊，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
1: 嗯，
0: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1: 就把你生出来了。
0: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0: 转过年来，我爸爸办喜事，
1: 哦，
0: 用花轿把我妈我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0: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1: 这么些日子？
0: 那可不，
1: 二年以后
0: 啊。
1: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我听着，
0: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1: 不说了，
0: 不说了，
1: 不说为知道怎么回事。知道，
0: 你知道，
1: 知道
0: 啊。
1: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0: 没错，
1: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0: 对了，哎，不，租给像话吗？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0: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0: 哎，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1: 当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0: 啊。
1: 独立成家吗？全靠自己呀。
0: 是
1: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48杠。
0: 不，出来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0: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1堂师傅经。
0: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1: 要这么的，
0: 这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0: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
1: 哦，
0: 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0: 搭棚
1: 搭的是奇脊天棚。
0: 嗯，
1: 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棵白沙糕。
0: 还是出殡的和尚？
1: 奇脊大棚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搭平棚，
1: 哦，
0: 拖眼扇，4犄角满带花活，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1: 迎门桌，
0: 哎，
1: 迎门桌不能空着，
0: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0: 摆
1: 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3打狗棒，1打狗饼，
0: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着？啊，
1: 不摆这个，
0: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
1: 哦，
0: 斗米五供。红彩绸，1张弓，还有3支箭。
1: 哦，对，
0: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
0: 啊，
1: 到时辰准备发饮了。
0: 发饮？不，发饮。

0: 像话吗？发酵。
1: 这时候来了九个和尚，
0: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不是，道喜，道喜来了。
0: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0: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啊。和尚刚走，又来十仨
0: 老道，
1: 不是吹鼓手。
0: 哦，那是响气孩，
1: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0: 这叫响房啊！
2: 啦滴答滴答，哒哒啦滴答哒啦滴答，哒哒哒哒滴答啊，哒哒滴答哒啦哒。
0: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0: 我说的呢，
1: 娶新娘子发轿，
0: 发轿，
1: 花轿到你姥姥家
0: 啊，
1: 你妈不上轿。
0: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3: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怎么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0: 别，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让我妈上轿。
1: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0: 哎，对了，
3: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啊
0: 嗯、
3: 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0: 对
3: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
0: 嗯，
3: 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0: 嘿，我老了还会六口折。
1: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0: 这是离娘泪，
1: 哭了。
0: 嗯，
3: 哇哇哇哇哇，
0: 怎么生孩子了？
1: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0: 嗨，你管那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1: 妈哭了。
0: 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1: 说傻子了，
0: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像话吗？
1: 没出声，掉一串眼泪。
0: 哎，对了，
1: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0: 嗯，
1: 花轿出门走了，
0: 走了。
1: 刚一出胡同，
0: 嗯，
1: 就听轿子里的哭叉吐，
0: 怎么拉屎了？
1: 轿底儿掉下来了。
0: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抬轿就合适了
0: 啊，
1: 轻省啊，
0: 是啊，
1: 轻省。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0: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1: 花轿到门，
0: 嗯，
1: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0: 哟，
1: 趁来晚了，
0: 怎么着？
1: 关上大门，不要了。
0: 哎，不是不要，
1: 嗯，
0: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兴。
1: 哪儿那么大兴啊？
0: 嗨，即兴之兴，
1: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噼里啪啦，这不是放鞭炮
0: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1: 嗯，
0: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花轿落地，
0: 哎，
1: 别落地
0: 啊，
1: 别落地，
0: 干嘛？
1: 高起，高起，走，
0: 不，怎么还起？
1: 对，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0: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1: 不没底儿吗？
0: 嗨，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1: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洗桌前，
0: 嗯，
1: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0: 这叫平安吉庆。
1: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0: 哎，不听，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1: 有吧？我记得有。
0: 是的，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1: 哦，对对对，
0: 光卖火盆，
1: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0: 呜、嗯、哦。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1: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喜房，
0: 嗯，
1: 把浑身衣裳一脱，
0: 哎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1: 换新的？
0: 好，吓我一跳。
1: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0: 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0: 对，
1: 你爸爸出了喜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0: 有点害臊，
1: 没穿裤子。
0: 去你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相声《大娶亲》。小品演员潘斌龙演出的题材都是刻画小人物，但是他能够通过演绎小人物来诠释更深刻的想法。小品《好尴尬》讲的是大潘参加诚信商家评选，恰好遇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又赶上了客户的钱包丢了，这几件事撞在一块儿，大潘应该怎么来应对呢？一场尴尬的局面就这样展开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表演的小品《好尴尬》。
1: 潘哥，
2: 哎，
1: 擦着呢，
2: 啊，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
2: 哎，
1: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2: 啊，
1: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2: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2: 啊，
1: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啊、
1: 哥你忙着，我走了。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2: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3: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2: 你给我站着！
3: 干啥？
2: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3: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2: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4: 卖海鲜的，
2: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4: 有龙虾吗？
2: 澳洲的。
4: 有鲍鱼吗？
2: 深海的。
4: 有海参吗？
2: 全是刺儿。
4: 来条鲫鱼，
2: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4: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2: 卖卖卖卖卖。
4: 那鲫鱼新鲜吗？
2: 别到家老新鲜了，
4: 别到家就死了。
2: 不能、
4: 啊、
2: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4: 来条死的。
2: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4: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
3: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2: 你咋那么欠呢你？
4: 咋办呢？
2: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4: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2: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4: 咋办呢
2: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4: 换一条呗。
2: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4: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2: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4: 来条大的啊。
2: 来来来，
4: 你这够十条吗？
2: 您数数，
4: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2: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的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5: 潘哥，
2: 哎，
5: 快递，
2: 哎哎，
5: 你这买的啥呀？
2: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5: 大手笔啊，哥！
2: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5: 玩个浪漫，
2: 对对对对，
5: 可以啊，哥！
2: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5: 好好哥、
2: 啊，来来来，
5: 你去，
2: 哎，好嘞好嘞。
5: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2: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5: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5: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2: 行行行，
5: 拜拜。
2: 哎，
1: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4: 我记不住了。
2: 大姐，
4: 我买的鱼。
2: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4: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4: 对呀，
2: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4: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1: 走走走，
2: 赶紧
1: 看
2: 看，
4: 快快快，赶紧！
2: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4: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 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4: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2: 欢迎下次光临。
4: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1: 我那1000块钱呢、哎、
2: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4: 手，那只，俩手。
2: 哎呀！
6: 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
2: 哎哎，停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1: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4: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4: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4: 你俩吃饭我买单。
2: 谁让你买单了？
4: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2: 1000呢？
4: 我丢多少钱？
2: 1000呢？
4: 这钱是不是我的？
2: 是啊。哎哎，不是。
4: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1: 大姐，
4: 什么诚信商家？
1: 大姐，你消消气。
2: 不是，
1: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2: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4: 这1000块。
2: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7: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2: 好看。
7: 夹手了。嗯。
2: 哎呀！啊！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啊！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7: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7: 啊！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2: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7: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7: 合适吗？
2: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8: 老公，
2: 哎，
8: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2: 到了到了到了。
8: 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
8: 对对对，
7: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2: 哎，好嘞。
8: 等会儿。老公
2: 啊，
8: 你都送的什么了？
2: 你都拿什么了？
1: 啊，包
2: 啊，
1: 衣服。
2: 我这是
1: 我买的。
2: 不是，
1: 都送给他了。
2: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8: 这回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8: 这身儿是我买的。
2: 啊，
8: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2: 谁说的？
8: 可以呀，大潘。
2: 没有，
8: 背着我藏私房钱是吧？
2: 没有，
8: 拿出来。
2: 不是，我
8: 把钱拿出来。
2: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8: 我心里太有数了
2: 啊！
8: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2: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8: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 是什么人物关系？
2: 同学不是，哎呀，
7: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9: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7: 对呀、啊，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7: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2: 对呀、
9: 啊，
2: 我俩也不像啊。

0: 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1: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0: 哦，
1: 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2: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
0: 我应该告诉你，我老公是
3: 谁？哎呀！
0: 这个人，你心里不是这样？
3: 停！
4: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开我潘哥！哎，
3: 我，
4: 你谁呀？放开他！
3: 我是你潘哥，
4: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3: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4: 潘哥，嫂子
0: 啊，
4: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4: 我得说句公道话，
3: 嗯，
4: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3: 对，
4: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3: 你吓我一跳。嗯、
4: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3: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什么你、啊、
4: 我这不夸你呢吗？
3: 你往死夸呀！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3: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啊、
4: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3: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4: 不，这都怨我呗，
3: 对
4: 我多嘴了是吧、
0: 啊、
4: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4: 但是那1000块钱呢？
3: 你不闭嘴吗你？
4: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3: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5: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3: 哎呦，不用，太多了。
5: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3: 来，
0: 误会呀，
5: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哎，
3: 不是，哎，
5: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3: 哎呀。

0: 一句好尴尬呀，也让我们记住了小品演员潘斌龙。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笑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演员刘洪怡的柳活在相声界是出了名的。所谓柳活呢，就是在相声中用戏曲元素来进行表演。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洪怡、赵伟洲、李嘉存合说的群口相声《武松探家》。
1: 往那一站啊，大伙就乐了。
2: 哎呀，说明啊，大家都喜欢你，
3: 爱看你。
1: 这么着啊，今儿咱说一段仨人相声，
2: 仨人说啊，
1: 热闹好不好？
2: 这么办好不好？我呀，给大家唱一段，您爱听不爱听啊？
1: 爱听吗，各位啊？
3: 听我的啊，我说的最好。嗯，我给大家说一段，怎么样啊？
1: 好，各位啊。
3: 谢，
1: 不，掌声不热烈，
2: 怎么着？
1: 掌声不热烈啊！听我的，我连说再唱，各位朋友，您欢迎吧。好嘞，哎，不，连说再唱，
2: 等会儿，
1: 连说再唱，
2: 行，连说再唱，咱们唱什么呀？
1: 咱们啊，《水浒传》里头，咱找一折。
2: 那好啊，
1: 好不好？
2: 我说呀，啊，咱们唱一出李逵夺鱼
1: 闹江州，
2: 这热闹啊！
1: 好，
2: 你扮那李逵啊。我呀扮那烂里白条张顺，哎，
3: 我演谁？
2: 你呀，演那鱼。哎，
3: 有这么大条鱼吗？
1: 有，胖头鱼。
3: 哎，你才胖头鱼。
1: 我揽着你这腮帮子，
2: 我拽着这鱼尾巴，
1: 咱俩
2: 一躲。
3: 行行，别躲了，别躲了，行，我受得了吗？那个
1: 怎么着？
3: 水浒传咱不演这个，
2: 演什么？
3: 听我的啊，咱们呢，演石阡偷鸡。
2: 这戏也好，
3: 好
2: 无丑戏，
1: 这戏行。
3: 我来这石阡啊，
1: 我呢
3: 店家，
1: 好
3: 让他演那鸡。我，
2: 哎，这还不如那鱼呢。
1: 不，
3: 怎么样？
1: 这么
2: 这也不好，
1: 不是这么着，咱来回新鲜的，
3: 来新鲜的。
1: 武松探家，
2: 武松探家啊，哦，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哎，
3: 就是武松替兄报仇杀嫂。
2: 这戏大家都熟啊，
3: 都看过这戏。
1: 您二位说那都是老本儿啊，那是封建社会酿造一杯苦酒哦。咱们今要演的新本儿，
3: 新本儿，
2: 那这个新戏怎么演呢？
1: 用现代人的眼光啊，看这家庭哦，怎么把它不和谐变成和谐了？武大郎不能死哦，这叫好人一生平安。嘿，哎，怎么样？
3: 这戏可有点意思，
1: 好不好？
2: 这戏新鲜，
1: 角色分配。角色分配
3: 分角啊啊！我演武松，
2: 谁呀？
3: 武松，
2: 你呀？啊，我看你像肉松，
1: 那也是狗肉松。
3: 这，咱仨人我往这这么一站啊，我个儿最高，最英俊。
2: 哎呦，就这还英俊呢？
1: 行，咱俩武松，
3: 我来武松，
1: 行，
2: 我
1: 你
3: 武大郎啊？哎，
1: 武大郎，
2: 对，
1: 老实巴交，
2: 朴实憨厚。
3: 行，就你来武大郎。
1: 行，
2: 我演谁呀？
1: 你呀？啊，潘金莲啊。
2: 我啊，我不演潘金莲。
1: 为什么？
2: 这个人生活作风不好。
3: 哎，那你演才合适呢。
2: 哎，这怎么说话呢？
3: 不是啊，我说这里边你最瘦。哎，扮出来之后，哎，准像潘金莲。
1: 你长得合适，您漂亮，
2: 漂亮，
1: 真好看
2: 啊，漂亮啊，这还没化妆呢。
1: 是吗？
2: 化出妆来更漂亮。
1: 怎么样？
2: 化完妆往这么一站啊，让观众一看四个字的感觉。
1: 哪四个字？
2: 风流俊俏。
1: 还风流俊俏呢？哎，我看你像没羞没臊。哎，
2: 那我不演了，
1: 别不演了。
2: 这是，
1: 不是这么着啊？咱化化妆怎么样？
2: 化化妆，
1: 让大伙看看戏去。
2: 化出妆来准好看。
1: 好，
2: 咱俩化妆。
1: 化妆，各位等一会儿啊，来化妆。
2: 我化妆去。
1: 化妆，
2: 好。
3: 这个他们俩人都化妆去了，我呢不用化妆，因为呢我扮演武松，我把大褂脱了就可以。为什么我能扮演武松呢？我必须得扮演武松，因为我穿着衣裳来的。您看像不像啊？人家戴帽子，你看这当然得有帽子了，没帽子能是武松吗？您看是不是啊？今天呢您算来着了啊，真是您没见过我扮演武松，不但您没见过，连我自己都没见过，他头一回演啊。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啊，鼓掌。好，这武松啊，武松得打虎，给你来个打虎的架势啊！
2: 蹦、蹬、仓，
4: 啊，咋样？
2: 就凭这架势就能打虎？哪儿打去？野生动物园。你这儿哪有虎啊？找这野生动物园那大老虎，哎，必须得饿它三天啊。那我要是进去，我这架势一拉，看见老虎，嘣噔擦，您再看这老虎吃饱了。有虎咱也不能打，主要您看着演戏。现在啊，咱就开始了。嗯，
5: 大得唱谁唱雷谁唱雷谁谁唱雷谁唱谁唱，离了公衙的到此是家门，开门来。
1: 抬起！忽听门外叫，出来问根苗，谁啊？
5: 哥哥是武松回来了。
1: 哎呦，我兄弟回来了！兄弟，兄弟，
5: 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我可想坏了你了。哎呦，
1: 我说呀，哥哥，啊，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受苦了吧？
0: 兄弟，
1: 大大大以大大抬，
0: 叫兄弟别悲哀，莫把为兄我挂胸怀。哦，自从来到了阳谷县，挑着挑儿做了买卖，老炊饼到长街，小本经营发了财。要买房子又买地，把你的嫂子娶回来，娶回来。
1: 哦，哎呀，我说哥哥啊，这么说你娶了我嫂子了？
0: 哎，对喽。
1: 哎呀，甭问呐，我那个嫂子也不过是身高不过三尺，横宽二尺七八。
0: 我娶皮球啊，
1: 这儿跟您才般配。
0: 猜你的吧，啊，就你这嫂子，那有沉鱼落雁之美，阳谷县里的大美妞。
1: 大美妞啊，您说这么热闹我不信。
0: 你不信？
1: 不信。
0: 这么样啊，我把她叫出来。
1: 啊，把她叫出来。
0: 你瞧瞧。
1: 那我得瞧瞧。
0: 啊，金莲。金莲呀。
1: 抬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大气抬抬，忽听得。

0: 干嘛呢？都遮着眼了也。
1: 哎喂，郭永凯，您在哪儿划了这么一大美妞来？
0: 什么话你这？哎，
1: 我嫂子啊，太酷了
0: 啊，
1: 太帅了，她酷毙了啊，她帅呆了，啊！
0: 不是你这都什么话呀？
1: 哎，不是她太漂亮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就因为她漂亮，
1: 嗯，
0: 竟给我招灾惹祸，
1: 嗯，
0: 勾引这男人，南来的北往的都盯着她。
1: 哦，
0: 你说哥哥我这心里头受不了吗？
1: 哦，
0: 兄弟，今儿你来了。你得替哥哥出口气，
1: 嗯，
0: 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1: 好，你得怎讲？
0: 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1: 行了，
0: 嗯，
1: 对，过来，
2: 干嘛呀？
1: 干嘛？我要管教管教你。
2: 哎，凭什么你要管教我呀？
1: 凭什么
2: 啊？
1: 我哥哥说了，
2: 嗯，
1: 他出去做买卖，你净招的人围着净看你啊，招花惹草的，我岂能惹你？蹦蹬擦，
2: 哼，这什么架势？这是？
1: 嗯，
2: 哎哎哎，
1: 嗯，
2: 刚才这话谁跟你说的？
1: 我哥哥说的。
2: 他说的。
1: 哎，
2: 你躲开，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兄弟说的？
0: 对啦。
1: 啊呸！
2: 嗨，兄弟，我得跟你诉诉委屈。你哥哥出门做买卖，把我们一人给锁在家呀？啊？我们就在门口站了那么一会儿，这些不正经的男人哦，他竟看我，这能怪嫂子我吗？
1: 他说对呀，那别人看我嫂子，哎，这您不能怪我嫂子呀，
0: 兄弟
1: 啊，
0: 别听胡说八道
1: 啊，
0: 他勾结恶霸西门庆，
1: 嗯，
0: 要用这毒药把我药死，
1: 此话怎的讲？
0: 他要用毒药把我药死
1: 啊！
0: 兄弟，嗯，你得给他宰了，
1: 对，我要杀了他，
0: 对。
1: 看得到，
0: 嘣，噔，擦，修脚刀啊！
1: 啊，你管什么刀？给我们杀了他不就完了吗？过来，
2: 干嘛呀？
1: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2: 我知道啊。
1: 干什么？
2: 你要给嫂子修脚。
1: 我修脚干嘛呀？
2: 那你拿他干嘛呀？
1: 我又杀了你。
2: 凭什么你要杀我呀？
1: 凭什么呀？
2: 啊！
1: 我哥哥说了，你勾结恶霸西门庆，想下毒药害死我哥哥，我岂能容得你？蹦，噔，擦！
2: 嗯，他又来了、
1: 嗯。
2: 哎，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1: 我哥哥说的。
2: 你哥哥说的
1: 啊？
2: 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咱们兄弟说的。
0: 对啦！
2: 啊呸！
0: 嗨，
2: 兄弟，恶霸西门庆。跟王婆子俩人勾搭了一块儿，他要给你哥哥下毒药害死嫂子，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事儿能怨我吗？
1: 哦，这事儿你不知道
2: 啊？
1: 啊，那我要杀你，
2: 你凭什么杀我呀？
1: 我就要杀你，
2: 你凭什么杀我
1: 啊？
2: 你真想杀我？
1: 我真想杀你，
2: 我也豁出去了，来，往这儿扎
1: 啊，
2: 你杀，给你杀，
1: 你别过来啊，
2: 你杀，
1: 哎、
2: 你杀、
1: 哎，
2: 你杀，我让你杀，我让。
0: 哎哎呀！哎哎哎！谁啊？都给我抓要晕了！我说你什么武松啊？啊！让这么一娘们追着你满街跑！
1: 哎，不是，你不是，咱就把这事儿得弄明白了。他说呀，这事儿根本就不怨他。
0: 你听他的
1: 啊，
0: 他不守妇道，招花惹草，我才是他的真正合法夫妻。
1: 对，你跟他恩爱吗？
0: 当然了。
1: 对。我还得杀他，
0: 嗯，
1: 您跟他才是恩爱夫妻，我岂能容他蹦蹬擦。
0: 我说你就这一姿势啊？
1: 啊，我还会这个擦。
0: 嗨，掉一只手啊，
1: 过来。
2: 怎么又笑我呀？
1: 我还得杀你。
2: 嗯，凭什么呀？
1: 啊
2: 啊，
1: 你跟我哥哥才是恩爱的合法夫妻了。
0: 就是
1: 你跟别人这样，我能不杀你吗？
2: 哟哟
1: 啊。
2: 哦，
1: 怎么着？
2: 这就要杀我？
1: 那当然要杀你了。
2: 我先问你
1: 啊，
2: 谁跟你说的？
1: 这是我哥哥说的。
2: 他说的
1: 啊，
2: 你躲开。
1: 嗯，
0: 哎哎，兄弟
1: 啊，
0: 你可千万没躲开。
1: 怎么不躲开？
0: 你躲开他要啊呸！
1: 哎呦，我还是躲开吧，我。
2: 你躲开啊！刚才你跟咱们兄弟说什么来着？
0: 咱俩才是恩爱的夫妻
2: 啊呸！
0: 哎，
2: 兄弟。不提这恩爱夫妻还子罢了，提起这恩爱的夫妻，嫂子我有满肚子委屈。 想当初，嫂子，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儿女，只因家境贫寒，还不起人家阎王债，这才把我卖给了张大户家为奴。不想到老贼见我长得年轻美貌，对我起下不良之意。那一天，他从前厅将我叫到了后院。
1: 那后来呢？
2: 从后院又叫进了花园。
1: 往下讲。
2: 从花园叫到了廊下。
1: 往下讲。
2: 从廊下叫到了屋中。
1: 往下讲。
0: 别想了，都进屋啊，还好不了啊。
3: 主，
1: 这个我必须弄明白了。
3: 哎，哥哥，
1: 这个女人良心大大的坏了，她得死拉死拉的油啊。
0: 这不是武松，这是松井。
1: 讲。
2: 进了屋她就把门关上了。
1: 往下讲。
2: 她又上上了门栓。
1: 往下讲。
2: 拉上了窗帘。
1: 往下讲。
2: 我讲不出口。
1: 必须得讲。
2: 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讲。
2: 他
1: 怎么着？
2: 他给我块糖吃。
0: 嗨，
1: 给你一块糖吃
2: 啊。他还说了
1: 啊，
2: 他说这是给我点甜头。
1: 这个张大户太财迷了，费了这么半天劲就拿出一块糖来啊。那后来呢？
2: 后来啊，我把这老小子胡子全给拔光了。
1: 那为什么呀？
2: 啊，为什么？你想想，他71岁，我才17岁，我怎么能嫁给他呢？啊，那张大户恼羞成怒，他说要给我找一个阳谷县最丑陋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你的哥哥。你说我们这叫恩爱的夫妻吗？啊。

0: 妇女的合法权益。
1: 你这犯法，你不懂法治观念，
0: 你迫害我们妇女。
1: 哎，你这个思想就不
0: 对了，我要控诉。
2: 谁来
1: 批判？
2: 干嘛？你们俩大热天演这戏，我容易吗？跪在这儿啊！行了，不演了，不演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
2: 别走！干嘛？你们俩这没完没了的！
0: 回来！
1: 这不跟您说理了吗？
3: 哎，我们这是对你进行法制教育。
1: 对，
2: 那往后这戏怎么演啊？
3: 有法演呢，你先跪下。
2: 真好！
3: 快！
1: 啊，哥哥啊，咱们这个家庭矛盾只能化解，不能激化。
2: 嗯，
1: 咱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和谐了，整个国家就和谐了。
2: 啊、兄弟。你这话可够进步的，
1: 我在法制报上看来的。
2: 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哥哥我也开窍了。我们俩这婚姻呢也不得和谐，
1: 嗯，
2: 强扭的瓜不甜。金莲儿，哎，这么多年呢，我让你受了委屈了，咱俩这不和谐的婚姻呢也该解除了。您呢，投奔您的幸福去得了。
0: 大郎，那我要是真走了，剩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2: 我有我兄弟呢，
1: 我来照顾他呀。
0: 哎呦，兄弟，嫂子可先谢谢你了。
2: 金莲，
1: 哒哒啦哒啦哒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叫金莲，
1: 哒哒啦滴哒，
2: 别牵挂。
1: 哒哒啦滴哒，
2: 寻找幸福你嫁人吧。
1: 哒哒啦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今后我会常来把你看。
1: 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
0: 我把这儿
1: 哒哒啦哒哒
0: 当娘家。
1: 哒哒啦滴哒，
2: 接长不短来个电话啊！哎，
1: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家庭矛盾解决的好，
1: 武松这里笑哈哈。
2: 嘿嘿，我的媳妇儿算了没啦，
0: 大郎，拜拜
2: 拜拜。
1: 哒滴哒哒啦哒滴哒，
2: 别吹了，拜拜。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
2: 哎，
1: 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2: 嗯，
1: 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2: 哦，
1: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
2: 嗯，
1: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2: 哎
1: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2: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儿？
1: 这你就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2: 哦，
1: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
2: 哎，
1: 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
2: 哎哎，
1: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
1: 啊。
2: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对，他知道。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2: 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2: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2: 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

0: 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0: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1: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0: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嗯，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嗯，
0: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1: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0: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1: 哦，
0: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1: 当然了，
0: 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奶奶说什么呀？
0: 好，冲他那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
0: 了，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怎么好呢？
0: 他每天都吃辣。
1: 吃辣那像话吗？
0: 他吃这个蜡铺的产业呀。
1: 哦，
0: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1: 对，
0: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妈说什么呢？
0: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0: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赵丽蓉啊。
1: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
1: 是啊。
0: 哎，他来到了，说了，呵呵，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我怎么好呢？
0: 他不会说话。
1: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0: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1: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0: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0: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起居有常不仅是每天的作息要规律，在一年之中四时的阴阳消长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起居有常还要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比如夏天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要早起，可以在中午特别炎热的时候补个午觉，到了秋天要早睡早起，冬天呢要相对的早睡晚起，冬天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这才是起居有常的真谛所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6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1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他的演唱风格刚健委婉，俏丽清新。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在大龙边。

走走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赤桑镇》剧情讲的是包拯幼年失去父母，由嫂子吴妙珍抚养成人，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死。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怪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婉言相劝，小以大义。吴妙珍感悟，叔嫂和睦如初。接下来请听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

娘，宽恕小。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谭富英的演唱在吐字行腔上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与他配戏的裘盛戎嗓音高亮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二人合作珠联璧合，可谓绝配。下面请听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

看来不成浪漫。

0: 哎，老张，哦，老张，进了。
1: 哦，进了。
0: 你因何在此长叹呢？
1: 你奉你的路，我叹我的气，与你什么相干呢？
0: 此话不是这样讲。
1: 怎样的讲呢？
0: 你再次长叹，也未言不成事道。哦，像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1: 不谢壮士们，我纵然讲了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啊。
0: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的将来，谋与你报仇雪恨。
1: 壮士总有侠义之心，我就是失了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0: 你怎么讲
1: 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哎，老张啊，俺生来结过女同心，愿把人间走不平，快把誓言我也都领。他就是真实的大是何来？
1: 你水寒两路，举一断绝，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吃了三大海。
0: 此地吃了三海，我怎么就不知呢？嘿，老张。但不知是哪三海。
1: 皇室若问吗？皇室听

老张，这地遇害

0: 这南山之上尽吃了孟虎，
1: 孟虎了，
0: 吃虎变什么样
1: 呢？

0: 厉害，
1: 难得厉害吧？
0: 哎，老张，我问你，这第二日害。

难难担的猛虎换成魔啊，又是何羞辱啊！

放下，既吃了孽交，交变什么样啊？

0: 这交织此的胸窝，算可是个儿孩
1: 啊。老张，我问你是第一

的猛虎，唐朝的魔教黄恨魔，黄恨魔他又是何禽兽呢？

0: 妹的大夫，
1: 天子有弟妹的大夫，
0: 他因何列在这三海之内？
1: 你也难听了。
0: 哦，
1: 什么我来的？

中国的丈夫只能分不这是如此的凶恶，算这是三害。哎，老张，那被害之家有无人告他吗？

有八卡。

0: 要问。
1: 我若想要出来，你可不要心惊呐。
0: 我不心惊。
1: 你也不要害怕呀。
0: 哎，我不怕啊。
1: 你不怕？
0: 嗯。
1: 好，我们两相谈呀。
0: 什么？
1: 两相谈。
0: 两相谈了。谈了。
1: 哎，你谈了。
0: 哎呀，谈什么？
1: 放牛！
0: 放！

男子，如今三怀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裘盛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0: 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往往会出现心情烦躁、做事缺少耐性等情况，所以夏季要侧重养心。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稳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和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食疗调养，适当吃点苦味的食物，有入心经、降心火的食疗功效。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哪些人需要尽快根除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很容易被传染吗？名医点通消除您的误解。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所了解。很多朋友体检后发现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于是就很害怕，想要尽快根治。下面先来听听侯先生的经历。
4: 80岁的侯先生查体的时候做了碳14尿素呼气试验，结果呈阳性，而且数值还比较高，这意味着他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是侯先生在生活中并没有感到胃部有不适症状，而且医生综合考虑侯先生的年龄以及他的家族病史之后，建议他可以暂时不进行治疗。可是侯先生听说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还可能导致胃癌，所以到底要不要治疗，他非常纠结。
2: 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感染过幽门螺杆菌，可能也有过类似侯先生这样的疑问。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要不要根除。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王晶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胃癌发病机制及幽门螺杆菌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
2: 非常欢迎王主任。
6: 妻子好。
2: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菌吧。
6: 幽门螺杆菌的话是一个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的慢性的定植在胃里边的一个细菌。

0: 那我们知道胃里面是有胃酸，然后那个胃酸非常的强烈，它有很强的杀灭细菌的这个功能。
1: 嗯，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难道是孙悟空吗？它可以在胃里面待着，还长期待着。
1: 嗯，这个其实胃里边肯定不是无菌的，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那么大部分细菌都像西子说的那样，在胃酸的这个强烈的作用下，很不能够长期定植。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长期定植是有它自己的本领的。
0: 嗯，
1: 啊，它首先的话呢是待在哪儿呢？待在胃的小凹里和粘液层的这个下面。粘液层就是在胃壁上有表面有滑滑的一层东西，可能是就是洗这个动物的内脏的时候，你可能会摸到它表面有特别滑的东西，它是在这个滑的黏膜这个粘液层的下边。同时其实的话，我们看着胃表面是平的，它有很多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很多细的这样的一个小凹，它是躲在那个缝隙里边的。这是第一个，光躲在缝隙里边这不是本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能够在它自己的细菌的周围形成独特的氨云。这个氨云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细菌能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的话能把尿素分解了，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尿素的，分解之后的话把尿素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氨，氨的话呢这个氨云就在它的周围形成了，这个氨云是偏碱性的。
0: 哦，就是它自己会给自己做一个保护膜，
1: 至少是个保护环境。
0: 嗯，
1: 其实它有很多免疫逃逸功能，有非常多的自我保护能力，让它能够定植在胃里边。嗯，它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细菌。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有很多在其中的一个尾部有很多的小鞭毛，能够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一个胃的一个细菌，并且能够导致一些相应的疾病，包括慢性胃炎，而且它跟消化性溃疡密切相关，跟胃癌相关，跟胃里边的另外一个疾病叫做胃黏膜相关淋巴癌组织淋巴瘤也相关。这四个疾病的话是相关性是比较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比较多的。
0: 嗯，看来真的是一个小妖啊，一个小妖藏在我们的胃里面。
1: 嗯，
0: 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强酸的消化食物的一个环境，但是它能够在里面还待得挺安稳的。好，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非常高哈，那么到底感染了我们人会怎么样呢？
1: 其实幽门螺旋杆菌在人群里边的感染率确实挺高的。幽门螺旋杆菌在胃内长期定居之后的话，至少是要给胃里边带来一些炎症的啊。这个炎症的话是免不了要存在的，因为它现在的话，大家已经达成一致的认识，认为它是个致病菌，它会导致慢性胃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比如说反酸、烧心，吃完东西之后上腹不舒服。有的人确实没有症状，但是在饮食不当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症状的一些波动，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症状，是在查体过程当中发现他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在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当中的话呢，都会发生慢性胃炎，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会发生消化性溃疡，还有更小的一部分的人的话会发生胃癌。那么这需要的话，尤其胃癌的发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会跟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相这个有关系。所以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四个病是比较确切的，跟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四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还有一些特别少见的这个非消化系统的疾病，现在认为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相关。一个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另外一个的话呢，难治性的找不到原因的确定性贫血。因为现在有研究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会影响铁的吸收。其实我觉得对于消化科人来讲，对大部分这个人群来讲，关注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所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因为这是最常见的。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还是会导致一些消化系统疾病，但是
1: 跟它相关。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好像很多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到底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到底该不该彻底的杀，好像这个一直还是在有不同的声音。
1: 是的，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一个话题。但主流的这个声音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从防治胃癌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根治的。尤其是胃癌的 从卫生经济学来角度来讲的话呢，根据幽门螺旋杆菌目前认为是胃癌高发区防治胃癌，尤其是胃窦癌最有效的这个手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幽门螺旋杆菌的研究领域里边的话，有一个全国相应的这个消化系统专家领域的共识，那么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是一个致病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这个慢性胃炎认为它是一个感染疾病，在胃癌高发区的话呢，其实对它的根治是没有争议的。你看像韩国和日本胃癌高发的国家，在成人里边的话是进行全面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和根治的。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话都不是绝对的说它只有坏处没有一些好处。其实现在也有研究发现的话，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的话呢，过敏，它对过敏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也有人发现之后的话呢，幽门螺旋杆菌根治之后的话呢，可能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会增加了。但是的话，对于一个胃癌的发生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你要平衡哪边是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哪些是一个给你带来更大伤害的问题。比如说让你这个胃癌的防治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呼声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没有抗衡因素，没有抗衡因素。所谓的抗衡因素就是说你没法根治，你有肾功能衰竭啊，或有其他严重的疾病啊，或怎么样，或者是年龄特别大呀，这个期望寿命的话有限，没有抗衡因素。希望的话从防治胃癌的角度的话呢，要根治幽门螺旋杆菌，尤其在胃癌的高发区，这个声音的话是更一致的。
0: 嗯，就是现在大家达到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不是说你不能治，比如说你肾功能不行了，只要没有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治的。
1: 对，比如说你的肾功不能服药，你的肝功也不能服药，或者你有其他别的重病正在接受一些重病的治疗，比如说你已经有了肿瘤了，正在接受重病的治疗，没有这些相应的抗衡因素，或者你高龄，那么期望寿命很短，在防治胃癌的这个意义已经很下降的这个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建议根治的。那么抗衡因素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学的原因会怎么着，但是我提的都是医疗上的一些抗衡因素。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可能六七十岁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根治的，是吧？
1: 老年人的幽门螺旋杆菌话题一定要个体化，要根据每个老年人的自己的情况的话，跟医生一起来共同商议来决策，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期望寿命，它确实防治胃癌的这个有效性的话，跟青年人相比确实下降了。但是幽门螺旋杆菌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其他的伤害，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存在的情况下，它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是增高的，会有存在着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你已经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如果你今天去吃阿司匹林这样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大家知道阿司匹林也是容易导致消化性溃疡的，那么你消化道出血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所以比如说你今年六十岁，你第一次处方阿司匹林，但是你的期望寿命是八十岁，你阿司匹林服用之后，如果你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得个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概率是增加的。如果你没有其他不能不根治的因素，那么在你第一次服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还是建议在期望寿命很长的这种的这个老年人，还是希望能够它根治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疾病，对吧？这种病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间断的服用质子泵抑制剂。如果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存在的，我又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萎缩和肠化的进程是要增加的。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你的期望寿命又特别长，至少十年二十以上的，我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老年人的话一定要个体化来看，因为老年人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的话，他的肝功和肾功跟青年人是不能比的，那么我根治的过程当中，这十四天的服药的这个时间，对他肝肾功能的挑战的问题都需要医生来平衡。所以老年人治还是不治，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刀切的一个标准，必须是看医生的。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吧，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还真的是要尽早看医生。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根治的方法了，因为听起来好像根治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吗？
1: 它 因为现在用的话是4年的国际标准方案。
0: 嗯，
1: 那么幽门螺旋杆菌从发现到现在一直是细菌跟这个根治方案在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细菌逐渐在也是学习的一个，细菌也在逐渐学习，你根治我在打仗的过程当中相互博弈，所以细菌会发生很多的耐药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治方案就会变得服用药的这个复杂性就会增加。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的话还有3联方案，但现在用的是国际的标准4联方案来治疗。
0: 4联方案是4种抗生素同时吃吗？
1: 不是，

0: 四种抗生素是四种药物的话，其中有一种药物是质子泵抑制剂，是一个抑制胃酸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听到的莱必拉唑啊，这个兰索拉唑、艾索美拉唑这样的一个抑制胃酸的药物。抑制胃酸药物的服用的话，是增加抗生素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活性的，帮助抗生素的。另外选择两种抗生素，最后的话还有一个 B剂的话呢，是一个也是对幽门螺旋杆菌杀灭有帮助的一个黏膜保护剂。这四种药物的一个组合，
1: 就是你是不是去根治，你怎样去根治，其实这个我们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严格按照医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哈。
0: 嗯，
1: 那其实我还是想知道，因为我也听说过一些人在这个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不太舒服的这个过程，那我想知道这个治疗的过程我们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0: 因为四种药服用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它的疗程一般是14天，比如说在这个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服用克拉霉素，克拉霉素可能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包括口苦，包括有人服了克拉霉素可能会腹泻，那么包括服用 B 剂的过程当中大便会发黑，这些都是难免的。那么在服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最在意的患者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就是说他会要求一般情况是早晚各服一次药，一定不要漏掉服药次数，因为这个依从性的话是提高这个根治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的话就是既然你决定了根治了，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只要这个副作用是能够耐受的，那一定要坚持。当然有些副作用是无法耐受的，比如说有的方案里边含有阿莫西林，它可能起皮疹了，它过敏了啊，那么它这个药的话就一定要停掉去换药。所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好。另外的话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饮酒，不要吃脏的东西，因为不要发生腹泻，中断了这个治疗，可能这个治疗的中断对这个根治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首次根治成功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根治失败了，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去根治的时候的话，这个根治率就大打折扣了。
1: 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实际上还是我们打一场有准备的战，就是您可以比如说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必须得今天治，我其实可以找一个我自己合适的时间，比如我这两天刚好特别忙呢，我可以先缓一缓，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如果进行根治的话，那就一定要听医生的，中间不能间断，不能忘了吃这个药，
0: 对，
1: 是吧？
0: 对，我在门诊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病人特别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是年轻人嘛，因为可能大家挺关注他的传染性的问题，但是他要出差，我都会跟他说，我说您尽量出差回来再根治，因为能够保证服药的依从性啊，而且你在外边的话吃东西，万一有一个不干净，有一个腹泻，可能会给你的根治带来一些麻烦。所以确实是像您说的呀，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择期治疗的一个事情，除非你现在是有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那当然急症了是另外一说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择期根治的一个过程的。
1: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小孩子如果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知道那个抗生素特别复杂，就是小孩子能去做这个根治吗？
0: 我们首先在孩子身上的话跟成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刚才已经提到了，成人的话是希望没有抗衡因素尽量根治，但孩子的话呢是没有绝对的必要，是不检查不治疗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小孩子的感染跟成年人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小孩子感染一般不会发生严重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严重的疾病，包括跟胃癌的相关性，小孩子不会。另外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边的话，有两个现象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有自发清除现象，就是他感染了之后，可能会有一部分孩子自己就清除掉了，这个在成人里边已经形成慢性感染了，是很难看得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当我给你根治完之后，你是不是会再感染？成人的再感染率是很低的，但是孩子不行。因为他胃肠道的黏膜免疫没有健全的，所以的话呢他再感染率高，所以这两个现象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肠道菌群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生命的早期阶段接受大量抗生素的治疗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那么这个改变对孩子未来整个健康的这个影响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基于这么多特点，孩子的话呢，除非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必须治疗了，我们才考虑去查去筛，然后需要的话才治疗。
1: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涉及到，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可能是家庭容易共同感染，那比如说这个家庭爸爸妈妈都查出来了，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共识就是说爸爸妈妈都需要去做根治，那小孩子呢我们暂时不查不管他没有关系。

0: 那到几岁再去查呢？
1: 一般情况是他等到免疫力健全了，比如他成人之后16岁以上、
0: 嗯、
1: 那么可以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晚一两年也问题不大、
0: 嗯、
1: 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科学性的，当时在指南里边提到了这个根治的时间，希望在发生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萎缩和肠化之前、
0: 嗯、
1: 在这个之前它预防胃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如果你长期感染时间很长，它发生了萎缩肠化，你再去根治它，它防止胃癌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发生萎缩和肠化之前，所以指南上说要在这个人群里面去调研你感染它之后多少年发生萎缩和肠化，然后在这个之前把它根除掉，所以希望它在成人刚一成人之后，这个时间相对的比较短嘛，那么这个感染时间短，希望那会儿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发生萎缩和肠化的，把它根除掉、嗯、能够更好的防止胃癌的发生。
0: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实际上是不会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症状，
1: 对的对，
0: 比如说会有一些那个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对的对的
0: 对的，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是没什么症状、嗯、或者说对我们就是得胃癌其实也是要好多年，
1: 得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长时间的慢性炎症，在一个慢性炎的基础上出现萎缩和肠化，萎缩和肠化的基础上发生非典型增生，那么现在的话呢经常把非典型增生称为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生癌都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您看肿瘤的发生都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中晚期的、嗯、
0: 所以说我们成年人，那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之前感染了多少年，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去根治，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本来也没那么多年，而且他们现在的肠道的功能还不是太健全，所以那么可以暂时先不管他，等他成年的时候再去检查再去根治，
1: 因为多种原因吧，小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话呢去积极的主动查杀的、
0: 嗯、
1: 积极的主动检查去根治的。
0: 嗯，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幽门螺杆菌是目前已知的能长期在胃里生存的唯一一种细菌，它可能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胃部疾病。对于很多朋友纠结的到底要不要根治幽门螺杆菌，王晶彤主任也给出了答案。如果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出发，有疾病隐患的朋友应该尽快根治，但老年人身体情况特殊，需要个体化分析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对于幽门螺杆菌很多人有不同的担心，比如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根治一定会发展成胃癌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帮您消除对幽门螺杆菌的一些误解，教您如何预防感染幽门螺杆菌。那我们首先想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传染的病菌呢？
1: 它确实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传染的。你可以看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家庭的聚集现象，就比如这个家庭里边妈妈如果有感染的话，孩子的感染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妈妈一方面是跟孩子接触很密切，另一方面孩子在他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胃肠道的黏膜免疫还没健全，所以比较容易被感染，但是他的感染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我曾经在门诊上看到一个老年人，已经70多岁了，就是为了要保护孙子，因为跟孙子生活在一起， 必须要求根除。其实的话，只要做到分餐，是完全可以很好的保护孩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害怕幽门螺旋杆菌，传染力是很弱的，而且只要经过正规的这个分餐，是可以避免被传染的。
0: 嗯，那王主任说到这个分餐，其实我觉得分餐对中国人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一家人其乐融融，甚至说这个好吃的我给你加一筷子，你给我加一筷子，即便是不加，但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分餐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我想问问王主任，这个分餐到底有多重要？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分餐吗？因为我觉得这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啊。
1: 其实我觉得分餐的话，不仅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对于其他很多传染病的话，我觉得都是科学的。用公勺用公筷的话，确实是我们有必要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曾经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的话，就发现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跟欧洲的人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感染好几个菌株啊，可能别人的话就感染一个菌株。那么这个曾经分析过，就是说这个筷子在这个里边是不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其实我觉得分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形成一个氛围吧。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有这个，我觉得都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如果说今天大家一个人一个小骨碟，然后我们都夹到自己的骨碟里吃，可能老人就会说了，自己家人那个又不脏，分什么分，真麻烦。
1: 这个是一定要分餐的，至少要放公勺公筷，真的是这样的。
0: 公勺公筷虽然是麻烦，但是王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啊。包括在外面吃饭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就是讲究一点的时候我们吃饭可能会有公勺公筷，但是其实不讲究，大家在小饭馆里面就也吃你一勺我一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吃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
1: 需要改变？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传染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共餐这个方式传染嘛，比如说我在外面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幽门螺旋杆菌吗？
1: 有可能，但是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啊。
1: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大部分的话是在小时候，就是当你在查体的时候的话，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感染都不是在今天了，很可能都在很久以前了。那么小孩子这个，我们这个人群里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感染率的曲线是这样的，到了成人之后就进入平台期了。所以孩子的时候的话，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易感人群。当然成年人也是对他没有免疫力，因为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让你再也不得这个细菌，不会的。但成人的话相对的感染的这个概率要低于孩子啊。但是比如说特别密切的接触，比如说你有幽门螺旋杆菌，长期跟这个你的爱人生活在一起，你们俩不分餐，我们的这个亚菌斑里面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感染概率，但并不是非常的高。
0: 就是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小的时候已经感染了，
1: 已经感染了，
0: 但反正没有症状，
1: 他也不知道，
0: 影响也短期内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也都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但是呢，这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了，就是感染了对这个胃癌的，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胃癌的致病因素，那么对于胃癌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不根治，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吗？
1: 那当然不是的，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想想，毕竟是个肿瘤，这里边要提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患有胃癌，那么你同时又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是一定要根治的。这个是防癌里边的话特别重要的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所以的话，就是对于有一个一级亲属患有胃癌的这个人的话，在你成年之后是一定要主动去筛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0: 所谓一级亲属就是
1: 我的爸爸妈妈呀，兄弟、
0: 啊、
1: 姐妹呀，就这样的特别亲近的人。
0: 这个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级亲属有过得胃癌的，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将来得胃癌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去根治
1: 啊，就相当于有两个一环因素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后的话，一定要注意不是吃完药就完事儿了，你可能会存在根治失败的问题。一定要想着去看我是否治疗好了。要在停药至少四周之后去做一个碳十三呼吸试验，或者是碳十四的一个呼吸试验。那么这样的话，那会儿的话呢，停药四周以上再去检测是阴性的，才能确认我真的已经根治干净了所以的话呢，不是说我治完之后吃完药就结束了，一定要去检验我吃药的这个效果，我确保我根治干净了才可以。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如果我根治失败了，一定要去就医，不要盲目吃药，因为在两次根治之间一定要有间隔的，至少间隔三个月以上。我在临床上的习惯要间隔六个月，为什么呢？当我用莫洛因杆菌吃了药之后，接触了抗生素之后，我有自己的保护方式，明明是杆型的会变成逗号型的，我们管它叫做球性变。这种球性变的细菌的话，你再次去用药，你只是给患者带来副作用，是不能够根治干净的。所以的话，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要让这个细菌由球形再重新恢复成杆型，然后再完成它的治疗。
0: 嗯，就是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根治其实不是我吃了药就一定能好的，那么这里面有失败的可能。那么刚才说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没听话，我中间停药了，也有可能是我这个过程中没注意饮食卫生，我腹泻了，那么也可能把这个药就等于效果给断掉了。
1: 更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说这个细菌本身是有耐药能力的。
0: 嗯，更重要的是这个细菌很狡猾，很强大
1: 啊。嗯啊，所以就是说根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看根治的结果，不是光吃药就结束了。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王主任还有哪些建议给我们
1: 啊？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它在人群当中的传染。我感觉的话，就是第一个是碗筷的消毒，第二个是分餐。只要做到这两点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力不强，应该是能够有效的预防在人群之间的彼此交叉感染的。
0: 说到消毒，其实我又想起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所谓的餐具的消毒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家里来客人了，用了我的很多碗筷，我也不知道这客人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那我要煮一煮碗筷，我要煮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每个细菌的毒力是不一样的，就是消毒的话对温度的高低和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乙肝病毒 HBV 它就特别强，可能会要求你时间很长。比如说艾滋的病毒它就很弱，幽门螺旋杆菌相对于是比较弱的一个细菌，这个煮沸是足够的了。所以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时间的问题的话，真是要对个别的病毒和细菌而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
0: 那刚才王主任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吧，就是老人家家里来客人了，或者说过年过节很多很多人在这儿吃饭，那这个餐具一般来说我们是会，我们家反正习惯就是拿那大蒸锅会把它全部都给蒸煮一下。但是我其实之前真的没有太注意这个时间啊，我自己反正感觉上气了有一会儿就可以了。但我现在想知道，
1: 真的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还没有说去规定这个，但是现在的这个煮沸的时间，然后还能达到煮沸，同时的话呢能够有消毒柜，这两个我觉得能有一个的话，可能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最基本的卫生条件了。
0: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足够了，
0: 其实只要煮沸就可以
1: 了，
0: 不用说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经
1: 那么紧张。其实我觉得幽门螺旋杆菌真的是一个这个传染力很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细菌。
0: 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就觉得你看现在幽门螺旋杆菌一得都是全家人得，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家里面年轻人中年人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了，我们去杀灭了，那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其实我们心里还是会担心，而且就是我们俩杀完了，比如说哈，那老人和孩子没杀会不会反过来再传染给我们呢？
1: 只要分餐真的不会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一个话题。
0: 实际上就是分餐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毕竟它还是跟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哈。
1: 对，其实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别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传染病的话，我觉得分餐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0: 那我们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很麻烦呢？
1: 不麻烦，特别简单。检查方法的话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创性的，一类是无创性的。无创性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呼吸试验，可以是碳13或碳14标记的都可以，就是这个标记的尿素。那么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医生说你做个呼吸试验吧，就是这个检测方法非常这个没有痛苦，就是前后吹两次气，然后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但是粪便抗原的检测不是在所有的医院都有，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么除此以外的话还有这个血清抗体的检测。血清抗体的检测大家要注意啊，它不能作为现征感染的标志，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的两个方法 33呼吸试验和粪便抗原检测，你阳性了，就意味着你胃里边有腺症的细菌感染，你就可以去找医生去根治了。抗体的阳性代表的话呢，你不一定胃里边一定现在有活的细菌，比如说你曾经感染过，你根治了，这个抗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时间。所以如果你抗体阳性，你还要再去用前面的两个方法再去验证，这是无创的检测方式。那么有创的检测方式主要来自于胃镜，胃镜下的话我们可以做快速尿素酶试验，取一块胃黏膜放在尿素酶里边，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分泌尿素酶，可以把这个尿素分解产生氨，这个 pH 值的改变可以检测它这个细菌的存在。另外可以这个做病理去看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显微镜下它有一定的形态的一些特点，染色有一些的特点，所以这些检测方式都可以选用。那么至于选用哪种方式，哪种方式适合你，我觉得要听医生的。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很长时间了，他已经达到50岁了，如果他检测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很可能会要求他做胃镜，因为会担心幽门螺旋杆菌长期的感染会不会胃镜下已经有萎缩和肠化的一些病理改变了，甚至是会有没有早期胃癌或者有非典型增生了，可能会还会要求他做胃镜检查。
5: 当我们去做那个碳13或者碳14的检测的时候，它有一个参考的就是标准的数值嘛，那我想知道这个数值比它高一点点还是比它高很多，这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很多医院的话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个介质定在4，那么在2和6之间，我们认为的话这是一个回区，我们希望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次，或者你求助于另外一种方式再检测。所以这里边的话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一定是找医生看病，我觉得可能是最客观最科学的。
5: 就是我们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一点点，你不要觉得我超了一点点没关系，我不用管它，
1: 对，
5: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找医生，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
1: 对，让他去科学的解读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结果明明是阴性的，我们会认为它是假阴性。比如说你在这段时间你吃过抗生素，在你做检查之前的前一个月之内你吃了抗生素，或者你是吃了这个 B 剂用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都会可能会导致你假阴性的这种假阴性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报告，这个病人明明是这个消化性溃疡，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这个要如果把幽门螺旋杆菌漏诊了之后，你用止痛抑制剂把它治好了之后是会复发的。这种的话，如果他看他是阴性，你一定要问他有没有药物的因素影响他。还有一个，他正在出血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假阴性，所以任何一个化验的值都不是100%准确的，都存在有假阴性和假阳性，就是让医生判断很重要。
5: 就是有人会觉得我身体特别好，我年轻力壮，那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会不会自己把它给消灭了呢？
1: 成年人之后一般这种情况下是见不到了、
5: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于胃的一个细菌。在小孩子里边的话你还有可能看到自发清除现象，在成人必须是依靠药物了、
5: 就是说成人基本上不太可能自己
1: 已经形成
5: 清除，
1: 对，已经形成一个慢性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5: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还是要充分重视，不要不当回事儿哈。
1: 还有一个要科学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感染之后都一定赶尽杀绝
5: 就并不是所有的人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立刻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不用太担心、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
1: 视而不见。是这样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朋友会出现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的症状，改善起来比较难。除了要遵医嘱治疗幽门螺杆菌，接下来大夫敲重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金彤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0: 我们请王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细嚼慢咽对我们的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有没有帮助
1: 啊？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尤其对老年人，他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动力都不足的，就是他的咀嚼功能，牙齿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嚼得不好，那么这个经过你没有充分咀嚼之后的话呢，那么到了胃里的食物肯定是增加了胃和下一步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同时我们咀嚼的过程当中，唾液腺会分泌一些酶的，也能帮助我们消化。所以我觉得细嚼慢咽肯定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其实我觉得对于在生活上的话，如果要想改善消化不良，第一个是要学会选择我的饮食的品种，就是说我哪些食物吃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举个例子吧，有一个老年人来，我曾经来我门诊看病，就说吃完之后胃胀不好消化，打嗝，近期出现的。仔细问病史的话呢，是最近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了，就是听了自己的朋友的一个建议，要把生的这个所有的青菜，像芹菜啊、胡萝卜啊，打在一起，打成这个蔬菜汁儿来喝，喝的比较多，取代了正常的这个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些人的话，是因为比如说要增加一些特别难消化的食品，增加了好多粗粮，因为我觉得粗粮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在防止结肠癌的一边的话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量不能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啊。
0: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各种流行的一些健康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提倡多吃粗粮，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得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特别是本身消化动力就比较差的老年人，那您吃也可以，但是您一定要一点一点试着来，是吧？一下子吃很多肯定是消化不了的。
1: 这个平衡和度，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拿捏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年人，就是说认为，喝红酒对自己很好，但是要适量，而且这个红酒喝到多少，他可能过量了，我觉得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
0: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就是多关注一点，小心一点，就我们可以试着来，比如说吃蔬菜水果打成汁儿哈，其实这本身要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脂高糖饮食，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来讲要凉一些，那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沾，但我觉得咱可不可以试一点，我先来少半杯试试，哎，我如果能适应那我可以来，如果说哎呀我一下吃了以后不舒服了，那我就别吃了，或者是我适量，是吧？
1: 对，确实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是说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了解，因为消化不良的人，我们会特别建议的病人说，你一定要不吃生的，这个生的含义很广，包括凉拌菜包括特别生的水果，比如说这个一个梨，挺大的一个梨，比如说就很难消化，你给它完全生吃进去的话，可能对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得看自己的消化功能能不能胜任它。
0: 对，你看像比如说梨哈，大家都说润燥，你可以适当的吃点梨但是可能老年人他比较寒凉，可能吃完以后脾胃就会不太舒服，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统就有秋梨膏秋梨蜜，是吧？其实看来我们给它熟吃，我们煮水喝，
1: 蒸熟了
0: 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的，
0: 但我还是有个担心啊，毕竟这个蔬菜水果如果说我们完全都不敢吃生的，那会不会这个维 C 就会损失呢？
1: 啊，是的，是的，会损失的。
0: 维 C 是属于一加热就容易损失的。
1: 是的，是的，会受损失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外源性补充维 C 来解决它的问题。
0: 这个就是针对相对适合这样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外源性的补充的。
1: 对的，对的。
0: 包括你看，像现在比如说，市场上比较流行叫什么泡腾片这一类的，他们就写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那我想知道，老年人可不可以自己，比如说我在市场上，在超市，因为这是超市卖的嘛，我买点泡腾片我喝着行不行呢？
1: 其实泡腾片里面的 VC 含量是非常大的，大量的 VC 的话对胃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保健品其实我觉得只有我们对它这个保健品非常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选择它不能够因为我听人家说了就特别盲目因为老年人追求健康的需求可能会非常的大保健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即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过量，
1: 要看看适不适合你
0: 对，
1: 也要不能过量。
0: 我觉得王主任这个提醒对我们很多人挺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看我天天我牙口不好，我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那我所有的菜都煮得烂烂的，我水果也不敢生吃，我只敢煮熟了吃，那我肯定维 C 不够啊。那既然市场上有这个补充维 C 的，那我就多来点吧。
1: 嗯，
0: 但是
1: 要适量，
0: 但实际上就是说多了也不行。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看还有些什么。饮食起居方面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消化不良症状的事情。
1: 嗯，其实我有一点的话还想特别提醒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在消化不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还伴随着便秘。
0: 嗯，
1: 便秘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吃中药那么中药的话呢可以短期解决的它的问题肯定是很有效的，但是不能长期吃长期吃的话会有一个结肠黑便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会长期吃含芦荟或大黄成分的中药来解决他的这个便秘以及腹胀的这个问题如果吃的时间特别长，发生结肠黑便病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吃这个药它就不排便像胃肠道不工作一样，但是你再往前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你吃它也不管用了。所以短期吃是可以的，如果你要长期解决你的这个便秘问题，千万不要总吃中药，这是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作为这个祖国医学，对我们都非常了解，在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相对的科学。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随时咨询医生，您有些药可能您真的觉得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效果好是不是意味着您就可以一直吃？有些药其实是不行的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但凡涉及到用药，您一定要咨询医生，千万不要觉得我知道吃那药挺好的，我就每天都去药店买那个药，每天都吃，那肯定是，因为任何药可能都会有副作用。如果您不完全了解的话，其实对我们应该都不是太好的，还是要及时的看医生，听听医生的建议。
1: 我们在门诊上曾经看过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长期喝番泻叶的，喝几年之后的话，排便极度困难。那么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也要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另外就是天天用开塞露的。就是为了排便痛快，因为衰老之后的话动力是下降的，那么很多老年人会面临着这个排便的这个困难的问题以及他相关的这个腹胀的问题，他这个一次使用开塞露之后他觉得很畅快，他就一直用下去之后带来的一些麻烦。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在饮食起居方面来缓解消化不良症状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运动，我们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适度运动可能会对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有改善，但我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运动完了就吃饭可不可以呢？还是我要怎么安排这个运动？
1: 应该是就是说运动之后是要稍事休息之后才吃饭的。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的话大部分都走在这个肌肉这个组织里边，那么胃肠道的血流的话相应的，因为你的血液因为总体是恒定的嘛，胃肠道血供的话应该相对的会去支援肌肉的这个血供，所以你要经过一段休息之后，这个等心率都平稳了这个血用的话都会分布恢复正常了之后，您再去吃饭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0: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刚运动完大家也没有食欲是吧，需要过一会儿才
1: 可能说先喝一点水
0: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说的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啊，我是刚吃完饭马上就去走吗
1: 刚吃完饭的时候这个血运在哪，在胃肠道所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要集中的消化食物，所以我觉得餐后的话可以做温和的运动，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那么你可以去慢走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其实老年人的运动的话我们一直希望老年人能够适当的运动，因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预防肌少症、预防衰弱，从整体上改善生活质量，预防一些特别致命的摔倒都是 有好处的，包括预防一些感染啊、感冒啊、提高抵抗力，方方面面都有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要特别科学，因为老年人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如果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学会保护关节，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运动之后的话带来其他的别的麻烦。嗯，
0: 好，我们再继续说一下吃饭这事儿哈，因为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是比较犯困的，

0: 才能够休息睡觉的，因为你刚刚吃完饭，这个胃里边的这个容量是比较大的，你平卧之后的话呢，它就可能就会有反流的发生。
1: 嗯，
0: 另外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对你的消化也是不利的。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说刚吃完饭就马上睡觉。我们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的时候都会提醒一句，就是临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在说你吃饱了不要马上躺下睡觉
2: 啊。但是这个晚上容易做的啊，就是晚饭以后2-3个小时我们再睡觉，这个肯定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但中午就比较难了。
0: 中午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我自己的病人，就是说如果你中午一定要午睡，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午睡是缓解压力的，也缓解这个疲劳的话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你一定把中餐吃得早一点，隔那么1-2个小时之后你再去休息。休息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床垫成是斜坡的，不是光垫枕头。光垫枕头的话，因为它不能够抵抗重力的这个作用，所以是相应的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2: 所以这里头其实可能平常也是我们忽略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吃完午饭以后我立刻就困了，然后马上就去睡觉。那么可能有些人其实这本身就不太好，但是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可能这时候就会加重症状了。
0: 对，我们尤其会提醒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真的是就是饱餐之后不能平卧。
2: 那没有这个病的人，我们吃完饭可以马上睡觉吗？
0: 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这个病会加重症状，你没有这个病的话，你平卧的时候会增加非生理性反流的。
2: 所以还是要吃完饭以后休息休息，
0: 对，
2: 或者是慢慢的走一走，功能性消化不良吧，看看还有什么建议。
0: 有好多药物的话，对消化功能是有影响的。尤其老年人的话，因为自己有很多疾病，要去多学科就医，比如说今天到心内科，明天到骨科，后天到呼吸科，很多科室都要去就医。如果你真的有消化不良，那么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医生，就是我经常会有胃不舒服啊或怎么样，在他给你处方药物的时候的话，尽量不要加重你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2: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吃的某些药物，可能很多科室给我们开的药物嘛，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药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0: 胃肠道的功能啊，
2: 胃肠道的功能，营养的吸收。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个症状，那你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再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也需要请医生来帮我们来
0: 选择
2: 一下
0: 最小的药物，
2: 最适合哪些药物，是吧？
0: 对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吃5种以上的药物是非常常见的。在老年医学里边的话，药物的相互作用是独立的一个话题，就是希望的话呢吃药不要给老年人带来伤害啊，尽量减少它发生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希望的话老年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减法啊，尤其你看着老年人一把一把的吃药的时候的话，这个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副作用是很高的啊。有的时候某种药物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消化。
2: 这里我们也多说一句，如果您不同科室医生给您开的药已经超过5种了，那么您可以去老年科帮您分析一下。
0: 对的对的，
2: 是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综合检药。
0: 对，其实有2个学科的话可能对老年人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老年科，那么因为老年科的话它关注的是老年的常见的疾病综合管理，慢病和共病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全科，社区的全科，这个全科在社区，可能它这个因为长期跟您接触就在您家门口，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方便。
2: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关于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做个详细沟通，妥善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让人晕得天旋地转的耳石症，让耳朵奇痒无比的耳道真菌，忽然影响听力的中耳炎，这些耳部疾病您了解多少？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的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这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哎，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 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这老头怎么办。老头儿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说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的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 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儿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了。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

0: 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儿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把我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1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欣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欣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欣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房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欣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儿看病。不光这个，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儿。旁敲侧击说一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 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年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正兴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呀、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说把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降格了，要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要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呐！”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对对对呀，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喽。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啊？你老伴儿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那不公道怎么办？怎么办？您得跟他干，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儿，他也卖不出300两来。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那您找他要不行吗？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说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明天， 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00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1: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呀、啊。
0: 就是啊。
1: 拿300两银子够不够？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这您甭管了，
0: 我还告诉您个底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渔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1: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0: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上您这大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1: 对，你能拿出300两？哎，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这多的厉害。

我给你这3百两之后，你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那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百两银子吗？这我不信。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老头说：“那您能拿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你做保，您是哪儿的？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余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名？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余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余郎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哈！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老头说：“好，好，好，好。”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3两银子，把这3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3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哎，好，我谢谢，我谢谢。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余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余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儿也换了衣服。老头儿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3两银子，欢天喜地呀！老头儿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可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咱得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形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2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余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余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余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是余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喝茶吗？

0: 喝茶，请楼上，楼上清静。好了，展琼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儿，这托盘儿里边有四个小碟儿，这四个小碟儿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儿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儿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儿；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哦，您要什么茶？给我沏一壶雨前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儿您招呼着我。等会儿，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我问你，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客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这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1: 哦，
0: 我问你，你贵姓？哎呦，客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哎，我跟您说吧，我姓马，大名怎么称呼？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哎，我们家里呀，哎，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9个，1、2、3、4、5、6、7、8、9。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儿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儿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涂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儿。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儿也能行，就这么回事儿。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1: 哦，
0: 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2、3年了。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儿？你都知道啊？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儿，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伙计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我们老东家，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茶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呦，不是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嗯，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嗯，仓库里在这住着呢，怎么在那住着呢？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这位爷，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什么叫有一点儿啊？ 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您喝茶？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掌柜的现在没在家。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儿，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儿，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成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闯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儿。这鱼郎一看这小碟儿，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嗯，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1: 哦，
0: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去？有这事儿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那可不，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
2: 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
0: 他现在良心变了，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儿去了？天理哪儿去了？ 这查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问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哎，这查房一听，我不敢说。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余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余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您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说让他小心点儿，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余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余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上，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儿，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哈！余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候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余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余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郑鑫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来呀，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余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往外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郑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

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又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的，有人在那儿。展君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晕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照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那个女的却是看的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边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就是郑欣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那个郑欣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那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啊？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儿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呐，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个缺德的！你把我这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了，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
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哎，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

0: 河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那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作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又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又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噌，俩手一抓房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由打上面噌又下来了，遇猫嘛，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儿，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儿可真多。那心眼儿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由打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它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地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

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它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
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再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

0: 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是初夏时节，虽然白天有时很热，但希子还是要提示您，昼夜温差偏大，清晨出门，夜间归家，还要及时添衣，避免凉风直吹脖颈与后背。白天热了出汗后，不要立刻脱衣或直吹空调风扇，要先把汗液擦干，早晚凉快的时候可以适度运动，增强体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人晕的天旋地转的耳石症，症状很吓人，其实不必过度担忧。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耳石症是良性疾病，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真菌很难缠，你一点通提醒您预防为主。分泌性中耳炎要及时就诊，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早发现。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它还有维持身体平衡的作用，相当一部分身体平衡的问题都是因耳朵的疾病引起的。先来听听郭先生的经历。
4: 郭先生前几天早上起床时突然发生了强烈的眩晕，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这么严重的眩晕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一天当中反复发作了好几次。郭先生感到非常紧张，晕成这个样子，难不成自己脑血管出了问题？赶紧让儿子请假回来带他去急诊，可医生说郭先生得的是耳石症，学名呢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叫他不必担心。医生呢为郭先生做了耳石的复位，很快就康复了。可郭先生心里特别不踏实，这天旋地转的感觉太吓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俗称耳石症，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是良性的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耳石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聋耳鸣的治疗，内镜鼻鼻窦手术以及眩晕综合治疗。
1: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李长青。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咱们耳朵除了听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管平衡。所以呢，有时候耳朵出现问题以后呢，它不光出现听力的问题，还出

0: 会出现平衡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小故事。我的有一个老患者上午来找我来跟我说，昨天晚上我这个躺在床上往左一翻身，哎呦，看着外面天旋地转，然后闭上眼睛感觉床都在转，然后往右翻身待了几秒钟又好了，这一个晚上就来回这么折腾，根本就没睡好觉，吓坏了，然后早上来找我来了。
1: 嗯，天旋地转 的
0: 天
1: 感
0: 旋
1: 觉
0: 地
1: 的确
0: 转
1: 是
0: 感
1: 很
0: 觉，
1: 恐
0: 对
1: 怖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你想啊，咱们躺在床上，人如果感觉天旋地转，他是没法睡好的，没法睡好的。讲这个故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个阿姨旋转影响了睡眠，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她很有意思，她只是往左翻身时候会出现这种天旋地转，往右翻身或者是平躺就没事了。而且呢，她晕的时候呢，是心里是明白的，是完全清楚的，不是意识丧失那种。其实啊，这种病啊，在临床上很常见，我们管它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老百姓呢，大家都管它叫耳石
1: 耳
0: 症，
1: 石症，
0: 耳石症啊。所以呢，它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耳朵的另一个功能出问题了，就平衡出问题了，出问题了。有时啊，在出门诊的时候，患者会问我，哎，李主任，你把我耳石掏出来吧，是不是耳朵里有石头了？这是个误区啊。这种耳石是掏不出来的，它是在颞骨里面，它有每个耳石它有固定的位置，每个小石头呢，它管你这个不同方向的平衡。所谓耳石症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小石头没有在它原来的位置，掉到别的位置了，你会在某个方向、某个体位上感觉天旋地转。当然了，人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你不可能那个睡好觉了。会严重影响这个睡眠，而且呢，会让患者朋友产生一种很强的这种恐惧感，恐惧感啊，这就是耳石症这个小话题
1: 对，李主任
0: 啊，
1: 讲到这个耳石症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其实就前几天，我一个同学，因为我打羽毛球嘛，我大学同学一起打羽毛球的同学，那天跟我说他被确诊了耳石症，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感觉啊，就是他其实第一感觉还不是说因为这个旋转带来的晕让他睡不着觉，而是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他特别害怕，因为他这种感觉天旋地转，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人生要到头了呀？这个会造成他非常的紧张。
0: 恐惧感，对，
1: 嗯，所以当确诊以后，医生告诉他叫良性阵
0: 阵
1: 发
0: 发
1: 性
0: 性
1: 位
0: 位
1: 置
0: 置性
1: 性
0: 眩
1: 眩
0: 晕，
1: 晕啊，
0: 对，
1: 感觉好多了。这个就那接受治疗，慢慢的其实很快也能康复。但
0: 对。
1: 是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可能那个感觉恐惧感还是很强烈
0: 没
1: 的，
0: 错，
1: 是吧？
0: 这个因为耳石症这种眩晕呢，有些时候会，尤其老年朋友，他会跟有些眩晕会混在一起，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一种眩晕呐等等，往往这个耳石症眩晕它的症状会非常明显，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所以呢，如果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光是患者本人，家属也会很恐慌，因为患者眩晕以后呢，会出现强烈的恶心、呕吐。脸色惨白，家属也很恐惧嘛，会马上送到医院来。但实际上，如果是耳石症发作呢，大家不要太担心。耳石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实际上自己在家里也能判断出来。如果是耳石症，那么你到医院是很容易治疗的。比方说啊，它基本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它有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会引起你眩晕，就像我才刚说的那位阿姨，她可能往左翻身晕，往右翻身就不晕，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也是跟很多眩晕疾病区别的一点，就是它的眩晕的时间很短，很短，常见就几秒钟，或者是不超过1分钟，很少有说我这个10多分钟、20多分钟或几个小时一直在天旋地转。如果是这种，那肯定不是耳石症了啊。第三呢，就是耳石症呢，它有一个。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它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讲呢，耳石症呢到医院来，我们通过前庭功能检查，知道这耳石掉到哪儿了，我们好给它做复位。前两天我跟那个我的患者说，他说你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这个耳石你们怎么复位的？我说咱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 小钢珠迷宫，拿个小东西在从出口出去一样，耳石跟他道理差不多。我知道他首先判断他是不是耳石，第二步判断他掉到哪儿了，第三步我就给他能翻回去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旦判断好了，那么基本上85%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一次的手法复位，他就可以立竿见影了。可能你来的时候推轮椅来的，做完以后你就完全自如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是诊断耳石症的，影响你睡眠了，不用太担心，到医院来做手法复位就 OK。
1: 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我们先打消一个疑虑，就是那种特别强烈的眩晕感，但是呢，如果它有方向性，而且比较短暂，
0: 比较短暂，
1: 其实您不用太担心，
0: 对，
1: 因为大体上可能是我们耳朵里的前庭，
0: 对，
1: 这个耳石，出了问题，那医生其实是很好治的，首先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啊，当天晚上您可以别动那姿势了，放心睡是没问题的，是吧？
0: 对，尽量不要那个诱发体位，就是你那个姿势会诱发眩晕的，尽量就不要那个姿势躺着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他一般耳石症发作，它实际上有一定的原因的，比方说你刚才提到你的朋友喜欢打羽毛球，这种甩的力量，头就甩的力量，或者说打乒乓球、网球这些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呢，我们曾经也经常碰到，就是比方说你去牙科去把你的智齿凿，当当当当当当，也有凿掉的，也有把耳石震下来的。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耳石它有一些诱因。有一些诱因，当然有些耳石呢可能找不到诱因，比方说年纪大的老年人呢，他内淋巴一些理化性质有改变以后，他耳石就容易脱落。再有呢，有些就是缺钙的人士啊，他可能也容易脱落。这些有一些不太好找，但有些人是有的人，我们经常打完乒乓球了，这个眩晕了，这就是这种。有一些明确诱因的，
1: 就是说剧烈的震动其实是有
0: 剧烈震动，剧烈震动可以，对对，再有甩那个劲儿，就是打乒乓球打，不有那个抽球啊，或者是那个扣杀那种，对，一个寸劲儿，它就可能出现情况，对对对。还有的接触呢，有的那个人愿意练瑜伽。瑜伽有一些动作是比较高难动作的，
1: 倒立啊，
0: 对对对对，有些高难动作有可能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前面这个诱因出现了，我才刚说那几个症状，有可能就是耳石了，然后到医院来做个检查，做个复位就能治愈。
1: 那我顺便好奇一下，就是说我得了耳石症，其实刚才李总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没去治，过几天他自己就好了，
0: 对，
1: 他可能自愈，也可能我们通过医生给我们复位，
0: 对，
1: 那我是不是有过耳石症，我以后还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耳石症啊，一般老年人如果不治疗的话，他可能复发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刚才我说老年人有些理化性质会有些改变了已经啊，相对于年轻人呢，他可能更重在前面那个预防，就是我说那些有些活动，可能你如果经常是这些活动的话，那你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你避免这些呢，可能就不容易出现。
1: 那可能我这个朋友会舍不得呀，那么爱好打羽毛球的一个朋友，你说我因为打球，他不一定是打球当时诱发的，但是他确实是得了耳石症，那难不成就为这个放弃这么喜欢的运动吗？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喜欢打球，那么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发作过耳石了，那么起码在这一周之内，你是不能再进行这种剧烈运动的。否则的话，刚复位那个耳石很容易再掉下来。对对，当然了，这个完事以后呢，你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只不过你跟别的人相比，同类相比，可能你的几率可能比较稍微大一点。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耳石症都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剧烈运动，这个震动，或者是甩头，有可能会造成耳石症的出现。那还有什么情况下？
0: 就是很，它原因很多，比方说，特别这段时间特别疲劳，感冒，一些感染，包括一些疾病，就是老年那些伴发性疾病都可以，就是它原因特别多。我刚才挑出那些原因都是， 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原因，对对对。
1: 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比如说？

0: 说加强我的这个耳石
1: 可
0: 的
1: 以。
0: 稳定性，然后让它不要出现耳石这样的反应。
1: 比方说，就是随着年纪增长，那么你如果去检查你的血钙，如果比较低，就是钙流失比较多的话，那么你要适当的把这钙补好了，否则的话，你就容易出现这种耳石脱落。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就是
1: 对对，
0: 缺钙或者骨
1: 就，
0: 质疏松的
1: 对
0: 朋友，
1: 对对对，它容
0: 发
1: 易
0: 病
1: 出
0: 率
1: 现，
0: 会高。
1: 发病率会高，对对对对对对对。再有呢，比方说这个耳石啊，它确实像你说的，它挑人，实际上，比方说有的人，比方举个例子，你有的人坐车坐船就晕船晕车，有的人就不晕车也不晕船，有的人你可能能做飞行员，能开飞机，有的人就不能。他这个跟自己的前庭敏感度有关系，这个是遗传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后天我们可以改变什么呢？可以通过前庭训练来，降低这个来适应它，可以的。因为有的耳石，即使你做完复位了，它可能还有点晕晕乎乎、不太舒服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教他一些前庭康复的方法，回家慢慢练。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让你适应这种。低频度的刺激，让他前庭不至于那么敏感，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前庭敏感了，反而是容易造成我们一些困
1: 对
0: 扰
1: 你比
0: 的。
1: 方说，就刚才说那个飞行员的例子，招飞以后，那些飞行员会在模拟舱里这样旋转，给他人为的给他造成那个速度，让他适应，他会这个前庭他就不至于你开飞机的时候会晕，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空间感，否则的话有人。在那个天空中旋转以后，它已经辨不清那个，上下和东南西北了，所以这种也是可以通过训练来适应的。对对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前庭是可以锻炼的，
1: 可以锻炼的，可以适应，可以让它不至于那么渐层敏感性的。
0: 让它
1: 对，
0: 更稳定一
1: 更稳
0: 些
1: 定
0: 就
1: 一些。
0: 可以。
1: 对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我们经过这个锻炼，可能也有助于我们减少这
1: 对，
0: 个
1: 没错
0: 耳
1: 没
0: 石
1: 错，
0: 症的发生，或者是
1: 对。
0: 这种眩晕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1: 痛苦，这
0: 睡
1: 个
0: 眠的影响。
1: 影响，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
0: 那说到这儿，其实真的我想多问一句关于晕车的事儿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就是晕车其实也跟我们的前厅有关。很多朋友真的是，尤其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说，我一辈子不敢出远门，因为晕车太难受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晕车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机理，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晕车的发生呢？
1: 如果你问这个晕车机理，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耳石的问题，耳石实际上它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耳纤毛上每一个纤毛上有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就像咱们鞭子一样，前面拴个东西一样，这个它非常敏感，它非常敏感，它对速度和角速度，就是说它直线的速度和旋转的速度都非常敏感，那么。稍有改变，它可能就会有信号传过来了，传过来，然后让你身体调整姿势来保持平衡，这是人的一个机制，前庭功能嘛，前庭功能是最重要的保持平衡的一个手段，人体的自我的一个手段。所以呢，你如果比方说我过于敏感了，有些人就可能他就是一坐车或者是就敏感，那么你肯定得用药物来抑制他这个。反应就是可以提前用一些药物来抑制这前庭反应，对，可以一直在它就不至于那么敏感了，提前预防一下。但是如果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你这种从根本上治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个体是有差异的。
0: 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锻炼慢慢增强我们的稳定感的。对于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通过一些药物来抑制他
1: 抑
0: 的
1: 制
0: 敏
1: 它
0: 感
1: 敏
0: 性。
1: 感性，对对对
0: 说到这，其实我想一个笑话，就是其实您开始说耳石症的话，你知道我脑子里的耳石是因为我们见过，比如说那个鱼石，
1: 对，
0: 我们以为那个耳石会很大，刚才您这么说是它是很
1: 非
0: 小
1: 常
0: 的
1: 非常
0: 吗？
1: 小，这其实耳石呢也是近些年来才发现的这个疾病，并不是说就是它通过那个尸体解剖以后做电子镜切片才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做前庭功能检查。看到的也不是耳石，是通过眼振，通过眼睛的那个跳动方向来间接的判断耳石，它没法就是在活体上看到。
0: 其实它非常非常小，
1: 非常非常小。
0: 但是为什么叫耳石？我理解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定
1: 石头
0: 量，
1: 对，它是一个对
0: 这个平衡
1: 钙质的，所以我缺钙的时候它容易掉。
0: 所以说，如果缺钙的话，就有可能我们骨头疏松了，但是我们的
1: 那个耳石
0: 也
1: 会也松了，掉下来。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就是如果您出现了这种位置性短暂性的
1: 血瘀，
0: 其实是良性的。
1: 对，是良性的，不用太担心。
0: 不用太担心。
1: 啊、对。
0: 至少我们是可以先把这个觉睡好，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去耳鼻喉科或者是脑神经科。
1: 一般对，耳鼻喉科神经首诊一般是耳鼻喉科，然后呢，有的涉及内科疾病的，可能需要去神经内科。
0: 而且这个病是很好治的。你看
1: 对
0: 李主任一直说它是良性的，
1: 它良性的。就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是半开玩笑说，我说得了耳石症实际上是这些眩晕里最幸运的，它可以治，因为有些晕的实际上它是没法那个根治的，但是耳石它是可以治的，而且不需要什么药啊。
0: 就是医生给我们复位就可以了。
1: 对，
0: 说起复位我觉得挺好玩，因为刚才李主任比喻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手里拿的那个玩的游戏，
1: 对，
0: 难不成把我们这脑袋也这样搬一搬？
1: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你要看过一次我们复位，尤其是那个手法复位、人工复位吧，你就印象很深刻。我们需要给患者戴上一个视频的眼罩，然后呢给他在床上躺着猛地放倒，然后按照我们判断的方向来给他翻身，这个翻身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诱发他的眩晕，诱发眩晕以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眼罩，他眼睛的跳动方向来判断，第一他是不是，第二他这个石头掉哪儿了，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视频眼罩，这个看电脑屏幕，他那眼睛跳动方向来通过不同的手法给他翻回去。翻的过程需要一定速度，就刚才检查的过程也是需要速度的，就是给你以一定速度给你放倒，一定速度给你翻身。所以你想想比喻很对，就是搬脑袋给他甩回去。
0: 那其实我们医生也看不到耳石，
1: 看不到，
0: 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
1: 跳动的方向、
0: 这个、
1: 反射来判断。来判断，对，
0: 所以
1: 来那个我们检查室里，从个大屏幕你可以看到，那个患者的眼睛，很大的眼睛在跳，在来回的跳动，或者是上下跳动啊，旋转型跳动啊，这种方向来判断的耳石。
0: 初次得耳石症的朋友会比较害怕，其实耳石症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您听听，良性的、阵发性的，与位置有关的眩晕。而且医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耳石复位，如果患上耳石症，真的不必为此焦虑，积极就诊就是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提到真菌感染，您是不是更容易联想到足癣？其实耳朵也容易被真菌感染，感染真菌后治疗起来还很麻烦。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您说说如何预防耳朵被真菌感染。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耳朵的疾病可能？
1: 大家可能都喜欢掏耳朵，没事拿挖耳勺啊，有的人牙签啊或者钥匙啊什么都愿意掏耳朵，尤其有的人那个睡前啊洗完澡了，那个掏耳朵然后睡觉，有很多 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掏耳朵引起来的。掏耳朵以后呢，有的人说，这个我们前。

0: 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说，我这个晚上洗完澡掏耳朵了，这两天这耳朵特别痒，巨痒。他说那感觉就痒得不得了，根本睡不着，根本睡不着，越掏越痒。然后掏掏掏，后来掏出东西，感觉那个不太像耳垢，就是那种发褐色那种东西。后来来我给他看了一下，我当时我说你可能真菌感染了。然后他说什么真菌？我说发霉了。他说耳朵里发霉了。我说正好我们做耳镜嘛，耳镜有大屏幕，可以放大作用。他一看，当时给他吓坏了，因为耳朵里一看就像那种面包发出那黑的那个毛一样，或馒头发霉那个，就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说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你在镜像在外面采耳吗？他没有，从来没有。我说你自己镜像掏耳朵，就自己镜像掏。然后我说你有脚气吗？他说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每次都洗完澡很舒服，弄弄脚，再弄弄耳朵？他说是，对，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这种真菌感染呢，它因为耳道里没有本身没有真菌，耳道里的真菌就两个，要么就是你在外面掏耳朵弄的，要么就是你这个自己带进去的，因为真菌特别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耳朵里是最佳的真菌生长的地方，它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对。然后呢，他说很着急啊，怎么弄啊？完了，我跟他说这个病啊，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复杂病，但得了真菌比较麻烦。我说你这个得脚气，你是不是很难治好？它是不是时不时的它就发作了？耳朵比脚气还难弄，因为脚你可以上药打开那晾一晾，它那个耳朵里你怎么弄啊？所以呢，它比较麻烦，就比较麻烦。然后呢，这种呢，我们一般都是，患者来了以后，我们用耳镜啊，把它里面的真菌要清理得特别干净。听着特别干净，然后给他上治真菌的药，然后呢，他得反复来，因为真菌它很难，就是一次两次就给他压制住，而且呢，即使给他弄得很干净了，还要坚持用药，一般用到2周，就是反复上药用2周以上，然后完全干净以后呢，回去我跟他说，耳朵要一定一定不要掏，这是第一，第二，千万别进水。只要我说你只要一进水一潮湿，这个真菌立马它就会出来，会出来，然后呢，它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这种患者呀，他可能隔几个月或1年半载，他肯定还会复发的，因为比方说啊，在北京，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啊，特别闷热的时候，在洗经常洗澡。或者游完泳以后，他这个耳朵难免要进水，他就会发作。发作呢，就得赶紧来。我说你这个在家你越掏会越痒，那真菌那种东西，你掏破了以后，它生长更快，更快啊。所以呢，就是掏耳朵就会掏出问题来。再有一点，就比方说在这里也多说一句，在外面采耳的一定要去特别正规的地方，因为那个消毒的一个工具很重要。他如果消毒不彻底的话，如果上个人有点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带到你的耳朵里啊，因为现在采耳的机构特别多，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很舒服嘛，很舒服啊。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耳朵外耳道真菌感染了，那么奇痒无比，这肯定是影响睡眠的。但是，其实我们想挖的更深的问题是掏耳朵的问题，
0: 掏耳朵
1: 就无
0: 问
1: 论
0: 题。
1: 他是到外面掏还是自己掏，那为啥我们很多人有这个掏耳朵的需求
0: 需
1: 呢？
0: 求，
1: 到底该不该掏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咱们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咱们之所以要掏，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耳朵里有脏东西，那个耳垢是有用的。它正常来讲呢，它有防御和杀菌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它是通过咱们咀嚼和吞咽动作逐渐它掉出来的。一般是不需要掏的，但有些人确实也需要掏，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的人他是老百姓说有耳，他那个耳垢不是干的，是那种油乎乎的，这种呢一般3个月到半年，就需要到医院来弄，把里面清理清理啊，因为他自己可能出不来，油性的。还有一种呢，有的人外耳道稍微有点畸形，就是他外耳道比较狭窄，而且有弯曲。 这种情况呢，它可能靠自身的那个力量可能出来比较困难，这种需要掏，但是也不能自己去弄，需要到耳鼻喉科弄，因为你自己弄啊，很容易把外耳道弄坏了，弄坏以后就各种麻烦事儿，疼痛啊、痒啊都会出来。啊，这是掏耳的问题，一般不需要掏。尤其啊，我在这里要说一下，尤其是有的家长看自己耳朵小孩子耳朵里，哎呦，那么多脏东西，太脏了，我给掏掏掏掏，每次都掏很多，过两天又一堆。小孩的外耳道啊，更不能掏，更不能掏。小孩那个定定线是非常发达的，他分泌的程度要比成人要旺盛的多。它主要是保护外耳道，不要进脏东西，也避免感染。因为孩子那个外耳道皮肤非常娇嫩，你给掏完，相当于它的保护层没了。然后呢，特别容易感染，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小孩子千万家长不要没事，哎呦好脏啊，我给你弄一弄，不要这么弄。这是你刚才问的问题。还有呢，你问为什么大家愿意掏耳朵？我告诉你。但凡人体末梢神经敏感的地方，如果清楚或刮都会产生快感，因为外耳道神经特别敏感，它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呢你拿东西去搔刮它或者触碰它会产生快感，这种快感呢就会引起大脑那种内啡肽分泌，就是舒服，就是说白了这舒服，所以他很多人愿意掏，掏上以后呢，今天掏完以后，下次再掏的时候，条件反射觉得哦，这是个舒服的事儿，他还会掏的。所以尽量不要掏，否则的话，你越掏越想掏。
1: 哦，原来掏耳朵不是说我们这些耳屎脏了需要我们清除，而是因为我们
0: 掏的过程
1: 很
0: 舒
1: 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同时掏的时候，你肯定是会看到有东西被掏出来。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好像似乎掏的
0: 很有成就感。对对对。而且这种掏实际上它危险性确实挺大，因为你自己弄，我们耳鼻喉科大夫有很多东西，而且是直视能看到。你这种盲掏，你想想，它很多时候会造成外耳道损伤的，外耳道损伤。嗯。
1: 我觉得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原来掏耳朵不是我们必须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特殊人，
0: 对，
1: 比如说外耳道长得
0: 油性丁咛的，或者
1: 是有那个油性的，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可能是需要掏，但是我们最好是去医院请医生来帮我们掏。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满大街的那个采耳的，主要是我们不放心他的卫生问题，因为他肯定会弄得你很舒服，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他怎么做生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主要是卫生的问题，
0: 卫生的问题，对对，而且呢他有一些步骤呢，采耳呢他会往耳朵里灌水，给你灌东西，然后他能不能给你清理出干净来很重要，他有时候他 弄不干净以后他就会残留在里面。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是会是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平常不会掏耳朵，但我每次洗完澡，我会拿那个棉签
0: 蘸一蘸，
1: 蘸一下、
0: 哎。
1: 比如说我今天着急忘了蘸、我晚上我就会觉得我耳朵好像痒痒。对了，我今天没蘸。但是这时候蘸它是肯定啥都蘸不出来的，但是我就心里觉得，哎，我少了件事儿，我这洗完澡没蘸一下那个水。
0: 它是这样的，如果洗完澡想擦一下耳朵可以的，但是呢，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你要擦哪侧。哪侧耳朵朝下，要低下来，然后尽量这个棉签跟它垂直，让它这个外耳道口冲向地面，轻轻转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外耳道，我刚才说那个叮咛啊，它实际上是通过咀嚼和吞咽是往外掉的。你如果拿棉签，比方说平的弄的话，很容易把它推过那个狭窄区域，它就出不来了。有些东西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呢，你可能就会产生症状了。就产生症状，可能越弄有很多来我们看病的是外耳道前半截它很干净，很干净，后面堵得满满当当，就是他有这习惯拿棉签弄全怼到里面，
1: 往
0: 里捅，那就出不来了，他有个角度，一旦在这个凹陷里头很难他自己再出来了。对
1: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存在这个，如果耳屎出不来，积累的很多，就造成我听力的一个损伤的问题，或者说临时的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就听东西就听力减弱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有，很常见，很常见，就是说比方说有的孩子夏天去游泳， 它因为外耳道比较狭窄，它里面原来有钉钉，但游泳呢，它姿势可能不太对，它可能。

0: 那就进水了，进水以后呢，那个东西就胀起来了，胀起来以后他就听不清了。还有呢，就比方说有的成人他喜欢掏耳朵，他长年累月的把相当于拿那个棉签把他那个东西怼到里面夯实了，他也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能在家里弄了，这种弄就你也弄不出来，而且会造成损伤，外耳道的损伤，鼓膜的损伤。这种情况到耳鼻喉科来，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药水给你泡一泡，它就化变成泥状了，我们用内镜拿吸引器一点点一吸就干净了。
1: 嗯
0: 啊，这种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你这个你自己有时候觉得哎呦有个东西，你可能在家难念一夹，越夹越深，越夹越难弄。
1: 嗯
0: 啊，对。
1: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叮咛堵住了耳朵造成听力的下降，我们自己容易察觉吗？
0: 很容易察觉，很容易察觉。咱们耳朵是很敏感的，你如果堵住耳朵了，完全堵住了，那你的听力肯定会受影响的，会受影响的，你就肯定得处理，否则你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对，这个肯定顺便多说一句，如果您发现您听力受影响了，无论什么原因，咱都得赶紧去
0: 看、
1: 啊、
0: 看一看，
1: 对
0: 对
1: 吧？
0: 这
1: 个是肯定不能耽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可能您这个听力受影响，就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叮咛给堵住了
0: ，
1: 那其实医生帮我们掏出来就很简单。
0: 对，
1: 嗯、
0: 有很多老年人啊，这里我也说，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对听力这个他有误区，他觉得哎，我老了，我那个这个听力下降天经地义的。其实也不是，有很多就是小故事啊，我讲一个。那个老大爷呢，他说家属领来说那个聋了好几个月了。聋好几个月了，我拿耳镜一看，我里面就有个东西，感觉不像长的东西，我们拿那个特殊的一点点拿出来。一个棉球，相当于他掏耳镜掏耳朵用棉签，棉签那头那个棉球掉了好几个月了。掉了好几个月感染了，感染以后他就堵得严严实实，他就听不着了，所以他自己觉得我这耳聋很正常。他老年人呢，他那个外耳道他不是那么敏感了，他可能棉球掉里他并不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有感觉，时间长他也忘了，他也忘了。所以呢，一旦像你说的，一旦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那么到医院来看看，有些问题是很简单的，很容易解决的。
1: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聊这个掏耳朵的事儿啊、
0: 嗯、
1: 因为李主任既然说到我们正常人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嘛、那我其实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掏耳朵其实不是说我有一个日程表我今天必须要掏耳朵、而是说我确实感觉耳朵痒痒了、所以我才去掏、那现在我想这个痒痒可能也是身体的一个暗示，哎，你掏我舒服，所以我想让你掏。那我就想再问，当耳朵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克制这个痒痒，就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去掏了？
0: 这个是个原则，对，是对，必须这样做。你这个，如果你感觉哎呦想掏，我马上掏，那么就是形成这种条件反射。你下次再痒的时候，你不掏你就会更难受，对。所以就很多掏到后来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耳朵里非常非常干净，但他依然很痒，就那种干性湿疹，就是表面上基本上连那个。正常来讲，咱们外耳道皮肤上是有一层油脂的，就像咱们皮肤表面一样有油脂的。这层油脂呢，是一是保护作用，第二呢会降低你这个神经的敏感性。很多人掏耳朵掏的就是把这层油脂刮的特别没有了，基本上，然后上面有痂皮，就是那种干性湿疹痂皮。一掏呢还有点东西，他说：“哎呀，看我掏耳朵每次还都有东西啊。”实际上会越掏那些碎东西会越多，而且越掏会越痒。难以抑制的痒啊，这种呢，有的人呢，比方说还有全身性那种，有的人体质问题可能有一些湿疹，那么外耳道更容易出现这种，所以呢，有些时候耳朵痒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有确实有疾病存在，另更重要一方面就是说自己这个习惯，所以从两方面都要注意。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个判断了。
0: 对，
1: 如果说感觉可能是有疾病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及早就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就是我心里面痒痒，我就是想去摸摸我这神经末梢的话，那其实是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对对对。说的掏耳朵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说这个掏耳朵问题，因为现在很多问题呢，它是掏耳朵引起来的。因为在医院工作嘛，他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耳朵里他有才刚说了那个真菌， 真菌可能自己掏可以带进来。

0: 还有呢，长那种乳头状瘤，那个是长得很多的，就是那种像葡萄一样的乳头状瘤。这种呢，一般也都是你在外面采耳，本身你的外耳道呢，他们不专业呢，可能会把你的外耳道有损伤，有损伤以后呢，恰恰他这个工具，他可能上一个人那个就有乳状病毒，他就种上了，相当于种植了，然后他就会长这些东西，长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再有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包括你自己掏耳朵也是很容易把外耳道损伤，损伤以后呢，外耳道那层保护的那个机制没有以后呢，你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特殊感染就会侵袭到你。对对，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我们在门诊掏耳朵，有个妈妈前段时间也是。来一个很年轻的妈妈说："哎呀，耳朵疼不得了了，我这个正掏，她说是她有掏耳习惯，掏耳习惯拿什么掏呢？她正好是拿一个牙签儿正在弄，然后她小孩子很小，一碰她，她实际上我们拿耳镜一看，这个整个鼓膜扎个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就是鼓膜穿孔，鼓膜穿孔了，鼓膜穿孔了，然后呢？"不过后来他还相对比较幸运，因为他里面没有太大损伤，只是把那个鼓膜那个穿孔了。后来呢，经过治疗呢，后来也长好了。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也有那种很不幸运的。我见我们处理过，就比方说他那个拿也是一小棍儿什么东西，正好是别人一碰他，就是里面有损伤。这种就是不可逆的，即使你鼓膜修复上了，他有时候里面损伤了，他也是。没法恢复了，所以呢，尽量别掏耳朵。
1: 主要是我们以前以为叮咛这个耳屎啊是必须要掏出来的，今天其实李准明确的告诉我们了，正常人是不需要
0: 不
1: 掏
0: 需
1: 耳
0: 要
1: 朵
0: 掏的，
1: 的。
0: 而且它是有用的，它不是脏东西，它不是脏东
1: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克制一下那个小痒痒，其实
0: 西。对对，
1: 那个不是很难受了。如果不是疾病态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只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去干别的事儿，不用非得去掏这个耳
0: 盯
1: 朵
0: 着，
1: 不可，是
0: 对对，
1: 吧？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真菌感染非常容易复发，特别是在耳朵内这么个结构非常复杂的部位，所以提醒您千万不要乱掏耳朵。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掏耳朵的。如果有问题需要掏耳朵，也要到正规医院做治疗，否则万一造成真菌感染，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还容易反复发作，这可就得不偿失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因为感冒、过敏性鼻炎等原因导致的分泌性中耳炎，也是常见的令人头疼的耳部疾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大家聊聊如何及早发现分泌性中耳炎。
0: 再有呢，在门诊呢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说这样的患者说，哟，那个我这个有个耳朵像闷住了，就像耳朵进水一样，这两天就是睡觉根本不舒服，这一翻身的时候里面甚至像有水一样。我也没游泳啊，洗澡我这两天连澡都没洗，怎么会出现水的问题呢？这种呢，我大概率就是感染以后引起的中耳腔里有积液了，我们管它叫分泌性中耳炎，它相当于耳朵进水了，但是它这个水不是外面灌的水，是屋子里面产生的水。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是这么讲，这个，所以呢，你感觉有水正常，有的人那水不是很多的时候呢，他在某个体位上他会听到水流动的声音，甚至你打哈欠时候会听到那种气泡过水的声音，咕噜一声，哎， 这有些时候说，哎，很奇怪，昨天晚上感觉闷得不得了，哎，今天早上为什么好，就感觉没事了，没事了。然后我说这也不奇怪，就是因为你那个水不是很多的时候，你体位变化，那水离开骨膜了，它可能你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一旦你这个里面水很多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贴到骨膜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闷，就跟耳朵灌水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这段时间这种患者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所以呢，很多这个患者来看这种疾病呢，我们要特别嘱咐，包括开的药也是，它是从鼻子治的。实际上我后来就跟患者详细讲，我说耳朵和鼻子有个管儿相通的，它叫咽鼓管。你之所以积液了呢，就是咽就像下水口一样，你这个下水口这个口呢在鼻子这个部位，那么一旦通过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把它堵住以后呢，上面的液流不下来，在上面积住了。所以呢，你体现出来是耳朵症状，但实际上根源是在鼻子。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会让他用，第一用喷鼻子药让这个口开放，下面的口开放，第二呢会用一些让液体变稀薄的药让它能流动。第三步也很重要，有时候我跟患者也有开玩笑，我说不是很重要，第三步就是得嚼东西。怎么嚼东西呢？有些时候我说你没有糖的，如果你没有糖的病，年轻人，那你就嚼口香糖，就是喷完药了吃完药了没事就嚼口香糖。这嚼口香糖的目的是让这个有咀嚼动作的时候这管会动动呢，你这个口已经开放了，液体也能流动了，你这个水才能顺下来啊，患者就明白了，他就哦这么回事。所以呢就三步，吃点鼻子吃药嚼口香糖有糖尿病呢叫无糖醇就可以了。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种呢就相当于耳朵积液产生这种影响睡眠，确实很影响，因为一个耳朵一般都一个耳朵会产生积液，他这种晚上会有不平衡感，而且闷胀，就像他讲的道理，就像这个头蒙在鼓里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这也
1: 是他的发病，其实不是耳朵发病，而是上呼吸道
0: 上呼吸道感染炎症引起的咽鼓管阻塞，
1: 嗯，
0: 里面有渗出了，
1: 嗯，
0: 渗出水来了，
1: 嗯，
0: 产生的。
1: 所以一方面是治我们的上呼吸道的炎症，一方面就让这个通路
0: 通，
1: 然后我们再通过咀嚼，
0: 这个水顺下来，对对，
1: 这个事儿就挺有趣的。其实您说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发一些小零食？
0: 叫嚼，
1: 实际上是让我们咀嚼，就是在这个
0: 气压变化
1: 的时候。
0: 正常来讲，咱们那个内外大气压是平衡的。气压变化的时候需要我们通过这个咽鼓管来调整。你起飞降落的时候，两边压差很大，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咀嚼以后呢，气体进去把它顶住，平衡了你就不闷了。否则的话，你的骨膜会被外面大气压压进来以后，你就特别难受，特别闷。所以有些时候或有的患者说，我、这两天我感冒坐飞机，耳朵疼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调节功能不成了。一般这种情况，你只要上飞机之前或就起飞之前用点喷鼻的药，可能就不至于那么难受。
1: 啊，通过这个喷鼻子的药，实际上让它的
0: 咽
1: 管
0: 开放，对，让你的气体呢内外它需要调节的时候，气体能进去。
1: 嗯，
0: 啊，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东西可吃，好像咽炎唾沫是不是也管用？
0: 对，对，咽炎唾沫呢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嚼口香糖？实际上咱们有个习惯，就是如果你空咽的话，你咽几口你就咽不下去了，你就没什么，就嘴里没东西吧，它很难做总做这个吞咽动作，持续做吞咽动作。但你嘴里如果有东西在嚼，不光口香糖，当然小饼干什么小人吃东西，你这个就容易产生持续这种咀嚼。
1: 哦，这其实是一种运动，
0: 是一种运动，对对对，口里要没有东西，你这个很难。你就是如果你能坚持咽口水也行，但是很难，
1: 嗯、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小东西，
0: 小东西，对。
1: 那是比如说哈、是选择那些脆的好一些吗？还是什么都行？
0: 实际上口香糖是最好的，就嚼东西不是让主要问题不是让它吃，就是有那个咀嚼动作，有咀嚼动作以后呢，这气体呢不断的从咽管进去了。
1: 分泌性中耳炎需要大家及早就诊。李准提醒大家，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咀嚼可以有效缓解耳朵堵闷的症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很多耳部疾病会影响听力，如果有耳朵疼、耳朵痒的症状，对睡眠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告诉老年朋友，耳部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还您优质好睡眠，维护您的健康。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人说，哎，我就喜欢那个睡前听音乐。其实睡前听音乐的问题呢，在调整睡眠它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比方一些舒缓的音乐啊，一些比较轻柔的，是有助于睡眠的。但是呢，这个方式很重要，不要戴耳机听，不要戴耳机听，尤其是不要戴那种入耳式那种小耳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入耳式那种耳机啊，实际上它的能量，虽然你觉得声音不大，它能量是全是朝向这个鼓膜的。如果时间长了，听力会受损的，会受损的。所以呢，如果你睡前觉得听听音乐，我心情很放松，会促进我睡眠 ，OK， 没问题。但是最好不要戴耳机，因为有很多人呢，特别是老年人，我觉得他说我晚上睡觉我要听听什么这个评书啊，或者什么音乐啊，我戴耳睡着了，就天天这样。但是过一段时间就说我这个听力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耳鸣。啊，这些实际上是造成另一种问题，就是噪音性的耳聋耳鸣，它的影响很大。再有一点呢，提到这个情况呢，我再多说，现在实际上你在大街上或者是你坐公交，会看到很多人会戴耳机，包括年轻人，尤其在地铁里看看视频啊，或者是听音乐啊，非常常见。但是大部分戴的都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它实际上尤其在高速，就是封闭环境，尤其是地铁那种环境下，如果戴这种耳机的话，你需要把一是音量会放很大，第二呢，它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足以达到损伤你内耳的纤毛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就这种方式呢，时间一长，它可能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李主任提醒大家，睡前听音乐来舒缓心情是很好的助眠方式，但一定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因为耳机使用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影响听力。听众朋友，今天带您了解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和您聊聊患帕金森病的朋友遇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该如何应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

0: 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养老方式多种多样，但那些藏在照料琐事之下的裂痕，究竟是亲情的考验，还是法律的盲区呢？《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一集《何处寻医》。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典也已经从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那本周呢，我们也将通过三集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邀请多位法律工作者聚焦老有所养、议定监护等民法典当中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内容。那今天播出第一集《何处寻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都说养儿防老，可是当养儿防老变成了六旬子女养九旬父母，当送父母去养老院变成了纠纷的导火索，我们才发现老有所依这四个字远比想象当中的要沉重。当一个人老去，他的依靠究竟是谁呢？是签了合同的养老院，还是请来的护工，还是血脉相连的子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用法律的放大镜来看清照料二字背后的权与责。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李蕊、魏静贤，他们将带来三个真实的案例，涉及到养老机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子女是否把老人送进机构就可以甩手不管，以及低龄老人自身难保的时候如何履行赡养义务。这三个案子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亲情遇上纠纷，法律画下的底线在哪里？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法官李蕊。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魏静贤法官。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5: 王先生的父亲住进了一家养老院，双方签了服务合同，有一天老人在养老院里摔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蛛网膜下腔出血。几个月后，王先生把父亲从养老院接出来住院治疗，入院病历上又写了一条，老人患有褥疮。又过了半年，老人不幸去世，死亡原因是肺部感染。王先生认为养老院照顾不到位，管理有疏忽，导致父亲摔伤得褥疮，最后肺部感染去世，要求养老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养老院觉得委屈，说老人选择的护理级别是一般不自理，这个级别本来就不包含协助活动，而且双方签的老人安全风险告知书里写得清清楚楚，老人自己活动造成的摔伤，养老院不承担责任。再说了，老人摔倒以后，他们已经把护理级别提升了，褥疮和死亡跟他们没关系。双方谈不拢，王先生就把养老院告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养老院没有保存好监控视频，导致事实查不清楚，对老人摔伤存在过错。老人住在养老院期间得了褥疮，作为专业机构本该能够避免，说明护理也不到位。那条自行活动摔伤不承担责任的条款属于法律上无效的格式条款，不能免责。

0: 但老人最终死亡的原因是肺部感染，因为没有做尸检，没法证明跟摔伤、褥疮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死亡赔偿金这部分诉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养老院对摔伤和褥疮承担赔偿责任，酌情赔偿医疗费和护理费。
1: 现在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选择去养老院或者是养老社区来养老，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确实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养老院的照护相对来讲比很多家庭要更专业一些。
2: 对，
1: 而且呢，养老院同龄人更多，其实对于有些活力老人来讲也更有乐趣哈。
2: 是的，
1: 但是确实那么多老人住在一块儿，尤其很多老人又带着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问题啊，这种问题又是一直在变化过程当中的，所以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老人、养老院、家属这几方就会产生一些纠纷。所以今天这个案例也比较典型，老人住到养老院之后呢，老人是在养老院摔伤治疗之后又住回到养老院，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褥疮，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肺部感染而离世，这家属可能就想不通了，最后就把养老机构告上了法院哈。那在整个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样的案件会聚焦到哪些的关键点呢？李法官，
2: 这个案件其实分几个时间的节点，最初呢应该是老人在养老院里边呢，这个原因呢，现在因为养老院它没有保存当时的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影像资料，所以我没有办法探究老人在养老院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摔伤的。
1: 尤其是周期也比较长，
2: 对，
1: 从摔伤原因来讲，它可能是至少是半年多以前的一件事了。
2: 对
1: 对，
2: 他首先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他摔伤了，摔伤之后呢，造成了他蛛网膜下腔出血，之后呢，从他住院治疗到他又返回到养老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反倒是得了褥疮，这是又是过了几个月的事了，得了褥疮，得了褥疮之后呢，又过了半年，老人去世了，这个死亡的原因呢是他的肺部感染，所以大概其有那么几个时间节点，
1: 摔伤、
2: 褥疮、
1: 肺部感染，
2: 对，
1: 死
2: 亡，对，所以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在顺着他这个时间节点去捋这个脉络，按照去世的老人他的家属所讲，他认为是老人在养老院期间的摔伤也好、褥疮也好，包括肺部感染死亡，他认为全部的原因都在于养老院，养老院他的管理失职，没有尽到应尽的这个管理服务的一个义务。
1: 那我把老人送到你这儿了，那老人出问题我肯定要找你养老院，
2: 是的，
1: 很多家属
2: 家属都是这样想的。
1: 对
2: 对，但是养老院并不这样认为。首先呢，对于老人摔伤他说了，那老人在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呢，这个家属跟我们签了这个安全风险告知书，你自行摔伤了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我们不承担任何的经济责任，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老人来的时候呢，他的护理级别叫一般不自理，就是他这个护理范围不包含去就是协助这个老人去活动，造成老人这个摔伤也并不是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造成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在发现了他摔伤对于他这个治疗休养的期间呢，我们也已经提高了他的护理级别，也在尽到了一个审慎的一个义务，那我们对于他的得褥疮直至最后的死亡，我们是不承担责任的，所以双方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在法庭上是针尖对麦芒，
1: 就是
2: 各执一词，
1: 认识区别很大，
2: 对，各执一词。
1: 家属就觉得，那你养老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2: 对，
1: 但养老院觉得，我把我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2: 对，
1: 那我不应该承担太多的责任了。
2: 是的，所以对于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点，就刚才说到老人为什么摔伤这个点，经过我们的审理，我们认为就是养老院他并没有妥善的去保管事故现场的一个监控视频，导致最终这个案件到诉讼中来的时候，法院对于事实没有办法查清楚，养老院呢，他并没有尽到他举证证明他已经尽到了安全防护义务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那我们认为养老院对老人的摔伤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对于第二个时间节点呢，就是褥疮的这一块，那老人摔伤之后自理的能力肯定是显著下降的，
1: 没错，
2: 而且确诊这个褥疮之前呢，他始终在这个养老院居住，他结合咱们一般的医学常识，褥疮的形成肯定不是说一时就形成的，肯定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法院推定这个褥疮是老人在院期间形成的。那养老院其实作为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机构，对于卧床的病人，他可能极易患上褥疮这种情况，他应当具备更高的预判的义务和应对的经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完善的护理的措施其实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嗯，解决褥疮是通过照护是能解决的，
2: 对，
1: 是
2: 可以解决的，
1: 防止的，对
2: 的。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养老院没有采取完善的护理措施，也并没有提高他的护理水平，对老人患褥疮这个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
1: 肯定是照护了，
2: 对，
1: 但是也肯定没照护到位。
2: 对，然后对于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老人死亡病例记载他要因肺部感染死亡。
1: 嗯，
2: 那其实肺部感染这个病症呢，可能跟老人长时间的卧床啊，就是细菌病毒啊，这些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
1: 是
2: 啊，因为老人死亡之后呢，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尸检，导致他的死亡原因跟摔伤、褥疮这些因果关系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证据进行直接的认定。
1: 嗯，
2: 所以根据现有证据呢，不足以证明老人的死亡与养老院的护理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 嗯
2: 嗯，所以我们认定老人的死亡与养老院护理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1: 嗯，
2: 所以综合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因素的考量，法院判决养老院对老人的摔伤、罹患褥疮存在了护理过错，酌情赔偿了医疗费和护理费。
1: 嗯，
2: 但是老人的死亡跟养老院护理行为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认定。
1: 嗯，
2: 所以对于这个老人家属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诉讼请求就没有得到支持。
1: 哦，
2: 嗯，
1: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养老院确实没有给老人照顾到位，所以造成了一些护理上的问题出现，这是他应该承担的一部分责任。
2: 是的，
1: 但是呢，这些问题和老人的去世没有那么直接的这种关系，
2: 因果关系，
1: 所以呢，在这个老人死亡这件事上就没有让这个养老机构承担太多的这个责任了。
2: 是的，
1: 也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哈。
2: 嗯，
1: 但是确实对于很多家属来讲，他就会觉得，那我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就是为了让老人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啊，那老人的这种照护的责任那就应该是养老机构的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于老人，尤其是存在着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的日常这个护理，相关责任方尤其是比如说养老机构，他具体负有哪些法律责任和义务呢？
2: 在我们看来，这个相关责任方呢，它一般负有以下四类的义务。第一个就是安全保障义务。养老机构呢，应当对他经营管理的这些养老场所，他的一些设施设备得进行定期的排查维护，比如你消除地面的湿滑呀，扶手松动要进行改造呀，这些安全隐患。
1: 嗯，
2: 根据老人自理能力，对他的生活进行合理的看护，避免意外的发生。第二种法律义务呢，是指分级护理义务，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根据老人的自理能力等级，按照当时签护理服务合同时候约定的护理级别去提供对应的服务。
1: 嗯
2: 啊，例如说咱们说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是不是要定时翻身呢？协助进食啊，是不是清洁身体、更换衣物啊，这些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在老人身体状况恶化的时候，及时的升级护理的级别，并把相关的情况告知给家属。第三个义务呢，是风险预防与告知义务。基于养老机构的一些专业知识，对于卧床老人，像刚才提到易患褥疮啊、肺部感染呀、啊、这些风险，应当有事先的预判。
1: 嗯
2: 啊，例如采取定时的翻身、清洁皮肤、辅助排痰这些预防的措施，及时向家属告知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当我们发现老人身体发生异常的时候，要及时的送医，并且将这个情况通知给家属。第四个也是一些养老机构可能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就是证据留存的一个义务。
1: 嗯，
2: 对于完整记录老人的日常的护理、他的身体状况、就医情况这些信息，妥善去保管监控视频、护理日志这些资料，及时向家属告知老人的护理情况和潜在风险，尤其是重要的事项，都要留存一些书面的沟通记录。
1: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也给我们不管是养老机构接下来做好自己的服务工作提供了很多警示，也给我们送老人进养老机构的家属也有很多的警示哈。
2: 第一个警示呢，就是养老机构以老人安全风险告知书这种形式来约定说自行活动、摔伤免责等等类似的这种条款，
1: 嗯，
2: 排除自身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去限制老人和家属的主要权利，这些都是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格式条款约定无效的情形，
1: 就是合同里写了，也没有意义哈。
2: 对，
1: 因为你该尽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
2: 对，这
1: 是
2: 法定义务。
1: 对，
2: 所以这类免责条款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举证责任这个至关重要。
1: 嗯，
2: 养老机构对于自身已经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监控护理记录这些证据材料，那他

0: 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果家属对老人的死因存疑，需要及时申请尸检或者留存完整的诊疗护理记录，为因果关系认定来提供依据。
1: 所以家属的有些主张也是因为老人去世之后没有尸检等等，他就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当然养老机构也是这样，比如说在监控录像没有了，然后或者是他有些护理记录或者什么不够，
0: 诊疗记录
1: 也不够完善，那他想证明我护理是到位的，他也拿不出相应的依据。
0: 其实他这种证据其实就是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没错，
0: 对你的要求一样，对对方的要求同样也是一样的。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光说我做了些什么，你得用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些这个主张哈。
0: 对
1: 啊，那没有的情况下，那没法证明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0: 对，我们说举证不能的风险，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承担败诉或者是部分败诉的风险。第三个警示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这类如果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家属们通常可能会采取走侵权的方式去诉讼，或者是通过服务合同走合同纠纷的方式去诉讼。那如果你选择采取侵权方式去诉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满足侵权责任的一个四要件。首先存在侵权行为，然后存在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侵权方他得存在过错，那过错又与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这个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审这个案子当中，就像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时间节点，死亡的那个时间节点，他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获得支持。他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家属没有证明说老人的死亡跟养老院护理过错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1: 确实哈，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要给大家提醒的。当然具体怎么做来规避这些问题呢，尤其是我们把我们的老人送到养老机构，这些日常的护理其实工作是比较琐碎的，那这些护理哪些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留下来，作为我们庭审会比较看重，这也是我们平时家属也好养老机构也要注意留存好的一些材料呢。
0: 这个我们分两方面去谈。第一个呢是说对于养老机构，首先呢你得完善护理台账，护理台账当中要详细的记录老人每天，譬如他的翻身次数啊、进食情况啊、身体的体征、用药情况这些信息，做到有据可查。第二个呢，是要对于一些走廊、卫生间、浴室这些区域加装防滑垫、扶手，然后定期的去检修设施设备。在这个设施设备这个旁边呢，要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第三个呢，是针对卧床的老人，要严格执行每两小时翻身一次的制度，保持老人皮肤清洁干燥，预防褥疮，定时协助老人咳嗽排痰，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最后呢，还要妥善保管监控视频、护理记录，包括沟通记录这些资料，避免最终因证据缺失导致维权上的被动。然后对于家属而言呢，我们在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首先要仔细审查这个服务合同，拒绝签订刚才提到的说一切风险自负、概不负责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第二呢，就是说你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之后，作为家属来讲还是要定期探望老人的，要实时的去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护理质量，在发现了有一些褥疮啊、外伤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拍照留存证据，并且跟这个养老机构书面进行一个沟通。第三呢，如果要是说老人发生意外或者身体状况恶化了，要及时的去固定病历、诊断报告、护理记录这些证据，必要的时候呢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第四呢，作为家属而言，其实你把老人交给养老机构，你也应当如实的告知家里老人的健康状况，让养老机构能够充分掌握老人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状况。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特别重要。
1: 有些家属送老人进机构的时候，他为了省钱或者这个降低一些标准哈，这个照护的标准，节省一些费用，他其实会隐瞒一些老人的情况的。
0: 对，是的。
1: 甚至有的家属还有那种心态，就是我要看你这个机构专不专业，能不能发现问题，他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隐瞒一些信息。
0: 对，是。
1: 这个其实是对于老人照顾会造成一些 问题
0: 障碍。
1: 对，
0: 是的，就是在这个发现，假如说什么有没有什么过敏史啊，有没有之前的一些用药史啊，或者包括他自己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固有的疾病啊，其实都是要坦诚的跟养老机构进行这个沟通，方便养老机构及时的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对症施策。
1: 对，
0: 然后如果老人这个病情变化了，及时通知到养老机构去协商去调整他的护理方案。
1: 嗯，关于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我们也请魏法官再补充。
2: 啊，我们这个案件呀，明确了养老服务合同中约定免除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款无效，打破了一部分养老机构他试图以风险告知转嫁核心责任的这种惯性思维。这样的认定呢，不仅明确了老年群体在合同关系中的弱势保护原则，更引导了养老机构在拟定服务合同条款时，应当秉持着公平诚信的原则，主动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在服务合同中删除概不负责这样绝对化的免责条款，不得通过格式条款来规避对老年人摔倒、意外伤害等等这些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样呢，就倒逼着咱们养老机构完善自己的这个服务流程，主动提升这个服务精度，完善咱们的服务设施。对于不同这个服务群体呢，咱们尽量分类管理，特别是年老体弱的、残疾人、存在这种特殊体质的人群等等，依据不同的这个看护对象、不同情况、个性化的需求，来提供咱们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建立健全一个定期巡查巡检的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啊，然后加强咱们护工专业的技能培训。这样呢，我们这个案件在合理确定养老机构过错的这种基础上确定赔偿责任，既避免了这个机构过度担责影响行业发展，也杜绝了其以风险自担为由逃避义务，能够实现保障老年人权益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机平衡。传递了养老有责、失职追责的这种法律理念。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刚才这个案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不是签了合同就万事大吉了，作为专业机构该尽的护理义务一点也马虎不得，褥疮这种可以避免的问题出了就得担责。不过话又说回来，老人住进了养老院是不是就意味着子女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呢？把父母交给了机构，自己就能松口气儿不用管了呢？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恰恰就是要告诉大家，养老责任没那么容易转移。
3: 老高住进了养老院，儿子小高跟养老院签了服务合同。有一天凌晨3点，老高出现呼吸困难，养老院给他吸了氧，护理员跟小高反映了情况，小高说不用送医院，他开药拿过来输液就行。到了下午5点，养老院又打电话说老高病情加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小高这才要求送老高去养老院的合作医院。可那家医院下午5点下班，没有急诊，当天办不了住院。养老院赶紧出了病危通知书，建议小高把老人转到其他医院治疗。小高签了字，但还是放弃了去其他医院，说等合作医院上班再送。第二天，养老院打120把老高送到合作医院。3天后，老高去世了。小高认为养老院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没有及时送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父亲死亡，要求赔偿。养老院说他们尽到了照料义务，老人是自身疾病去世的，跟他们没关系。双方谈不拢，闹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高得知父亲呼吸困难后，没有去养老院查看，也没有送医检查，合作医院去不了，也不愿意转到其他医院，所以对父亲的死亡，小高负主要责任。养老院不是医疗机构，合同里也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所以不能怪养老院不会看病。但是合同里写了，老人突发疾病，养老院要及时通知小高。凌晨3点，老人就不舒服了，养老院到第二天早晨才通知，确实存在过错。 最终法院判决养老院因为没有及时通知，承担相应的服务瑕疵赔偿责任。
1: 我们第二个案例还是和老年朋友入住养老机构有关哈。其实老年朋友住到养老机构之后啊，有的情况下发生纠纷也不完全是机构的责任哈。有些很多子女就觉得老人送到了养老机构，那就应该由机构尽到所有的义务。但实际上一个老人送去养老机构的时候签的是一个三方的协议，子女还是有赡养的这种义务的，同时养老机构要承担这个照护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又怎么区分和区别哈，最终有些责任怎么划分，我们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哈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那我们还是先请李蕊法官给我们梳理梳理，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哈，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比较关注的点有哪些。
0: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相对于刚才咱们介绍的那个案件呢，这个案件更着重于对于这个老人的家属他的一个应当尽到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衡量。老人在出现危险之后呢，护工在第二天其实通知到了这个老人的家属。这个老人家属呢，在从护工处得知老人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去前往养老院去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也没有把这个老人去送医进行检查呀治疗。在这个养老院的合作医院，那个时候说过了时间了，对，已经下班了，没有办法接收老人入院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不同意先将老人送去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和抢救。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个老人的死亡，这个家属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因为没有及时送医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家属最终做出来的。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医疗决策跟这个紧急照护的责任是作为子女来讲他最核心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义务。咱们这案件当中养老院它并不是专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是。
0: 而且他们这个跟家属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当中也不存在说要求养老院提供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约定。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苛责养老院对于老人的病情做出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判断和诊治。
1: 就是养老机构可以照顾老人，但是你不能让他抢救老人。
0: 对，是的。但是我们最终呢也判决说让这个养老机构承担了相应的一个服务瑕疵的一个赔偿责任的考虑呢，是因为这个老人在第一次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其实养老院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将这个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了他的家属，而是第二天早晨才通知了他的家属。所以我们在这个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养老机构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对酌定说养老院对于这个不及时通知家属的这部分服务来承担相应的一个服务瑕疵的一个责任。
1: 应该讲是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0: 对，主要责任还是老人的家属。
1: 老人的家属。
0: 对。
1: 但是我估计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讲他会不太理解，那我就是把老人送到你的机构里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要求你的机构要承担更好的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责任。包括有些家庭我请一个保姆来我的家里，那我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照顾老人。
0: 对。
1: 我要是有这个时间精力去照顾的话，我不会请你，我也不会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里。但是法律上可不一定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你有你要承担的责任。所以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会怎么认定家属的责任有哪些？如果家属请了一个保姆或者是把老人送到机构里，那这个保姆和机构又要承担哪些具体的责任？
0: 对于这个家属的这个义务呢，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赡养义务。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呢，它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还有一部分的医疗照护。这个是我们民法典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的规定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它不能因为你家属委托了服务机构去从事这个部分的服务工作而免除或者是转移。它仅仅是通过部分的生活照料事务通过合同委托给第三方进行执行。其实换言之呢，就是说老人入住养老院或者他聘请个人的这种保姆的时候，这个家属跟服务提供方，也就是说这养老机构或者是保姆，他们形成的其实上是一种合同关系，就是民事上的委托服务合同关系。这种服务的提供方呢，就是养老机构，他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对老人进行一个生活上的照料啊，安全上的一个看护，提供这种服务，然后家属呢再去支付对于他这个服务支付一种对价，所以双方其实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责任上的转移。结论其实就是家属的法定赡养义务 是不能因此而转移或者是免除的。
1: 嗯，
0: 那家属把老人送到了养老机构或者给他雇佣了保姆、
1: 嗯、
0: 那养老机构或者保姆的义务呢，他就仅限于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就合同当中约定了可能是日常饮食起居的照料呀、
1: 嗯、
0: 基础健康的监测呀，除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例如他消除环境隐患、
1: 嗯、
0: 及时告知异常情况、
1: 嗯
0: 嗯、他的义务的范围
1: 看着尽量避免他磕着碰着、嗯、
0: 以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啊、避免这个损害的一些发生。然后其实对于刚才提到说那一些养老机构他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医疗资质、
1: 嗯、
0: 那他呢其实也没有一些类似于像诊断病情开具处方啊实施这些抢救措施的这些医疗诊治的义务。
1: 是
0: 刚才咱们也提到如果他是养老机构的员工，那他的护理行为呢他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
1: 嗯、
0: 那他相关的过错责任是由机构来承担的
1: 啊。
0: 如果呢要是说你自己个人去雇佣了保姆，那这个家属和保姆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劳务关系，
1: 嗯，
0: 那保姆因为他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老人损害的，家属可以向这个保姆去追偿、
1: 嗯、
0: 但是归根结底他都不影响家属自身对于老人的一个法定责任的承担。嗯，
1: 所以这个案例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子女或者是亲属作为法定的这种赡养人，他的有些责任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0: 对，
1: 那我们也具体到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责任是不能替代的，也请您给我们举举例子。
0: 就是其实子女和父母的这种抚养赡养的关系，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属于一种亲权关系。
1: 嗯，
0: 它是一种就是亲是亲属的那个亲、
1: 啊、
0: 亲权关系、
1: 嗯、
0: 它是其实具有一种人身专属性的，它的核心责任呢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说委托服务来进行免除的。
1: 就是比如说我这种父母母子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别人肯定没法替代的。
0: 对，它是一种身份关系、
1: 嗯、
0: 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嗯，
0: 所以具体的责任呢我们主要提示大家几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说医疗决策跟紧急照护的责任，这也是最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义务。
1: 嗯，
0: 当老人突发疾病病情恶化或者出现危重情况的时候，子女呢需要第一时间做出送医转院同意手术这些关键的决策，并且全程配合医疗机构的诊治工作。然后第二个义务呢提示大家是健康信息告知和协作的责任。这个子女呢应当如实全面的向养老机构或者保姆告知老人的既往病史、过敏史、用药史，包括身体禁忌这些关键的信息、
1: 嗯、
0: 为服务提供方制定合理的照料方案来提供依据、
1: 啊、
0: 同时呢也应当跟这个服务方保持密切的沟通，然后及时响应这个服务方对老人身体状况的一个告知，配合调整照料的措施。
1: 你家属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对于老人身体的一些基本情况理论上是不应该有隐瞒的。
0: 对，然后对于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及时的跟进、
1: 嗯、对
0: 老人身体的一些状况的变化呀、
1: 嗯、
0: 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经济跟生活保障的责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说子女应当持续的承担老人的赡养费、
1: 嗯、
0: 医疗费、护理费、这些康复费、老人日常生活所必要的一些开支、
1: 嗯、
0: 来确保老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水平，保证他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
1: 嗯，
0: 然后第四个责任呢是精神慰藉与监护的责任，
1: 就是要常去看一看。
0: 对，常回养老院看看。
1: 对，
0: 子女应定期探望问候老人，通过陪伴呀、沟通啊来满足他们这些老人的一些精神需求。作为老人的法定监护人，也要保护老人的人身安全跟财产权益，防范照料过程当中的一些侵权风险。其实你在定期探望问候老人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养老机构或者是这些保姆他们可能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1: 或者是和你的要求不匹配的地方。
0: 对，不匹配的地方、
1: 嗯、
0: 你就可以及时的去跟他们进行沟通，去进行订正，可能就会避免一些风险的发生。
1: 没错。
0: 嗯，然后对于养老机构这个层面呢、嗯、我们建议一定要规范这个服务流程，规避这个履职的风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是我们建议要严格履行通知义务和留痕，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加上家属及时通知加全程留痕的这种机制，在老人出现身体不适的时候要第一时间的通知家属，同时呢记录通知的时间、方式、沟通的内容，避免因为没有及时通知来承担过错责任。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一定要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越界提供服务，在这个服务合同入住告知书中明确标注这个非机构 本机构非专业的医疗机构，不提供医疗诊断、抢救等医疗服务，避免因为越界的行为引发责任争议。老人病情加重时呢，果断的出具病危通知，明确建议转至专业的医疗机构，并且协助家属联系120或者安排送医。
1: 因为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我家就这一个老人，
0: 对，
1: 我对于照顾老人或者老人可能出现的意外我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是你作为一个养老机构，你的经验肯定比我多呀。所以我没想到的可能你应该想到，就是是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如果出现那些突发意外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来问问家属。我觉得这也是养老机构可以坐在前面的一步哈。
0: 对，他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不能不到位，不能不完善，但是你
1: 也
0: 不
1: 能
0: 做得过了。
1: 对，
0: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完善服务与风险的台账，通过这个台账呢，去详细的记录老人每日的健康监测数据，像一般的说体温呐、血压呀、血糖血脂啊这类的，饮食起居的情况啊、用药的情况啊、身体异常的变化呀，包括跟家属的沟通内容，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护理日志。监控视频呢，保存期限我们建议是不低于30天，关键时段呢，尤其是老人出现一些异常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把它单独备份，然后确保这个事实是可以追溯的。第四个呢，是建立多渠道的急诊对接机制，除了养老机构的合作医院以外呢，额外需要与2-3家的具备急诊救治能力的医院建立应急对接关系，提前告知家属不同医院的接诊时段、急诊的流程，在合作医院无法接诊时，为家属提供替代的方案，避免因救治渠道单一导致延误。对于家属来讲，其实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做甩手掌柜，不是说你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了就可以甩手不管了。其实对于机构来讲，那你们的义务也不能缺位，就是家属的法定义务不免除，机构的义务不缺位。其实这是我们觉得这个养老机构和家属共同应该去做的事情。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还能给我们哪些典型的意义？我们也请魏法官最后梳理梳理。
2: 我们俗话说，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我们这个案件呢，就是明确了委托照护他不能免除赡养责任的这么一个核心原则。
1: 没错，
2: 筑牢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第一道防线啊。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它属于一种法定的强制性的义务，不因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而当然免除。子女将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养老，它仅仅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照料责任的部分委托啊，而不是将养老责任的完全转移。就即便是咱们这个养老机构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作为子女啊，仍然要对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承担最终的审慎注意义务。尤其是在老年人出现这种危急健康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响应，优先选择科学救治的方案，一定不能以无法实时关注为由来规避核心责任。这个案件划定了子女的这个责任底线。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如今有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很多还有赡养义务的子女自己也已经不年轻了。60多岁、70来岁的低龄老人要照顾80、90岁甚至上百岁的父母，一边是自己的养老问题，一边是父母的赡养责任，两头都得扛，两头都很难。这种低龄老人赡养高龄老人的困境正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里上演。如果双方都经济困难，身体欠佳，法律该怎么断这个家务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人民法庭的李蕊法官、魏静贤法官为大家解析相关的案例。
3: 母亲焦老太太年近90，身患多种慢性病，生活没法自理， 他觉得自己的退休金不够花，儿子王先生又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就把儿子告到了法院，要求他每月支付3500元赡养费。儿子王先生觉得很委屈，说自己跟母亲关系一直挺好，该尽的义务都尽了。再说了，母亲不仅有退休金，还有房租收入，手里还攒了不少积蓄，完全够用。而自己呢，已经60多岁了，每月退休金才5000多块，身上也有一堆病，实在拿不出每月3500元。双方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让法院来断这个家务事。法院审理后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法定义务，焦老太太年近九旬，没有劳动能力，生活需要子女帮助，儿子王先生作为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是应该的。但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主动做起了调解工作，一方面告诉王先生赡养母亲是法定的责任，不能推脱，另一方面也跟焦老太太解释，儿子已经60多岁了，自己身体不好，退休金也不高，确实有难处。经过多次沟通，母子俩慢慢放下了对立情绪。王先生表示以后会多去看望，多关心母亲。焦老太太也理解了儿子的不容易。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情况，酌情判决王先生每月支付赡养费1200元。
1: 更多的老人其实还是在家庭当中养老，
0: 对，
1: 所以这个子女的赡养的责任相对就要范围更广，不仅有照护的责任，然后有精神关爱的责任，甚至可能也要给老人提供相对合理的充足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哈。
0: 是，
1: 这也是很多我们法院遇到的这个赡养纠纷案，就是要给老人赡养费，也涉及到给多给少，究竟怎么给的等等这样的问题哈。那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
0: 对，
1: 那在整个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李蕊法官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参与审理的一个法官哈。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就具体关注的核心的焦点又有哪些？
0: 其实赡养案件审理来讲，其实它本身案件不困难，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审理赡养案件的时候呢，不支持赡养费的情况很少。我们肯定要奔着支持赡养费的这个角度去审理，但是难点就在于它支持多少的数额更合理。
1: 对
0: 啊，你既能满足说老人的日常的生活需求，然后又不至于给你的子女造成过重的生活负担。这是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咱们这个案件呢，原告呢是个老人，他是母亲，然后被告呢是儿子。这个老人呢快90了，他来的时候呢说自己本身年事已高，他肯定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每月的经济来源呢就是他的退休金，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房租的收入啊。然后他自己说呢，自己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生活现在呢几乎没有办法自己自理了，然后他的自己的退休金也不足以覆盖他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的开支。
1: 他和儿子也不生活在一块儿。
0: 对，不生活在一块儿，
1: 就是他自己过。
0: 对，自己单过。他呢好的一点就是他有自己的住房，他没有租房的这些压力要不否则这个费用可能会更高。因为一般这种年长的老人，他可能自己有多种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心脏病呀，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1: 对，
0: 他需要常年的去用药，而且不止服用一种药物。
1: 是，
0: 所以他认为现在正是需要这个子女们去反哺的时候。这个儿子呢没有对他进行履行应当尽的这个赡养义务，所以他邀请这个儿子每月按照3500块钱的标准来支付他赡养费。我们一般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你有疾病的情况，你居住的情况，你日常开销大概这个费用支付多少钱，在什么一个一个额度包括你的收入的状况，你的医疗水平，你的这个有没有医保，医保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其实我们都会问到老伴儿还在不在世，老伴儿在世，老伴儿去世的时候呢留没留一些遗产，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其实我们都会询问到，
1: 包括还有几个孩子。
0: 对，包括几个孩子、
1: 嗯、
0: 那个，然后对于子女这方面呢，我们同样也会问到相应的问题、
1: 嗯、
0: 他的经济负担能力、
1: 嗯、
0: 然后包括对他对老人平常的日常的一些照料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0: 啊，什么样的频率啊，支付上费什么样的数额，
1: 有人可能不给钱，但是我可能天天去给送吃的送喝的，
0: 对，去做饭呀，
1: 对、
0: 啊、是吧，晚上陪同照料 啊
1: 其实这也应该能折算成一些钱，
0: 对，这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审理这类案件当中要考虑的一些具体的因素，
1: 就是都会
0: 综合来看，对对对、
1: 尤其有的老人你看着他不太能自理，高龄的老人嘛，他肯定是比较弱的、
0: 嗯、
1: 但是对于这种低龄老人他的家庭压力也不见得会小，
0: 对，
1: 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可能他也要贴补要照顾，
0: 对，是的、嗯、他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的那一辈儿一样、
1: 嗯、是是是，
0: 他属于一个夹心层，
1: 对，
0: 上有老
1: 下
0: 有
1: 小、
0: 嗯、下边还有小小更小
1: 对，
0: 可能还有孙子辈需要大家去照顾啊，带孩子看孩子的这种、
1: 嗯、
0: 所以这个被告来的时候呢他也说了，其实我跟我妈没有什么矛盾啊，我也愿意照顾我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属于刚才我说的夹心的这种状况
1: 啊
0: 我自己本身挣的也不多
1: 啊
0: 我日常支出，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0: 我还有孩子的孩子孙子辈还要照顾
1: 啊
0: 我一天其实精力也是有限的，确实分身乏术，
1: 就是他也没有精力说天天能更好的陪在妈妈身边、
0: 啊、是的，
1: 照顾着，
0: 对，
1: 所以老人其实有的老人去主张赡养费他不见得就是要那么多钱，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其实要到的是孩子
0: 对他的
1: 关注，对对对 对, 对，
0: 他想让孩子参与到他的生活中来，他有一个就是存在感在孩子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所以其实确实是好多老人来了说、
1: 嗯、
0: 你给我4000也好400也好、
1: 嗯、
0: 我无所谓你要定期能来看看我，甚至说我要求降到最低，你每周给我打一电话、
1: 啊、
0: 你能知道我还在、
1: 嗯
0: 啊、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其实我就满足了，其实好多老人他的需求并不高，
1: 对
0: 啊，
1: 嗯
0: 嗯，所以咱会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来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被告呢他其实也都60多岁了、
1: 嗯、
0: 也是靠退休金，他也没有其他的收入、
1: 嗯、
0: 啊，家庭状况也是属于一般的家庭、
1: 嗯、
0: 所以他那意思呢我自己本身也有疾病、
1: 嗯、
0: 你让我一月负担3500，我一月才挣5000、
1: 就是、我
0: 我还有自己的家庭是吧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么过重的这种赡养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
1: 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对，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啊、
0: 那没有办法了、
1: 啊、
0: 你也没有办法去推脱，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考虑这类案子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说被赡养人他的状况、
1: 嗯、
0: 也要考虑赡养人的具体的状况、
1: 嗯、
0: 啊，综合去衡量，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开展了很多的工作，也多次的组织双方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们也跟这个被告说，那你这个赡养义务首先你是法定的不可免除的，这没得说，
1: 你有多少困难，
0: 对，
1: 这事儿都是你的，
0: 对，你必须你有口饭吃必须得给你买一口粥喝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你最起码要保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去引导他，让他去理解其实老人他在晚年的这种实际上的一个困境，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原告这位母亲来说，也去跟他解释说你这个儿子的一些目前的实际状况啊，一月就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嗯，
0: 说主观上呢说也认可愿意去履行这个义务、
1: 嗯、
0: 但是客观上的自身的健康啊包括经济条件呀、
1: 嗯、
0: 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么高额的这个赡养费用，
1: 就是他退休金没比你这个妈妈多太多他也要照顾他
0: 的
1: 小，
0: 可能就是面临说这种他当事人去愿意去履行这个赡养费的支付义务，但是却没有力量就无力去足额去履行的这么一种困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还挺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低龄老人赡养高龄老人这种状况、
1: 嗯、
0: 而且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法定的赡养义务的一个强制性跟赡养人他履行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一种冲突，
1: 没错，如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哈，他需要赡养的话，
0: 嗯，
1: 那其实对于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这一代，你还可以要求他，你是不是还可以再想法开开源，
0: 嗯，
1: 你想想办法多挣一点，
0: 对，
1: 但是那你像我们这案例当中这位低龄老人，
0: 嗯，
1: 其实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0: 是
1: 你再让他去说你再去打一份工、
0: 嗯、
1: 还是怎么着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合理的一件事儿了，也不太现实，
0: 是的，
1: 所以没法开源的情况下只能去找到一种平衡点，
0: 对，
1: 嗯，
0: 其实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在法定义务不免除的这个原则之下去实行一个赡养费的标准的弹性适配，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民法典呢相关规定成年的子女对父母呢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个义务是具有强制性的，不因为说你这个赡养人他的年龄健康状况而免除，
1: 嗯，
0: 但是我们法院在适用这个法律规定 定的时候，也不会说机械的去适用，说全额支持被赡养人的诉求，我们而是通过说需求和能力这种双向考量来去确定履行的标准。
1: 对，你肯定要履行你的赡养义务，
0: 对，
1: 但这个赡养义务的履行是建立在你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你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你就多履行点，你生活条件比较不好，那你就少履行点。
0: 对，
1: 包括可能多子女的情况之下也是这样，
0: 分摊。
1: 那但是有的子女条件好，他就可能适当的要求他多履行一点。
0: 对，我们在具体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均衡是原则，
1: 首先会考虑平均。
0: 对，
1: 三个孩子300块钱，那一人100，但是有的可能我条件就特别差，掏这100就对我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0: 对对对对，
1: 但有的可能这个子女条件特别好，
0: 对，
1: 那我们
0: 还
1: 会
0: 做一些
1: 调整。
0: 会的，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包括我们也会尊重说赡养人的自身的意愿。可能我说我生活条件好，我愿意给我母亲我一月给1万，是吧，我自愿，法院也是尊重并且鼓励这种行为。我们一方面呢要审查这个被赡养人他的实际开支，就像刚才要提到的，会询问他的医疗啊、护理啊、基本生活需求啊，然后剔除一些不合理的需求。之后呢，另一方面呢，我们去核实这个赡养人他的经济负担能力，包括他一些财产状况，他退休金多少钱呀，包括他自身的健康状况啊，他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自行承担一些医疗费用啊，他自己是不是也具备照料的精力呀、然后最终去确定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赡养费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去鼓励说这个赡养方式多元化、去弱化这种单一的经济给付的依赖。法律明确规定说赡养义务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允许在他的经济给付能力不足的时候、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
1: 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其实他的内心最核心的
0: 诉求
1: 也不一定就是那点钱。
0: 对，
1: 就还是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其实如果能落实好了更看重，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供养是最容易量化的。
0: 对，是的，确实是。你定期探望，你是多长时间探望一次，以什么方式进行探望，一次探望多长时间，
1: 包括探望的质量。
0: 对、
1: 这个
0: 你是不是有效陪伴。
1: 对，
0: 是的，
1: 很难评
0: 价。确实是。所以说这个赡养人他就可以通过定期探望，刚才提到说亲自照料呀、或者委托专业的护理人员照料呀、提供居住的便利，这些方式去履行责任。
1: 这都是我们鼓励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调解的时候也会优先的去引导双方去达成经济给付加生活照料这种复合型的这种赡养方案。就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这个被告他也同时承诺，我以后也会加强对这个母亲的探望和关怀。其实也是对他经济赡养的一种补充。对，
1: 可能更是他妈妈期待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也不一定非得帮我干点啥，可能就是娘俩聊聊
0: 天，唠唠嗑。
1: 对，
0: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说建议这个家庭责任跟社会保障协同补位。针对双方都陷入老年困境的这种现实状况，法律支持通过多重的机制去分担压力。一个是鼓励其他家庭成员，就是比如说这个孙子辈的这个成员，共同跟这个子女一起共同承担赡养责任，避免因为单人赡养去独自承压。第二个呢，就是
1: 隔代亲啊。
0: 对，
1: 有些这种生活照料、情感慰藉，
0: 对，
1: 孙辈儿的效果可能会比孩子的效果更好。
0: 是，孙子辈儿也许打小就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照看起来的。
1: 对，
0: 对
1: 啊、
0: 对，是的。
1: 你就隔三差五去老人身边撒个娇就好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引导符合条件的这个被赡养人去申请社会保障支持，像申请一些高龄津贴、困难老人生活补贴、医疗救助这些，用来减轻家庭的赡养负担。第三个呢，就是通过社区调解、家庭会议这种方式，促成家庭成员达成一个赡养的共识，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对抗性。
1: 我们最后也听听魏静贤法官结合我们刚才案例他的典型意义的梳理。
2: 其实就是小案件能反映出来大道理啊。我们这个案件就是具备着法律底线和亲情温度这种双重考量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没错。
2: 从法律层面来看，法院明确了子女赡养义务的这种法定性和全面性，不仅强调了经济供养是义务核心，同时呢，也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也纳入了这个赡养的范围，回应了老年人这个高龄老人对多元化养老需求的这种现实诉求。但是从这个社会层面看呢，我们裁判传递出了赡养义务不可免除、 但是责任的承担呀，也是要贴合实际的这个价值导向，既引导了子女要主动履行赡养责任，同时也提醒社会关注低龄老人这种群体的养老压力，我们共同的推动这个形成一种理解的包容的这种家庭养老氛围，为构建这种和谐家庭养老还有完善养老体系提供了一个司法助力。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当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我们都进行了化名处理，这三个案例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真实经历过的伤痛和无奈。当一个人老去，他的依靠究竟该是谁呢？法律能给的终究只是底线，而底线之上那些日复一日的陪伴，将心比心的体谅，危机关头的担当，才是老有所依真正的分量。要再一次感谢李蕊法官和魏静贤法官的分享和建议。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的第一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老年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休假中有一个号传闲话，听风就是雨，有一敢说仨的人。相声中有讽刺带出幽默，细细琢磨那是饶有趣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张